在一起玩耍。那种快乐和敬老院里老人给我带来的快乐呢，敬老院里结交的那些同学也都是让我逐渐感受到了朋友友情的重要啊。记得我大四啊，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我回到养我长大的西藏山南敬老院，陪爷爷奶奶们过完藏历的春节，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养育之恩的这份恩情要回报给敬老院的这些其他的老人。但是想要回报报恩不是嘴上说的，是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的。我自己得有足够的能力啊，我才能报答这些更多的老人，跟我马奶奶一样，还没来得及报答老人家呢就离开了，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只能选择下海经商啊，尽快多赚钱。而且我上大学的专业呢是通讯面啊，找找门路。可是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啊，刚走出象牙塔，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我所知道和了解的东西呢，可以说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啊，做窗户机生意它是一个很攒的零用钱，做本钱，就跟着陈金红的表哥啊，他表哥带着我开始顺利进入窗户机的销售行业。啊，慢慢就熟悉整个的供销渠道啊，上下游供应链的衔接呀，销售模式啊，方式啊，很顺利就挣到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我就挣了102万，那可是在90年代啊，可以说那是巨款了。我当时啊就用这个钱重新翻盖了我小时候的家山南敬老院，有更大的想法了啊，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像马奶奶这样，还有山南敬老院里其他的那些孤寡老人一样的老人们，都能在晚年的时候呢得到有儿女的关怀和照顾。同样呢，就像我这些年呢，我能够在全国是什么来支持的呢？有人说靠的是钱的，没错啊，我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那的确是要靠大量资金才行。但是这些资金这些钱是靠什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啊，那肯定能力范围内捐出一些钱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那么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力量来支持的。

开始给我讲起了杨叔叔还有韩阿姨的故事。小象说，杨叔叔啊，今年老伴儿在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有多幸福。和老伴儿一起生活几十年的风雨往事呢，一直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让他能够换另外的一种角度看待老伴儿的离世。那么他自己每天做静心修缘以后呢，逐渐的就释怀了整个。但是啊，他没有选择再找啊，用他当时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死心了，不再相信男人了，也不再相信爱情。家没房子，最终他母亲把自己住的房子呢也都腾出来给他儿子了，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了，一直啊是租住着只有不到30平米的小房子里面，过着独居的生活。那么他那个儿子啊，结婚以后啊，基本上是不回来看他，即使回去呢，肯定就是跟母亲要钱。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杨平庆，杨叔叔也一起在这个随行的队伍里面啊。当他们把这个韩阿姨家的家门给敲开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屋里面的景象啊，都心酸了。狭小的房间，阴暗潮湿，屋里没有任何两条手掌大小的青鱼。这些呀，就是韩阿姨准备过年的年货。当时我们工作人员表明来意之后啊，他当时感动的就落泪了。他说他自己孩子啊，这马上都过年了都没来看他，不知道该如何回报啊。他当然不知道啊，我们乐龄芳华为什么一直坚持做老年福利事业的原因，他更不敢想我们素不相识啊，我们要帮助他。但是这并不重要啊，只要能让真静静听着韩阿姨的讲述。可是当时呢，他们也没多想什么啊，感觉是杨叔叔看到韩阿姨的家境还有听到她的经历以后同情她，难受心疼她吧。可是当他们一行人辞别韩阿姨出来以后啊，打算去下一家走访的时候呢，杨叔的经历啊，我这心里像刀扎一样的疼啊。我眼前呢，马上就出现了老伴儿的影子，和他一起生活的长东西，尤其是那些衣服啊，那都买的都是那么的合身儿。每一次韩阿姨除了激动感动之外，就是不住的问说，这些东西啊到底是谁花钱给他买的，他要把这份恩情记下来，如果有来生的话呢，他一定要折哈。他们呢给这些孤寡贫困的这些老人送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告知对方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多，送的是越来越频繁。阿姨都开始拒绝，就不忍心要了。他说他根本就没办法报答这份恩情了。见面以后发生的事儿，包括杨叔叔他自己啊和他老伴儿之间的事儿，都和哈哈一说了。小江说和杨平庆叔叔单独见一次面，小江当时就答应了他这个请求。结果后来有一次呢，有了合适的机会啊，最难过的一天，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去他家里陪陪他，听他一遍遍的讲述和老伴儿这几十年的幸福回忆。结果就在前年6月1号这一天，杨叔叔怎么也没想到啊，小江啊把韩阿姨给带过去了。所以当杨叔叔再一次见到韩阿姨的时候呢，直接的就一动不动的愣在了原地了。还没等小江开口啊和杨叔叔解释这个事情的经过，阿姨当时就直接两步上前，就要给杨叔叔下跪呀。哦，韩琴妹子，大哥自从看见你呀，就仿佛看到了我的老伴儿一样。你们俩呀，太像了。可惜我老伴儿啊，不在了。所以我看着你生活那么苦，我很心疼。但是如果杨叔叔不嫌弃，可以做他最好朋友，做他的老妹子。当时杨叔叔听完呢，直接一把抱住韩琴阿姨，哭着说：“好好，韩琴妹子，

0: 你往后啊就是我妹子，有我在。我在公园的长椅上，还是到了我们芳华中心，总是能见到两位老人啊，一路有说有笑，开心的聊着。他们彼此呢都找到了心灵上的伴侣，有共同的话题。用小江的话，精神上的伴侣啊，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了。每次哈阿姨说完这些话呀，杨叔叔就在一旁低着头笑而不语。那么小江也从心里感受到，也许他们两个呀不一定非要结合到一起生活，泡影被人抛弃那件事儿也成为他心里一座巨大的坟墓，不想再进入到坟墓里面。好的啊，都是他们两个这段最美夕阳红的莫逆之交的感情，也都是无比的高兴啊，和韩阿姨未来的命运啊。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明天的节目当中啊，馅儿和大家接着聊。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5月13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现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施工现场获悉，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截止目前，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箱梁架设进度超过70%，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确保今年9月30日具备通车条件。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山峦叠嶂，近处茶树青翠，山亭农家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美丽画卷，让人心旷神怡，具古典韵味。馆内完整陈列甲骨文、金文篆书至楷书的汉字演变脉络，场馆融入新潮文爱好者的打卡圣地，沉浸式解锁汉字文化魅力。近年来，自驾露营成为人们拥抱自然的热门选股区域公共品牌，吸引自驾游客体验北疆半生活轻度假，让辽阔壮美的北疆大地成为全国自驾爱好者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诗意远方与理想目的地。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与西南经济圈的高效联通，满足游客商旅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天津航空将于5月20日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近日，鞍山市全新文化地标以金玉良缘为主题的 IP 形象及岫岩玉四大主题置景正式落地219公园，其以岫岩玉文化为核心载体，打造
4: 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葫芦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人，今天
9: 我是朝阳的，
1: 辽西。

大放聊心3月29，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5度，北镇24度，临海2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0: 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儿啊。如果说呢，您现在在12306去购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购票的页面上出现净这个字。这个净啊，是哪个净呢？它可不是干净的净啊，它是尊敬的敬。需求铁路部门的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并且呢，这个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在今天就开始陆续发售了。记得哈，是从今天开始陆续发售。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这一次优惠的服务呢，会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旅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的是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优惠，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您就可以买在这个期间的这个票价了啊，就可以买到是9折的优惠。那么相关的这个车次呢，会在后面标注上净这个字，这个呢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就2次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呢是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了。如果你要出行的话呢，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的这个开车期间的票价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另外呢，除了这个年满60周岁以外，像有一些这个特殊证明的这样的中国公民，还可以在9折的优惠之上再享9折的优惠，并且呢还有积分优惠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呀，咱们说啊，出门啊，咱就怕丢东西，是不是？尤其是这个手机，真是太宝贝了。经常咱们说呀，就什么都能找不着，这手机一旦要是找不着的话，真是太耽误事儿了，就好像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似的。你看现在很多东西啊，我们都是在手机上来进行操作的。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外地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玩儿啊，这个手机。找不着了怎么办？咱们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啊，帮忙他们哎找到了。话说呢，这也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来锦州旅游的董先生夫妇从民宿出来吃早餐，吃完早餐的时候，我估计啊也是想付钱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俩人手机呀都落在房间里边了。哎呀，这个密码是啥呀？两个人当时都是记在手机里了，也找不到了，也进不去房间。值班民警呢接待了董先生夫妇啊，根据董先生提供的门牌号尝试联系房主，却发现哎，他说的这个地址也不是民宿啊。为了尽快的找回手机，民警带领董先生夫妇前往现场核实，发现俩人把门牌号给记错了。随后呢，又根据正确的门牌号，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董先生呢还特意送来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尽心尽责暖人心”的锦旗，对石桥子派出所民警高效履职、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的认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以
1: 得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很多地方火了，那有一些小而美的地方啊，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火了。但是这个动物啊，干净健康，园长热情朴实，有这样的一个词条也获得了网友的广泛的关注。什么呢？就是咸宁这家动物园很温馨。视频当中的主角呢，是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香吴山动物园，那也是咸宁目前唯一的动物园。那么连日来呢，这座沉寂多年的动物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啊。

另外一位年轻人呢是他的媳妇儿啊，他的妻子黄女士，他们呢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呢是兽医专业出身，去年3月份啊结婚了，那么现在呢带了一个年幼的孩子。

孩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式接手了这家动物园。往前数呢，其实这家动物园啊，它是从郭志健的爷爷手里传下来的，交到父亲，然后呢又传到了叔叔那儿，现在呢就落到了这对零零后的肩上。郭志健说啊，我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长大的，看父辈们照顾动物看了十来年了。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园的其他天就几个人来吧。所以说这日子也不富裕啊，但是也挺随性的。他们原本呢打算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攒点钱，然后呢整修一下地面，再添置点动物，把笼舍呢弄得干净一些。您看这现在突如其来的关注打破了这份佛系的。那么这个动物园在出圈之后呢，单日客流量要抵得上过去两三个月的总和。那么现在呢，黄女士的父母都过来帮忙了，那么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也都派出志愿者来维持秩序，清理垃圾。每天呢这两个人呢，从早早就开始忙活，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啊，有的时候呢到晚上了才能吃上第一顿饭。您说那得多忙啊。

面对激增的流量，夫妻两个人呢，没有涨价啊，反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动物的肠胃。黄女士说，现在投喂的人太多了，就怕这个动物的肠胃啊出现问题，于是呢就方便互动。黄女士说，你说主要就是想让小孩子们都开心，对吧？你看这大老远来了，也得让他们玩得尽兴一点，是不是？在湖北科技学院读书的张同学呢，也是在网上看到视频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了。他说啊，虽然这个动物园不大，但是感觉特别有特色，动物们都非常的乖巧，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地方玩一玩啊。到这个动物园来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那周围呢还可以泡泡温泉什么的。这个小园子呢可能也承载不了所有人的期待。网友都夸赞动物养得干净健康，郭志健呢他却说，对于我来讲这只是一个中等水平啊，我见过比我养得好太多的。在他心里面，经营动物园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不过呢就是收入够，动物吃喝啊，那既然养了呢，咱就养得差不多呗，是不是？你看，不贪多，不急躁，量力而行。那么这种务实贯穿在他们对于未来的设想，更倾向于到哪里去玩呢？更倾向于哪里？从这个小动物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在、踏实、朴实这样的地方，相信很多游客都是非常爱的。好，下面时间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古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4: 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啊，看良心节目坏了，买了很多的这个鲜的笋，自己回来包然后去做，这个有一说一啊，真的呢，或者自己去涮呢，哎，真的是太美味了。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整整到手20袋，算下来呢，这一袋不到10块钱。那有人问了，说那你这一袋不到10块钱，那你是多重啊？每袋248克，248克。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啊，这个价位，这个价位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这么说吧，这个头茬的嫩笋呢，真的是来之不易的。你想啊，这得是多少斤的鲜笋才能剥出这么干净的笋尖出来，是不是？那么这20袋到手的话呢，你家里边可以吃好长时间啊，一家老小都可以尝鲜了。关键的是今天的这份福利特别的难得，库存又有限。如果说呢想囤这份珍贵的鲜货，花小钱吃到好笋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下面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嗯，可能还觉得，哎，如果我这样做一下是不是能挺好玩呢。嗯，在没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先就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也是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陕西一位女士跟朋友带着孩子到河边小聚，就着轻柔的晚风，大家围在一块儿聊天唱歌。这个时候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就说：“哎，这要是有一堆篝火得多好啊！”于是烫坏了，但是呢，有一块火热的碎石就重重的飞向了这位女士，她的眼镜当场就报废了，脸立刻是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被送去医院之后呢，她脸上的伤口缝了4针，万幸的是炸开的石头没伤到她的眼睛和她的头部，去避免这样的危险。那么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的人说呀，不要烧石头，这是一个户外常识啊。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表示说，完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类似这样的事故呢，我们也可以去联想一下啊，嗯，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烧烤，结果烤着烤着，这个临时搭建的石头烤炉砰的一声，也是一下子就炸开了。你看，这都是石头炸开了。那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怎么这石头怎么就这么容易炸开呢？在潮湿的泥滩下，那么通常有两个非常致命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含水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石头内部的孔隙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即便说，是那些表面看上去已经是干了的石头，它内部也有残留的水分呢。水气化之后呢，体积会膨胀1000多倍。

当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释放出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那么最终呢，就可能导致石头出现爆炸式的碎裂，把炙热锋利的石块等等碎屑抛向四周。这个河边的鹅卵石等等这样的石头，我们需要去小心吗？其实在家门口的水泥地烧烤或者是烧火也要小心。2023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湛江一家人在水泥地上烧烤，这个烤炉突然就好像是一个烟花，原地红红火火的炸开了。的时候，广西桂林有一家人呢，把室外的铁锅架在铁桶上啊，就想做这个广西扣肉，没想到突然下雨，把铁桶放到厨房的水泥地上，这底下呢也没有去垫木板，就这样大概是烧了20分钟，压力过大就炸开了啊！你看院子里的水泥地烧烤烧火都是应该去使用带有支撑的工具的啊，要让这个炉子和火盆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尺寸的烤盘，这样就会导致大锅锅底把热量反射到气罐的区域，因为这个气罐是处于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空间，这个热量可就是迅速的聚集了。受热之后，罐内的气体的体积剧烈膨胀，气罐内的压力迅速升高，一旦超过罐体的承压极限，就会发生爆炸。另外呀，这两个卡式炉也不要并排用它啊，或者旁边说有什么煤气灶啊、电磁炉啊、篝火呀这样的热源或者火源，卡式炉的这个气罐呢也会因为内部的升温火了，也是相关的这个安全知识啊，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哈。你看，除了不要轻易去用石头去烧火啊，卡式炉的这个锅具的尺寸不要过大，那么在山地、草原和海滩这样的地方呢，事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出发啊，要践行这种无痕露营的原则啊。如果说生火了，你就要确保篝火完全熄灭了，并且你要带走所有产生的垃圾。嗯，户外环保大家千万不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薄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干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这样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针3重守护，第1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2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3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
0: 心理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
3: 400-967-1213，
1: 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0: 失眠了？
1: 对呀，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0: 算账啊？
1: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
0: 啊，
1: 国内已经是开播了5年多了吧？
0: 对。
1: 汇集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0: 对呀。
1: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0: 哎呦，
1: 这确实太少了。
0: 嗯，
1: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0: 嗯，
1: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0: 嗯，
1: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0: 可不嘛。
1: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0: 是，
1: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0: 没底了哈。
1: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名额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0: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儿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1: 嗯，
0: 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1: 嗯，
0: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1: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0: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你得达到药用先来沉淀的呀。
1: 对，其实好东西它都得等。
0: 对呀、啊、
1: 这个我们也明白，但这5年时间太长了。大家就是着急用，
0: 是，但是咱们着急
1: 解决不了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3年5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1: 嗯，
0: 而且药材比果树那金贵的多得多。
1: 嗯，
0: 尤其是野生的药材，生长的周期呀、啊，它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你催它，它也没用。
1: 嗯，
0: 对吧？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啊、
0: 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洛醇呢，这些有效的成分呢、嗯，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1: 嗯，
0: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它能够帮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1: 对，不能当温室的花朵。
0: 对，你以为这样的好宝贝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
1: 嗯、
0: 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
1: 嗯、
0: 野生的这种中药材跟这是完全两回事儿，甚至是恰恰相反。
1: 明白。
0: 那个高原地区野生的熬出来的那种药性，
1: 对，
0: 里面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红景天干和洛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种红景天我们保护心脏抗缺氧的这种能力，那你说哪有效果？那不空谈一样吗、
1: 嗯、是。
0: 如果说我们一旦能够搞批量的人工种植的话，
1: 那真的是太难得了，一份难得一份金呢。
0: 对呀、啊、年限长，生长的门槛又高。
1: 高，
0: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个更棘手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野生的红景天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度采挖的问题。
1: 嗯，
0: 啊，再加上它本身这个种子发芽率啊，然后过度的采挖，现在数量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环境的变化，能生长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1: 嗯，
0: 即便你看今年挖完了，明年再长出来新的一批来，它年份又不够，是吧？药效根本就不达标，那等于白忙活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
0: 我们就得等。
1: 发芽率低，
0: 对呀、啊，
1: 就意味着它非常的稀缺。
0: 没，加上你看高原的现在这种三甲医院越来越多，
1: 嗯，
0: 那都在这个收集野生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用它给常年的在高原工作的一些人调理这个心脏，
1: 嗯，
0: 然后还有药厂呢，药厂也大量的收购啊，拿它做成中成药啊。那你想一想，野生的资源它就这么点儿，
1: 嗯，
0: 现在分配的越来越多。这么多人盯着抢，你说你够分才怪呢。
1: 对呀，那么多人抢。
0: 对呀，
1: 怪不得啊，我们这10,000份得攒5年。
0: 对呀，你看、
1: 嗯、
0: 而且说起来哈，我想起了咱们藏地那个羚羊角的事儿，你知道吧、
1: 嗯、
0: 以前有个特别好的这个叫，后来国家下文了啊，不让用这个野生动物制品了， 只能换成其他的成分代替了。
1: 嗯，
0: 你换完之后，你看这个效果，那不就天壤之别吗？
1: 嗯，
0: 根本没办法比。
1: 羚羊角我们知道、
0: 嗯、
1: 稀罕东西，
0: 对啊，
1: 换了成分之后，你说它药效就会差得非常非常远。
0: 这没办法，如果任期开采的话，我告诉你，藏羚羊早就没了，绝种了。当然了，它做成那个感冒药，它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就在咱们国家禁令颁布前，那个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嘛，你知道有个药厂吗？
1: 嗯，
0: 有个药厂的这个采购，就为了收到最后一批的藏羚羊角啊，特意穿了件军用大衣，运的时候你知道被难住了，
1: 往回运还费劲，
0: 可不是吗？他根本不敢坐火车，
1: 嗯，
0: 怕查，怕查就麻烦了，
1: 嗯，
0: 只能坐那种长途大巴，然后用那个蛇皮袋子套着那个麻袋，然后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怕引人注意嘛。而且为了伪装是吧，自己十多天借的车才把这批羚羊角运回到他们的药厂。

0: 做了最后一批的正宗的羚羊感冒片。
1: 嗯，
0: 从那之后啊，这个药就彻底的绝产了，再也没出过正宗的羚羊这个感冒片了。
1: 哎呀，这也是老药人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1: 就为了一批好药，
0: 才有可能偷偷的收上来点。
1: 嗯
0: 啊，而且还得绕开什么检查站呢？一旦被查着，我告诉你，不仅东西你被查扣，还得罚款判刑的。
1: 嗯
0: 啊，我当然说的是这个羚羊角了。那咱这红景天，我告诉你，好在它不是动物药，暂时还没被禁令。但是按照它的现在这个生长的难度、稀缺的程度来看，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弄到。
1: 嗯，
0: 慢慢的也会像这个羚羊角那样，最后你想用上都难。
1: 那这么说，现在能用上咱这个红景天，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0: 那这简直是太幸运了。
1: 是呢，
0: 是吧？你可别觉得这一万份少啊，就是啊，
1: 嗯，
0: 就这一万份啊，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专家组拖了多少年的这个老
1: 关系
0: 啊，嗯、关系是不是？
1: 是。
0: 在藏区啊，都是挨家挨户的给大家伙这个跟藏民们收上来的。
1: 嗯，
0: 这一万份这量已经挺大了，你现在能抢到能用上，咱就偷着乐吧。
1: 对，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谁能解决？
1: 谁也解决不了。
0: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1: 嗯，
0: 直接让一些道地的野生的好药材这个数量和品质都开始大打折扣了。
1: 嗯，
0: 你看，就说咱都熟悉的，比如说冬虫夏草。知道冬虫夏草吧？
1: 知道，宝贝。
0: 它的药用价值最高的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1: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1: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0: 你看看，
1: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1: 嗯，
0: 药效更是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核心的有效成分直接就缩水了，
1: 嗯，
0: 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我告诉你，冬虫夏草它不是简单的冬天的虫、夏天的草，
1: 嗯，
0: 而是一种叫虫草菌的真菌物质，寄生在高原特有的这种蝙蝠蛾的这个幼虫身上，慢慢这才是完整的冬虫夏草
1: 啊，就是真菌寄生形成的。
0: 哎，
1: 所以说它对环境啊一系列的条件要求都很高。
0: 对呀、啊，可不是吗？整个的生长过程。对温度啊，对湿度啊，要求极其的苛刻。
1: 嗯，
0: 尤其这个虫草菌啊，
1: 嗯，
0: 它需要在特地既破坏了虫草菌的冬眠的环境，也达不到它激活所需要的低温的条件。
1: 嗯，
0: 这就导致什么？导致虫草菌的活性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能成功的寄生在幼虫当中的数量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核心有效成分。根本来不及进行充分的积累，它就没作用
1: 的，所以它的药效就会降。
0: 对，
1: 是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没有攒够，
0: 没有攒足吧？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了。
1: 哇，那效果也差太多了。
0: 那这药效自然而然就大不如以前呗。
1: 嗯，
0: 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呐、干旱呐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
1: 嗯，
0: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那价格它就翻着翻的往上涨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以后只会越来越稀缺，
1: 嗯，
0: 这种场面
1: 是呢，就难怪现在好药材它越来越少，
0: 可不吗？
1: 越来越差。
0: 对，
1: 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到，我之前我去看中医
0: 啊，
1: 人大夫一搭脉就跟我说了一大堆问题，
0: 嗯，
1: 什么三焦不通、肝郁气滞，还有脾虚、水湿凝滞，反正我听懵了 我就以前肯定能调理好，
0: 确实是这样，以前药效它就强啊，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就各种药材它的价格呀它连番涨，
0: 哎，
1: 一副药的成本它就比10年前能翻了10倍都不止，
0: 不止啊，
1: 关键是现在药效它不怎么好有效成分不足，所以说价格它还贵得离谱，
0: 贵得就在药材上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藏区的那个藏贝母，
1: 嗯，
0: 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怎么了？
0: 当时咱们给大家伙高品质的这个藏贝母，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当时就能拿到手吧？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才多长时间呢？
1: 嗯。
0: 现在再想找到那种品质的藏贝母，
1: 想找到又好又实在的药材很难了，
0: 太难了，是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五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1: 就五年前，100块钱能买不少正经药材呢。
0: 对，
1: 现在我估计半斤好点的饮片它都够呛。
0: 对呀，你看看，你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
1: 嗯，
0: 柴米油盐、蔬菜水果哪个不涨价？
1: 对，
0: 唯独从咱们这儿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野生红景天，啊，我们之所以这么给大家伙带来，就是想让大家伙，尤其是咱们老听众朋友，都能够用上正宗的有效果的好药材。
1: 哎，
0: 而且静时你也知道，红景天又少，效果又好，
1: 嗯，
0: 想要的人是不是就多？
1: 多，
0: 但它野生的，它不可再生啊。
1: 对，景天打着灯笼都难找到好事儿。
0: 那可不，
1: 就更何况。

0: 人家还被称之为咱们是中药第一品，对不对？
1: 对，药中第一品，是吧？它不光是药中第一品，在藏区还被称为是高原仙草这个称呼
0: 啊、
1: 哦。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它跟藏红花、跟雪莲并称是藏区的吉祥三宝。
0: 你看，
1: 啊，吉祥三宝，而且红景天是这吉祥三宝当中的老大，
0: 嗯，
1: 头子
0: 地位更高，
1: 地位更高更硬，
0: 嗯，
1: 是吧？你之前见过这个藏医治这个头疼病不？
0: 没有，
1: 没见过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场面啊，看着老吓人了。
0: 怎么呢？
1: 他们会拿个特制的那种这个小扁具，
0: 嗯，
1: 长得就有点像小凿子一样，就迷你的小锤子吧，
0: 嗯，
1: 就瞅着就跟那个小斧头似的。然后往患者的脑袋旁边画来画去，比划来比划去，啊，要不是啊磨成细粉，
0: 嗯，
1: 然后蘸一点这个粉末，然后涂在这个边具这个尖儿上，
0: 嗯，
1: 然后用火苗轻轻那么燎一燎，烤一烤，借着这个温度，让这个红景天的药粉这个劲儿它就更足了，
0: 嗯，
1: 然后对着患者的太阳穴旁边的几大穴位，轻轻的在那儿点压，
0: 嗯，
1: 看着。啊，这架势挺猛的，其实这个力道啊轻得很
0: 哦，
1: 就凭借着这点轻微的刺激，就能够瞬间的让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顺着皮肤渗透到这个我们这个脑袋里。
0: 嗯，
1: 啊，放血呢就是
0: 其实靠的是红景天，
1: 没错是吧？不光是藏医用这红景天治病，藏民自己也把红景天当成这个宝贝疙瘩。啊，平时要么挖点新鲜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根儿，
0: 嗯，
1: 切成片泡水喝，要么就是给它晾干喽，是吧？磨成粉拌着。可是藏民们那个心脏，你看看，别的病可能有，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往往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得多得多。
0: 嗯，
1: 为啥呀？就是人家常年的就靠这个红景天，人家就是提升了自身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啊，你的心脏就是更加的耐造皮实、
0: 哦，就心脏的耐受力上去了。
1: 哎，
0: 嗯，
1: 你看常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你看我之前在那个英国皇室医疗管理团队不是待过几年嘛，
0: 嗯，
1: 专门负责这个皇室成员的一些健康管理嘛，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接触过一位孟巴顿家族的一个老夫人，
0: 嗯，
1: 啊，她是皇室的一个远亲嘛，
0: 况呢，
1: 症状非常典型，
0: 嗯，
1: 就是稍微活动活动，心慌气短。啊，比如说从客厅啊走到门口取个报纸都得歇两口气儿，
0: 嗯，
1: 然后胸口就发闷，
0: 嗯，
1: 啊，晚上更是遭罪，躺平了气儿就上不来，憋得慌，只能半坐着睡觉，
0: 嗯，
1: 有时候凌晨的呀，
0: 哦，
1: 然后他身边的一些西医给的这个方案就是什么呢？静养，再加上吃那个控制血压保护心脏的西药，
0: 嗯，
1: 但这个效果一直都不明显，而且他这个情况越来越重，然后浑身开始乏力了，都
0: 就这情况我们听着都很难受。
1: 嗯，
0: 那为啥听说您是中国人就找
1: 我？第一时间你知道想到是啥吗？
0: 嗯，
1: 就是咱们藏区的野生的
0: 红景天，
1: 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啊，毕竟这个红景天能够专门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
0: 嗯，
1: 啊，抗缺氧啊，抗缺血呀、啊，是吧？增强我们心肌的适应性的这个效果，我告诉你是经过藏区多少年验证过来的。
0: 那这野生的大花红景天当时您给他弄来了吗？
1: 还真就给他弄来了。
0: 哦，
1: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稀缺，管得这么严呢。
0: 嗯，
1: 但是那时候也挺费劲儿的。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是托咱们这个藏区的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个老同事啊，从他的这个药用储备里匀了一小批的这个西药，因为西药吧它是一个基础用药，
0: 嗯，
1: 是吧？先别着急停，
0: 明白，
1: 只是加了红景天作为辅助调理，
0: 明白。但我特别好奇，您用这个法子的时候，那帮外国朋友就是他们相信认可吗？会不会觉得有点悬不靠谱？
1: 一开始我告诉你，确实有几位西医喝了不到一个月啊，老夫人就通过这个助手给我们反馈了，说她明显感觉到症状有所改善，原来晚上只能坐着睡吗？现在能够平躺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哎，不会轻易的被憋醒了，白天慢慢走个100米200米也不用刻意的在那儿吸，坚持的用咱们这个红景天嘛，
0: 嗯，
1: 用了半年呢，啊，而且半年之后他复查就发现了老夫人的指标明显的有变化，好转了，
0: 嗯，
1: 心肌肥厚的程度也减轻了，心脏的射血分数从原来的45%提升到了58%，
0: 哎呦，
1: 不是吗？他不是那种吧 就是靠猛药压制我们症状的那种路子。
0: 嗯，
1: 它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们的心脏啊变得皮实了，变得耐造了。
0: 嗯，
1: 它抗这个缺氧缺血的能力彻底的上去了，
0: 是，
1: 对吧？就换句话说，哪怕你这个供血供氧仍然是不足，毛病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
0: 嗯，
1: 是吧？后来那位老夫人啊，还特意给咱们这个洪景天起了一个名字呢。
0: 嗯，
1: 叫心脏守护神。
0: 哎，
1: 啊，说他这辈子遇见过最温和、最管用的护心好产品，就是这个洪景天。
0: 对，就是这名儿起的也贴切。
1: 哎，
0: 藏民啊，常年就靠它来抗高原缺氧的。那皇室老夫人靠它稳住了心肌肥大，那我们这一万盒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就是藏区给我们传下来的宝贝呀，
1: 一点不假呀。
0: 对呀，
1: 啊，这就是他们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而且刚刚我也说过了，咱们这宝贝大花红景天，
0: 对，
1: 真是咱们大家伙儿，咱就说实话，就简单。

0: 大便宜了呗。
1: 对
0: 啊，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1: 嗯，
0: 能抢到的都是天大的缘分，能用上的都是非常的幸运。
1: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1: 是的，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

0: 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1: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0: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0: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0000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地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3: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4: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3: 哦，
4: 120我都做过，
3: 哦，
4: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3: 哦，
4: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3: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4: 对对对，
3: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4: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3: 嗯，
4: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
3: 嗯，
4: 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3: 啊。
4: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3: 啊，
4: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3: 啊。
4: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就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3: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4: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急，爱生气
3: 啊。
4: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3: 是吧？
4: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说我不跟奶奶玩，说害怕奶奶喊。
3: 不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4: 对对。

0: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的时间
1: 啊。
0: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0: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啊。
0: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0: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0: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0: 最厉害的吧是有些高端的好产品，我们以前都没听说过。
1: 嗯，
0: 哎，你都知道，都能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拿到身边来，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最主
1: 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尤其是我们背后还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高端的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享受健康的大门完全是没有门槛费的。为什么？你看我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节目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绝对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敢说出这样的话，明白吧？啊，
0: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0: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0: 刮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我合计着红景天都是一个效果呢，那还不知道有些区分呢。
1: 对，
0: 说实在吧，我之前我没少买，喝了啥事不当啊。
1: 嗯，
0: 这次吧，你讲完之后，我才扒大腿呀，找到原因了。
1: 嗯，
0: 那之前都是瞎吃，根本没作用。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还高端，
1: 对，
0: 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
1: 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咱们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什么呢？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在于什么呢？这个大花红景天药用级的，它真正解决我们心脏的三大困境。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都怕猝死啊，对不对？怕病情发展呢、啊、怕日常的难受啊，对吧？
0: 嗯，
1: 正是针对性的实现这三重守护的。第一重能够稳住我们的心跳，稳度我们的脉搏，显著的减少我们心悸啊、早搏啊这种突发的情况，啊，让我们晚上睡得更安稳，对吧？第二重，能够增强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压力的变化，帮助我们什么心肌缺血啊、心绞痛的人群呢，缓解啊由于环境变化所以病生存的质量，明白吧？
0: 嗯，
1: 通过增强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延缓心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升我们心脏抗打击的能力。我告诉你，你只要坚持用好了，咱就说你就用不了一年，你可能这个自己都能感觉到你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啊。
0: 行行好，
1: 那
0: 老师，
1: 你们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之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出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儿子还唠叨我呢，说那个梁老师给找的所有的产品，那都是金贵的呢。
1: 嗯，
3: 都知道梁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给大家了找这么正宗的这个大华红景天。
1: 嗯。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

0: 价格，我们自己呀在
1: 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咱们真正的收获到咱们心脏的一个变化。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了，记住啊，不是市面上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这个大花红景天啊，这个大花红景天就这个品种啊，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的这种岩缝当中能够生长啊，而且它生长周期特别慢，5到8年。
0: 嗯，
1: 你想想5到8年风霜的这种淬炼是吧，当中唯一收录的药用的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克的原料啊，都是和我们这个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的啊，确保其核心的成分就是这个大花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干呢，含量都得是高于0.5%以上的啊，就这个含量啊是普通的品种的红景天5倍以上，那才有效果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大花红景天生长的环境比较苛刻，周期比较漫长，野生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现在啊已经被列为是国家2级保护植物了，是吧？就每一盒
0: 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啊。
0: 哎呀，但是之前上当的原因，我是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0: 所有的东西效果都非常好，
1: 是吧？
0: 哎，都是出乎意料的好。就说这个去湿皂哈，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
0: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
0: 我小外孙女吧。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痘痘啊完全不长了，
1: 你看，
0: 哎，孩子现在在学校啊可自信了，
1: 是吧？你看，
0: 哎呀，之前呢因为长痘痘孩子变得都不爱说话了，
1: 哎呦，
0: 哎，可敏感了，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小诊所啊，中医西医都治疗，也都治了，反反复复的，但是就是您的祛湿皂彻底给治好了，
1: 你看看，它也不是药、你说说，
0: 对。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0: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您呢帮我再订上1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1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
2: 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
3: 哎呀，
1: 哎，
3: 梁老师
1: 对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3: 那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3: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1: 哦，
3: 哎呀，也是我心中最最尊敬的梁老师。
1: 哎呦，感谢您啊，
3: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还有这个。春飞素，护肝片，还有眼底素
1: 啊，
3: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
3: 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3: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3: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
1: 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3: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3: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
3: 梁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一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肺的。
3: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 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3: 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3: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
1: 嗯，
3: 我去那个国际医院做完肺脏的 CT 就没有间质性改变了，
1: 嗯，
3: 我就觉得我还要好好的用清肺素把我那个肺脏好好洗一洗。
1: 对，他清肺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
3: 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上
1: 了。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3: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
3: 对啊、
1: 趁着这

0: 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
1: 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后，
0: 嗯，
1: 有那个最可爱的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0: 嗯，
1: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0: 嗯，
1: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0: 嗯，
1: 但是不大，都是0.17乘以什么0.18，
0: 嗯，那
1: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0: 嗯，
1: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0: 嗯，
1: 然后我上四院，完他就说那个，哎呀，你多大年龄？我说我70。
0: 啊，
1: 完他说，那你这70就50岁都赶不上你这颈动脉，你这也没有半块啊。
0: 你看看，这金边水质素用的多好啊！你这，你看，都没了吧？你看看，
1: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0: 啊，
1: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先倒到嘴里边
0: 啊，
1: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
0: 哎，
1: 剩一点儿我也得给他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油水的咽都不好咽嘛，然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呢，梁老师，我就想就这个东西哈，这溶栓效果绝对好。
0: 嗯，
1: 它太有密度了，全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满嘴全是红啊，
0: 是不是？
1: 就像血猴似的那种。
0: 对，
1: 我就想它这种溶栓效果一定能好。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半年就出现颈动脉2/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你这把这金边水素用的这么好，这么及时，现在一检查什么都没有了，都看不见了，你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呢，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啊，
1: 嗯，
0: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
1: 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嗯，好，
1: 谢谢，
0: 嗯，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泰伦西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截止目前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箱梁架设进度超过70%，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确保今年9月30日具备通车条件。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万寨乡五家台村，茶园层叠，晨雾缭绕，放眼望去，远处山峦叠嶂，近处茶树青翠，山亭农家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美丽画卷，让人心旷神怡，具古典韵味。馆内完整陈列甲骨文、金文篆书至楷书的汉字演变脉络，场馆融入新潮文旅体验 AR 互动活字印刷体验，趣味十足，游客可亲自印制经典诗句。这里既是亲子研学的好去处，也是选择内蒙古各地不断完善路网配套与服务设施，积极打造多元场景，擦亮自驾大草原，旅居内蒙古区域公共品牌，吸引自驾游客体验北疆半生活轻度假，让辽阔壮美的北疆大地成为全国自驾爱好者金玉良缘为主题的 IP 形象及秀妍玉四大主题置景正式落地219公园。 即以秀妍寓文化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形象、主题置景、情感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受到了广大市民游客的喜爱，纷纷驻足打卡拍照。
4: 求职广场到了，
6: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4: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7: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4: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

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初夏的感觉了呢？带着这样的好心情和好天气，我们继续从云端出游。我们的第一站呢，要来到的是广西，广西的叫浩鲲湖。哎，提到这个浩鲲湖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可以跟我们大家呢，介绍一下经验，比如说一些攻略之类的啊，都可以。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浩鲲湖，这里美呢就美在它藏在深山里，人特别少，湖水蓝得透亮，两边都是尖尖的石头山，安安静静地立在湖边。它呢没有桂林那么多人挤人，湖水特别干净，蓝盈盈的，像块大宝就是大蓝宝石一样。这山的影子啊，直接是映在水里，早上起一层薄雾，山和水朦朦胧胧的，傍晚太阳一照，湖面金灿灿的，整体呢就是安安静静，干干净净，没有特别凉拌而成。还有叫烤香猪、卷筒粉，酸甜开胃啊，当地的特色。那建议大家呢坐动车到百色，再自驾一个小时，白天环湖散步，坐船，傍晚看落日啊，过一个很轻松的节奏。深山藏着蓝湖，安静又治愈，我觉得，然后去感受一下广西的浩鲲湖。

我们结束了这个浩坑湖，接下来我们要出发的是湖北的鹿苑坪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实打实的一个深山秘境原生态，现在还没有怎么开发呢，四周全是高高的悬崖，它像一个大天坑，底下全是霄，你可以徒步逛峡谷看瀑布，安安静静的放空自己，特别解压。我们到了这儿啊，必看的就是这儿的这个四级的大瀑布，一线天，绝壁栈道，山间古村落，徒步吸氧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林间漫步是好名字。烫小土豆呢，反正就是一个特色啊，还有油茶汤，都是山里的土味啊，暖胃又实在的。建议大家呢坐高铁到恩施，然后改成自驾2个小时，建议您在这儿住一晚上，白天呢从峡谷徒步，晚上看看山里的星空啊，和城市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去感受啊这个湖北的鹿苑坪。

郴州的东江湖。这里呢最绝的就是早上的雾景，仙气飘飘的，一到清晨呢，这个湖面上会飘着一层薄薄的白雾，一层一层绕着湖水，渔船慢悠悠地划过去，渔夫撒网，远山朦朦胧胧的，跟仙境一样，那个湖水绿油油的，很干净，一遍一拍都是大片，特别的温柔，也很浪漫。我们必要看的就是早上看雾漫小东江，龙井峡谷，环湖骑行啊，然后沉景氛围非常好。我们到这里要看看瑶族的长鼓舞啊，长鼓舞，然后盘王舞，就伴着这一首东江谣，带着大家一起感受东江湖的温柔仙气。

这就是当地的一首民歌啊，东江谣。那接下来我们结束了这个东江湖，我们到了安徽吧。我们去安徽有一个叫古钮江，特别的清，那个小石头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瀑布会顺着石头往下淌，凉凉的。而且呢，在这个山里藏着老村子，白墙黑瓦，安安静静。来这儿呢，就是逛树林，采溪水，看瀑布，吹吹山里的风，听听鸟叫，水流声，安安静静，舒服的。我们要体验一下采茶的乐趣，看看徽州的这个古戏，逛逛皖南的古村。到了这儿，我们要吃吃叫石台小黄牛，还有石耳炖鸡、笋干烧肉，都是山里新鲜的食材啊。听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的具有地方的。逛一逛这个山水，山林溪水清凉的好地方。

下面这一站呢，我们要去四川的四姑娘山了啊！听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挺秀美的一个地方。它呢是雪山配上花海，又大气又温柔的一个地方。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山脚下有很多小湖泊，水蓝蓝的，雪山直接映在湖里，一边是巍峨的大雪山，一边是软软的草地花海。咱们抬头看雪山，低头看鲜花，那视野够一个开阔哈、这个心胸呢瞬间被打开，特别的震撼治愈。地方叫四姑娘山。然后我们可以跟藏族同胞们啊跳跳锅庄舞，喝一碗酥油茶，体验一下转山祈福。这儿呢当地的美食叫藏式土火锅，牦牛肉包子、青稞饼啊、这个都是高原的美食啊。我就听在这儿是玩两天，白天逛雪山，晚上住藏寨去看看夜晚的星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这一首《四姑娘山》这样的一首歌，去感受川西的大气风光。

好了，我们去过了四姑娘山，接下来我们到了今天的第六站啊。第六站呢，带着大家去福建看看，看看云水谣。这里呢是呢，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村里的。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云水谣》，我们要继续出发。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七站，在浙江二八都古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小河穿镇而过，老房子白墙黑瓦，古街长长的，木雕门窗特别精致。有意思的是，一个小镇呢，就是人山人海，就是那种安安静静的老镇子。你白天呢可以去逛老街，晚上吹吹晚风，看看灯光，特别的安逸啊，特别独特。我们必看的亮点呢，就是丰溪桥、文昌宫、明清古街。比较小众，比较安静啊，拍照也不怎么挤人。在这儿呢，咱们可以看看木偶戏了啊，还有叫丰溪花灯，体验一下三省融合的民俗。因为我们说这个小镇嘛，建议大家坐高铁到这里，然后自驾两个小时，慢慢的去逛古镇，放松休闲。这个深山小众古镇，我觉得挺安静，也挺特别的啊。那么来，伴随着这首老街，我们去享受一下慢节奏的时光。

层层的特别的壮阔啊。然后站在高处往下看，碧绿的黄河弯弯曲曲穿过红色峡谷，蓝天白云一衬，又辽阔又好看，苍凉大气，一眼就忘不掉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必须看的有龙羊，看看啊，这个藏族赛马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挺激情的应该是。然后还有鲫鱼，吃地道的藏餐，这儿有黄河鱼，有手抓羊肉，有藏族的酸奶，有糌粑，还有高原原生态的美食，我觉得都挺美的啊。到一个地方呢，除了看当地的美景，我们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美食。在西宁，您自驾2.5小时就可以了，然后逛逛峡谷，看看湖泊，感受一下黄河不一样的美。毕竟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黄河的水都是黄色的，这是碧绿碧绿的啊，黄河碧绿，峡谷红，壮阔又大气啊。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首青海谣，让我们感受一下西北山河的震撼。

这是小陈您的深山原生态，从东江湖的清晨仙气，又到了古牛将的山林溪水，我们又从四姑娘山的雪山花海，到了云水谣的烟火古镇，从二八都的小众老街，到了龙阳峡的碧绿黄河。我觉得这些呢都比较小众啊，也跟大家说了在哪玩比较好啊，打卡啊，我们玩什么吃什么啊，怎么去啊，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小建议吧。然后您有钱了有闲了，方便轻松的看风景，因为明天呢就是周五了，然后又到了一个小周末啊。希望大家呢到了这个小周末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不能远走，也可以近处的啊抽出空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不一样的大好河山。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一首是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时间来到了11:55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从云端呢，带着大家一起伴随着音乐去旅行，到这就结束了。今天是周四，我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联系。
2: 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3: 与流星和呼唤，趁夜色来到了望月庵，来哭悼死去的枯叶尼姑。于流星一想到自己自，可突然间棺材里有人，当着一脚把这棺材盖踢飞了，唰寒光一闪，一口宝剑是一剑要削二手啊，一片血光，死尸扑通栽在棺材之内。我的法体吗？怎么又蹦起来踹棺材飞起又一剑呢？书中交代，原来那掌剑双绝郑子豪，他发现了庙里边停着一口棺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已经被埋葬了的尼姑的法体。他就明白了，这是玉流星，或者是这小子27、28岁，剑法好，让他把那尼姑的法体弄出去，他躲在这个里边。

就等着胡欢来好下手杀胡欢。这小子剑好快呀，突然间一发招，一片血光，那说胡欢死了。嗯，胡欢没死，这胡欢是眼疾手快，虽然说他中了箭上地，死尸横着就倒在了棺材之内，可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把玉流星惊得粉面失色，往旁边一歪，是靠在了胡欢的怀内。胡欢赶紧把他扶住，不然的话他就得倒下。那他解难，他的内心震撼是可想而知。胡欢一边劝他安慰他，一边向四下观察，现在天已经亮了，他要提防郑子豪再派哪个人来偷袭他们。他来一合计，刘星说，据我所查，当时你的师父有病，郑子豪来探病，他请来了城内永和村的坐堂先生于妙手。那么如果要是郑子豪下的毒，肯定是指使于妙手给下的。我们到于妙手，可是胡哥哥，永和村在兖州城内，咱们好不容易打城里边跑出来的，那现在有多少练武人都为郑子豪拿出个包来，这包不大，他把包再一打开，将里边的东西往脸上一蒙呀。于流星惊叫一声，这是什么呢？就见胡欢把件东西往脸上一蒙，胡欢就变了一个人，变包里边是人皮假脸。这人皮假脸是他的老师爷亲手做的，江湖人绑下呀，弯了一弯，用手还捶捶胸，他这一咳嗽使得玉流星忍俊不禁破涕为笑。胡哥哥你还别说，你带这玩意儿啊还真像个老者。玉妹妹你看看，你带上这个你像什么？里边什么带都不好，到城边咱就换衣服，蒙上假脸咱进城，就姓郑的和咱面对面，他也不会把咱俩认出来。好，就这么办。就这样两人换了衣服，一个穿老头衣服，一个穿老太太衣服，再蒙上假脸，这就变模样了。进城后执意已亡，一看留着血迹，说明他是刚刚被人杀死。胡欢一跺脚，还想晚来一步，他这一着急一跺脚，震得自己的这伤口啊就一痛。哎呀，玉林星赶紧把他扶住了。胡哥哥姓名，但是他们同时想到的是一个人，那就是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胡哥哥，咱们现在马上离开这儿吧，既然那个凶手猜测到咱们要来，他先把这余妙手杀了，他回过头就会领人来再把咱们围住。对，咱们马上走。两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走，出了大药铺，进了一个小胡同。胡欢走不动了，刚才是精气神撑着，现在一泄气，咦，查什么下毒的凶手，你还是远走高飞，到一个僻静的别人找不着的地方，你好好养病，我可以陪着你去，等你伤好了回头咱们再查谁是杀我师父的凶手，谁是14年前害你难受。但是玉流星把自己的手一拉住，他一想到过去跟玉流星青梅竹马情意相投，现在就看着又硬朗几分，他微微一笑，玉妹妹咱们不出城我没糊涂，我告诉你，这个城里边还有一位练武人，他的名头比郑子豪不小，论实际能耐他得在郑子豪之上，那就是孙府孙伯通，这才是一位名，跟他有一些过节，两个人呢是面和心不和。胡欢一听，于妹妹呀，孙老侠是一位正人君子，他能够跟那郑子豪合吗？我和孙老侠有交情，
咱们两个人到他家去，咱们在他那儿养伤，而且随时能打听到郑子豪的动静，你看怎么样？要，胡哥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意不可无。宗府是什么交情？可是人家毕竟和郑子豪是一个城里的人，人不亲，地方还亲呢，人家是老乡啊，能不能把咱给出卖了我？啊，不不不不不！胡欢是连连摇头，你放心，赶快搀扶我，咱们老头老太太还得够奔孙府。那他俩现在还带着人皮假脸呢，还像个老头老太太似的呢，相互搀扶着，就像一对老夫妻，够奔孙府。孙老侠大名前来拜望，家人抱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他的灯。

里边传来脚步声，他们闪目一看，里边出了一个21、22岁的年轻人。呵，小伙子好精神，贺洋洋身材在70半开外，这件金针的通口，看来这刀也很值钱。胡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正是孙老侠孙伯通的宝贝儿子，人送外号叫小鱼龙，孙尚武。本来这孙尚不知道是谁，可是父亲说过呀，只要有江湖人到咱家来了，早是间晚是店，临走没钱拿盘缠，咱们都是同行，该帮人得帮人家，说人家不是来求帮的，就是一般性拜访，那得恭恭敬敬，礼貌周到。胡欢捂着胸口咳嗽半天，玉溜星实在憋不住了，赶紧把头转过去乐了一声。这孙尚武就有点不耐烦了，老爷子，您哪儿来，贵姓大名啊？我父说远道而来的，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爹知道我是谁，我进去了啊。没让他进去了。孙尚武一想，这位啊，江湖人也不太懂得规矩，哎，有的时候那江湖人呢，他不讲究什么礼节，进去吧。他一闪身，玉流星也进去了，直奔上厅。还上大厅挺宽敞，棚顶上绣的无丝捧绸，四个角相衬，海马朝云，让谁一看，这家就不是一般的百姓家，很有档次，有品位。只见当中这把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老者，白剪子骨的小辫儿盘在孙伯通。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这孙府和浪子胡环什么关系了。这个孙府早在20年前他就成名于山东，那阵数不上什么东岳大侠郑子豪，郑子豪是实则，郑子豪那个人呢，他比较会笼络人，他是暗中结交黄河三鬼，大家亲舍，坐地分赃，回过头他拿这钱他教人，哎，谁要是潜到哪儿了，他帮一把；谁要是拜访他的话，姓郑的呀，我知道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色令内人，你白麻不是。真要论武学，你根本就达到不了大侠；论人品，你只不过够一个混混。但是现在江湖乱道，人就吃这续弦之喜，要取玉流星。他给他下了请帖，他没去，可是他儿子去了，小鱼龙孙尚武，当时在花堂上。其实孙尚武那可不是去给这郑子豪捧场，这小伙子听说郑子豪续弦的新娘美若天仙，不单是兖州城第一美人，而且是山东乃至全国第一美人，他去开开眼。现在这城里边都乱了。孙尚武回来跟他爹一说，这孙伯通一边听了一边笑，哎，啊，娶19岁一个大姑娘，我想不明白，说那个姑娘怎么就那么相中你，肯定是不欢的交情，两个人那是过怒的交情。那说他们俩一个60多岁了，互欢20多岁，这怎么还能出现过命交情呢？原来去年的时候，孙伯通打发他儿子小玉龙孙尚武闯江湖，自己觉得儿子不错了，儿子觉得自己有两下子，年轻人呐，好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到外边得罪人了。然后胡欢过来劝，那几位不听，胡欢一动手，那几个就都趴下了，把孙尚武救了。胡欢一报名，孙尚武那是特别感激，一定要拉着胡欢到自己家做客。胡欢就来过一趟，那一次孙伯通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管他叫老弟，说咱俩是忘年交，让儿子给胡欢磕头叫胡叔叔。本来他儿子比胡欢也就小1-2岁，可是这个辈儿就这么论了。
后来一谈了又了解到高宰了，才想到这孙府来养病。这呼唤好闹，又怎么叫浪子呼唤呢？他故意蒙着脸不报名进来了，和这孙伯通一见面，孙伯通上下打量着，哎呦，二位，我这眼拙啊，记性不大好，说真想不起你是谁来。这本来是呼唤和他开玩笑，这马上就要摘下假脸说出自己的身份，可是外边一波接一波呢，啊，不知又是哪位贵客报没报姓名？报了，这老爷子报姓名了。他跟郑子豪交情很深，那他这次来兖州是冲着郑子豪来的，人家不一定到我这边来。还没想到他来我家了，这说明人家还把我当成一个练武术的，赶紧迎接。可是他哪里想

0: 道，这孔子到，可是怎么这么巧？他们俩前脚刚到，后脚儒侠客孔自道就来了。孙伯通父子赶紧跑到外边，把这孔自道接进来。虽说孙伯通这个人他比较倔，但客孔自道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份心思来接待这二位了。最好啊，让我儿子把他们带出去，说要钱就给点钱，哎，没吃饭的咱供饭，说没地方休息搁这住个三天。孙老侠，不瞒你说，我这次千里地开外来到你们山东兖州城，就是给郑子豪郑大侠主婚的。
1: 哦，知道知道，我听人说了，
0: 那面您这么忙，您咋还有闲暇时间来到我的小宅呢？孔子道是淡淡一笑，孙老侠，我本打算在郑家那边忙完了过后再上您家来，可是事有凑巧，正好有一件事，可是就在新娘新郎要拜堂成亲的时候，却闯来一个浪子呼唤，掌打郑子豪，又掳走新娘。他出了兖州城后，郑子豪派门徒还一些朋友去劫子豪的几个弟子。那么这个胡欢和那玉流星一起又胆大包天回到城内，就在方才到永和春大药铺又杀了坐堂先生于妙手。他这老弟呼唤是一位见义勇为的正人君子，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恶行啊？但是这话出自孔自道之口，令人不能怀疑呀、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就见孔自道面目啊！这一句话也别说把孙伯通父子说得目瞪口呆，就连胡欢和玉流星也极感意外。本来他们以为孔自道没有识破他们，他们戴的人皮假脸那是天皮假脸摘下来了，玉流星也把这个老太太这个模样的这假脸摘下来，他们俩这一露出来了本来的面目，在场的人无有不惊讶。小鱼龙孙尚武一看，哎呀，原来是胡叔叔。孙伯通摇摇头，老弟，你这是跟我唱的哪一出啊？胡欢这才打椅子上站起来，先给孙伯通施一礼，然后回转身与孔自道施礼，前辈，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呐。在郑家死了郑子豪的门徒弟子，这话有一些不确切，而是那些弟子们见利忘义，互相残杀，他们才通通的毙命。那么七三，你又提起了我们杀了什么永和春的坐堂先生于妙手，那更是被人杀死，我们怕被人再围住招了道，这才赶紧退出。思前想后，我身有重伤，需要找个地方养伤恢复身体，这才想到了我的老朋友孙老哥哥的家，我们这才来此。可是您没回答，那说这孔自道他怎么识破胡欢然后跟到这儿来的，把他俩给堵到这儿了？原来这孔自道在老郑家大门外就堵他俩，没堵住，自认为是奇耻大辱，他随后就跟出城了。郑子豪那几个弟子调子道就在旁边看着，他看着看着开始是心中发怒，接着令他作呕，他就想郑子豪作为一代大侠怎么教出徒弟这么多东西，就即使玉流星帮了这个浪子呼唤，哟，你们真该死啊！哎，他没露头，他暗中盯着，见玉流星和呼唤又感到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就冲玉流星还想了他的师父，对他师父这么孝心，
1: 这个人还有可取。就这样，他又暗中跟到小庙，说棺材里突然间出现一个人要杀胡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周氏挣扎着，一边扭一边骂：“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拿人还有没有天理？放开！呸！什么狗官！你们放开我！”不过周氏毕竟是个女人， 毕家儿媳妇被公差逮捕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华镇上的老百姓都跟着看热闹去了。到了县衙，狄仁杰早就坐在大堂上等着了。狄仁杰的惊堂木一拍，毕顺的老婆周氏被带到堂下。
1: 还没等狄仁杰开口问话呢，堂下跪着的周氏就先发问了：“
2: 民妇周氏叩见大人。不知大人有何？”狄仁杰这么一说，抬头一看，脸色立刻变了：“这不是昨天到我家卖药的郎中吗？他怎么会是本县的大人？难怪这几天我总是心神不宁。原来
3: 是被他看出了破绽。民妇昨天不知是县令大人，所以出言冒犯了。但所谓不知者无罪，难道大人今天是为了这事儿迁怒于我？大人的气量实在是太小了吧！你少来花言巧辩。你丈夫本来应该夫妻同心，百年好合，你竟然 跟外人有了私情，反而把亲夫害死。你快从实招来，奸夫是谁？你们是如何将你丈夫害死的？”
2: 周氏听到这话，还以为狄仁杰知道了内情，这两腿一哆嗦，幸好是跪着，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周氏还是强装镇定：“大人，
3: 民妇确实是冒犯了您，但您也不能想出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这是诬陷。好你个刁妇，到现在还不承认，丈夫阴状上写明了你的罪行。他说他死后，你怕你女儿败坏了你的好事，因此用药把女儿给药哑了。你再不从实招来，我可要用刑拷问了。
2: 大人，我没做过的事情，您就是用大刑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这个时候的周氏镇定自如，
3: 狄仁杰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罪犯明明就在眼前，我原本想编个阴状诈一下这个娼妇，没想到这个周氏这么机灵，口齿尖锐，
0: 想要逼他讲出真话，是不可能了。狄仁杰手上没有证据，他更加镇定自若，咄咄逼人。
2: 大人，你身为昌平县的县令，却这样没凭没据的审理案件，这一点实在是让我不服。你说我丈夫死得不明，
0: 这种情形，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而且 绝对不能用刑，这个女人的牙关咬得很紧，没有证据她是不会认罪的，不能凭借编出来的阴状定罪。洪亮，还是先退堂去找证据要紧。你这刁妇如此强硬，
3: 待本官明天开棺验尸，看你到时候还如何抵赖。回堂。
0: 周氏，更何况了，那个女人绝对是个厉害的角色。洪亮，你不用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这件事，本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本官愧为父母官，就算为了这件案子毁了前程，甚至丢了性命。个人跪在地上大骂不已，原来这个人正是毕大娘。
1: 你这个糊涂知县，无缘无故提了我儿媳妇儿，说她杀害我儿子。你，
3: 本官正是要查明真相，弄清毕顺突然暴毙的原因呢。
1: 我儿子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他是病死的，关我儿媳妇儿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胡乱，是拼了我的一条老命，也不会让你翻看我儿子的尸骨的。
3: 毕大娘，本官是专门为百姓伸冤的，你要知道，如果开棺检验不出伤痕，本官也得反坐。
0: 狄仁杰将毕

0: 大娘和周氏带上了公堂。
1: 今天验尸，本官带你们前往，看你还有什么狡辩。
0: 哪知周氏一点都不慌张，他眉毛向上挑了挑，慢条斯理。
2: 如果有伤痕，民妇甘愿认罪；如果没有伤痕，大人是个清官，应该知道律例上有什么处罚。你可不能视国法为儿戏，诬陷百姓啊！
1: 又将自己革职治罪，你不要妄图用恐吓来阻止我验尸。
0: 狄仁杰坐着轿子，衙役带着毕家的婆媳两人赶往黄华镇。一路上的百姓听说要开棺验尸，但狄大人竟然就是那天在澡堂子里看见的外地人，当即吃惊不已。尸场已经布置妥当了，毕顺坟墓的左边搭了一个芦席棚子，里面设有公案，所查看了一遍然后坐下，周氏也被带了上来。狄仁杰问周氏：
1: 周氏，这处坟墓里葬的可是你的丈夫？
2: 不错。
1: 陶大喜，当初可是你为毕顺下葬的？这是毕顺的坟墓吗？
3: 当时是我亲自为毕顺挖土下葬的，这的确是毕顺的坟墓。
0: 一看到儿子的坟墓，毕大娘一下子跪倒在墓旁，又哭又喊：
4: 我的儿啊，怎么这么命苦啊，死后还要遭此罪孽，还要被人翻尸捣骨，你可叫我怎么办呢？遇到了这个狗官，娘对不起你呀。
5: 哭什么哭？谁让你多事无缘无故带回来个人，现在哭也没有用了。
0: 听见周氏骂得难听，狄仁杰带着一班衙役对坟墓拜了两拜，随后就吩咐土工开挖。陶大喜带领着一群土工三下五下，不出半个时辰，棺材就挖出来了。可怜毕地上将棺盖掀下，在棺盖掀下的瞬间，衙役们齐齐后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6: 太奇怪了，死了有一年多了，双眼仍然睁着，太可怕了。
0: 看来真的是死不瞑目。
1: 不要胡乱议论，仵作，你开始验尸吧。
0: 仵作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工具，准备验尸。人已经死了一年，有一定程度的腐烂，这加大了仵作的验尸难度。验尸场周围早就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检验的结果。狄仁杰也坐在芦席棚中静静地等待着结果。一分钟，一刻钟，半个时辰过去了，只见仵作从头验到上身，再到腰间，到下半身，再到脚，翻过来再验一遍，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7: 大人，小人当这差事，历来验法都分为正面阴面，这两处都没有伤，才用银针入口检验是不是服毒致死。毕顺外体上下无伤，求大人示下，是否要银针入口？
0: 狄仁杰刚要开口，突然周氏一把拉住了仵作：
5: 慢着，我丈夫已经死了有一年多了，大人无缘无故诬陷，说他身死不明，开棺验尸， 现在检查完了，也没有检查出个伤痕，又要用针入口。敢问大人，你这是不是无话搪塞，故意来陷害我的？
1: 放肆！本官怎么会平白无故诬陷你？
5: 哼，这尸首已经一年多，尸毒也该发作了。银针下去，岂有不变色的道理？到时候你也可以冤枉我毒杀了自己的亲夫。
1: 大胆刁妇！这银针乃是专门检测中毒的工具，尸毒根本奈何不了。本官又如何能诬陷得了你？
5: 就算银针不会撒谎，这个仵作跟了你这么多年，他肯定会顺着你的意思颠倒是非黑白，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出来。这件事儿，我断断不能同意。

0: 官已和你有言在先，要是死者身上没有伤痕，本官情愿反坐。这项公事昨天本官已经申报上去了，怎么会心存搪塞你？但是历来验尸体外无伤就必须接着检验腹内，这是定律。你揪着公差肆意撒泼，难道不懂王法吗？还不快快放手让仵作检验，如果再没有伤痕，本官反坐就是，你休得无礼。
1: 大人，我看也不必认真，现在虽然是没看见伤痕，如果收手，大人还可以弄个假说辞糊弄过去。如果真和死者作对，银针入口之后也没验出毒物，恐怕大人您反坐的罪名在场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你想抵赖也不成了。
2: 周氏冷言冷语的一番话，说的仵作不敢动手了。他看看狄仁杰，只见狄仁杰脸上的表情坚定无比。
0: 哼，本官验不出伤痕自会认罪，岂有以人命为儿戏掩饰自己的道理？正面阴面既然没有伤痕，就必须检验腹内才能算完事。仵作，动手。
3: 是，大人。
2: 说着，仵作先用热水灌进尸体的口中，然后轻轻从胸口揉了两下。如此反复两三次之后，仵作取出一根细银签子插入尸体的口中，反复几次，银针仍然没有变色。
3: 大人，奇怪，小人验了死者全身，没有发现任何致命的伤痕，更没有中毒的迹象。小人不才，请先行标封，再请临县的仵作相验，或者另请经验丰富的仵作前来赴宴。
0: 这个仵作一向胆大心细，很少有他验不了的尸体。今天这个怎么这么奇怪，居然没有验出伤痕。
2: 狄仁杰心下奇怪，脸上仍然是一派镇静。
0: 既然没有验出伤痕，只得依照法律，我稍后自会请罪。但是死者已经受苦，不能再抛尸露骨了，先行将他收官下葬吧。
2: 周氏一看没验出什么结果来，这下更嚣张了，从旁边捡起一根木棍，把棺材打了个稀巴烂，又哭又闹。
1: 先前说是病死，你这个狗官定要开眼，现在又没有伤痕又要收敛，做官就能这么放肆吗？我们无辜的百姓就这般受人愚弄吗？既然开棺，就不能随便收官，一只狗官不革职治罪就不能收官。
2: 毕大娘这时候也清醒了，也拉着狄仁杰吵闹不休。狄仁杰自知理亏，说不出话来，也只好尴尬地被他们纠缠。洪亮赶紧上来拉住周氏：
4: 你这妇人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丈夫已经受了验尸的苦楚，如果再不收敛，难道就由他暴晒在太阳下吗？县令大人既然说了会请罪，绝对不会骗你的，在场的这么多百姓也在这儿听到了，都可以作证。我看你在这儿胡闹也是没用的，不如先将尸体收敛了，然后随同大人进城，到了衙门再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演播人员晋军、李振、苏雅、江峰、袁野等。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5月13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现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施工现场获悉，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截止目前，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箱梁架设进度超过70%，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确保今年9月30日具备通车条件。近日，在湖北区，远处山峦叠嶂，近处茶树青翠，山亭农家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美丽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0: 坐落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是国内首座文字主题国家级博物馆，巨型甲骨出也是文化爱好者的打卡圣地，沉浸式解锁汉字文化魅力。近年来，自驾露营成为人们拥抱自然的热门选择，内蒙古各地不断完善路网配套与服务设施，积极打造多元场景，擦亮自驾大草原和自驾爱好者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诗意远方与理想目的地。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与西南经济圈的高效联通，满足游客商旅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天津航空将于5月20日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近日，鞍山市全新文化地标以金玉良缘为主题的 IP 形象及岫岩玉四大主题置景正式落地219公园，其以岫岩玉文化为核心拍照。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

各位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来进行下载啊。下载登录之后呢，在首页啊下拉选择新视听，进入之后呢，选择这个黄色的图标啊，这就是经济广播了。那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实时直播。大家在抖音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能够找到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戏曲人物、戏曲故事或者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感谢大彩蛋啊，包括这个跨行当啊，咱们都说了，但是一直没说武生，是吧？咱们今天呢来说说武生啊。周恩旭呢是洋派武生，然后呢他也是青年班的高材生啊，包括这个春晚也是常客，文武全才。他出生于1989年啊，科班出身，师承名家。他是2014年的时候拜了叶金元先生为师啊，深得洋派和李派的精髓。在舞台上他所演绎的包括传统戏也好，现代戏也好，都是非常的到位的。既能演出大武生的那种刚劲，播的综艺节目比方说最美中国戏啊、拿手好戏啊等等综艺里面圈粉无数，也是年轻观众心中的京剧好看又好懂的一个代表。所以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文武兼备的武生周恩旭啊。那首先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经典名段，一段呢就是苍凉豪迈的尽显林冲悲愤和傲骨的一段，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恩旭武生演唱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周文旭啊这个版本的《大雪飘》，这一段呢，咱们听过几个版本了啊，每个人演唱的由于流派不同嘛，所以他的唱腔方面是有一些区别的。周文旭的林冲呢，英武苍凉，气韵十足，他的嗓音既清亮又醇厚，刚劲有力，行腔跌宕起伏啊，导板的部分高亢入云，震撼人心。原版的部分呢，舒缓沉郁，如泣如诉，把这个林冲啊，从总教头到落难囚徒这个心理变化演绎的非常到位。实际上呢，这是一段现场演出的视频啊，扒下来的。那么整个视频的表演呢，台风方面非常的英武沉稳，眼神又坚定又含着悲情。身段也非常利落，所以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啊，有机会的话看一看这个视频上的版本也非常不错。野猪林呢里边的经典的唱段也非常多啊，在前两天呢也跟大伙呢听过这个林冲啊和夫人，也是武生文戏的一个名段啊，野猪林的长亭别妻，来感受一下这种细腻的柔情。那这一段呢是段对唱啊，跟周文旭对唱的是非常优秀的青衣演员窦小璇。

哎，特别的催人泪下，两个人现场的表演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一段也特别推荐给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找视频来看一看，哎，英雄铁骨柔情的一面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换一换，同样是英雄气概，但是呢，咱们听一听这种好现场的录像。这一段呢，是我看了众多的《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周文旭的现场录像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版本啊，打虎上山的那一段录制的呢比较完整。那至于打虎上山的这一段啥内容呢，我就没有必要给大伙讲了，因为大伙都清楚，是不是？咱们就一。

刚才在听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跟线上的朋友在聊。智取威虎山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完美的版本，一定是佟祥林先生的啊，这个是无需争议的啊。多一些，但是因为周云旭本身他嗓子真的挺好的，嗓音条件啊，然后自己呢又认钻啊，肯学，所以他在唱的方面也是非。

0: 非常不错的。刚才这一段的打虎上山演绎的呢也挺好，对吧？那大伙儿有机会啊也可以看一看他所扮演的这个杨子荣的现场表演，他的扮相非常好看啊，就特别适合这个杨子荣的状态，就是那种正气凛然的一张脸啊。包括中间的一些这个舞台上的一些做工的展示啊，包括这个跑场的部分，一些动作方面的变化，小鞭子的运用，哎，都非常好。所以呢确实看着也是挺开心啊，大伙儿也能听得出来，中间的舞台下面的一些观众也是非常激动啊。希望这样的优秀的青年演员真的是越来越多啊，把这个杨子荣啊，有一出这个现代京剧叫《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不知道大伙儿呢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咱看过。互诉心声、感慨时局的一段唱段，哎，满满的都是革命同志之间的信任、坦诚、坚定和热血，也是新编京剧啊这个声角对唱的一个经典范本。那么在这一次的表演当中，跟周恩旭来合作对唱的是谁呢？是合作，无论是这个扮相上，还是声音搭配上，还是舞台的现场的调度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段不长啊，三分半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好男儿，重拾旧河山。重拾旧河山。关金涛率部起义，到达城出城围剿，我要抄他的后。

这出戏，这讲述的呢是乾隆年间，青年武生演员汪长生啊，他呢当时是扬州春台班的希望，然后呢他不甘心呢当这个身份卑微的戏曲艺人，遭遇了重重的劫难。当时赶上这个京城的名角乐九轻身，甘愿为戏曲艺人的尊严奋起一搏。恰逢呢当时这个乾隆八十大寿啊，尽管是危难丛生吧，两个人呢就毅然挺身进京城，合演大戏义薄云天，震惊朝野。哎，讲述的就是老一辈艺人啊，戏曲艺人进京城长生

0: 刚才呢跟大伙儿聊天的时候啊，就忽然脑袋里边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好吃货啊，好吃货。其中有一个呢，是我在大学时期啊非常喜欢吃的一种，哎，竹笋啊，竹笋，我不知道大伙儿爱不爱吃啊。太嫩了，又脆又嫩，味道鲜甜，就是人间至味，是吧？人间至味。但竹笋长得快，你如果竹笋冒头的时候你不挖，第二天你再去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竹子了。所以说呢，就会吃的人的眼里啊，竹笋呢比这个龙井茶还稀罕呢。龙井一年能出好几茬，但是春笋就一季，是吧？错过了，这嫩芽儿就变竹子了。你再想吃那脆生生的、甜丝丝的，你就得明年。那么现在大伙儿呢想吃笋，哎，上菜市场能买到，但是呢，能不能达到那么的新鲜呢？咱们不好说。所以说呢，给大伙儿准备了一款免泡、免切、零添加的有机脆笋，都是头茬春笋最嫩的部位，口水都出来了啊，呵呵，太不好意思了。原价呢是10袋199，哎，今天呢给大伙儿的福利，买10袋直接再送10袋，到手整整20袋的有机脆笋啊！你算下来一袋都不到10块钱，那性价比相当优秀了，是不是？一年全家吃，一家老小吃啊！无论您是这个拿它炖汤去、炒菜去、做凉菜去都行，关键是呢这个福利特别难得，库存也非常的有限。这一组卖完了之后，马上就恢复199十袋的原价了，啊，就没有这个额外赠10袋的这个优惠了啊。所以想要囤一囤的、喜欢吃笋的朋友们，大伙儿抓紧时间来下单。两种订购方式，一种呢是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真的手慢无啊。吃笋这事儿呢，它是按时令来的。万物生发之时，吃点春笋，人都跟着有精神嘛啊，提气解乏，吃完了之后不犯懒，浑身有劲儿，还能清润去燥。哎，你想想，冬天咱们，而且呢，这个笋呢，膳食纤维特别足，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这个芹菜呀、韭菜呀都要高。平时呢，肠胃不好的呀、肚子胀啊、不消化的，多吃点笋挺好。而且呢，还富含植物蛋白、钾呀、钙呀、铁呀、锌呐这些营养，都给的。哎，自然遗产保护区，哎，也是有名的竹子之乡，水土干净，没有污染，长出来的笋呢，也是天然优质。只采开春头一茬的嫩笋尖儿，一颗笋只取最嫩的那十几公分，100斤笋才出5、6斤的干笋，产量少，非常的金贵。同时呢，是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啊，非遗制作工艺，还有有机产品认证3项硬资质，大伙儿啊。抓紧时间下单啊！400-999-0139，400-9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1: 过这样的对话，
2: 要是
1: 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2: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
1: 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2: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
1: 注黄金5分钟，
2: 针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 地三虫，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1: 新冠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2: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肝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
2: 400-967-1213，400-967-1213。

0: 把高远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2: 失眠了？
1: 对呀，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
2: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那更是一大群。
2: 那没错呀。
1: 嗯，
2: 怎么突然间说这个问题呢？
1: 所以说这次红景天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2: 对呀，
1: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2: 哎呦，
1: 这确实太少了。
2: 嗯，
1: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2: 嗯，
1: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2: 嗯，
1: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2: 可不嘛。
1: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2: 是，
1: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2: 没底了哈。
1: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
2: 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1: 嗯，
2: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1: 嗯，
2: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就是真就一丁点都匀不出来了。
1: 嗯，
2: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1: 嗯，
2: 我们给大家伙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1: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2: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你得达到药用价值的野生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2: 啊，而这个药用的价值半点都偷不了懒的。
1: 对，
2: 全得靠时间来沉淀的呀。
1: 对，其实好动，
3: 嗯，
2: 尤其是野生的药材生长的周期呀，它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你催它它也没用。
1: 嗯，
2: 对吧？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2: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
2: 啊、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2: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2: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2: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2: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2: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2: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2: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2: 它只有这种应激反应才能够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2: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
1: 嗯，
2: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明白，就是只有满足这
2: 有点呢，可不是啊、嗯、野生的这种中药材跟这是完全两回事儿，甚至是恰恰相反。
1: 明白。
2: 你比如说人工种植的红景天，那施肥土地肥沃点，红景天长得特别大特别粗，但是你看着长得再壮实，它也没有那个高原地区野生的那种道地性，明白吧？
1: 嗯，
2: 就跟这个萝卜一样，那你吃这个萝卜能保护你的心脏吗？
1: 嗯，
2: 为啥说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野生的药材它才好、
1: 嗯、
2: 对不对？
1: 还真这么回事儿。就这么一比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10000份的野生红景天啊，它真的是太难得了。
2: 野生的红景天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度采挖的问题。
1: 嗯，
2: 啊，再加上它本身这个种子发芽率啊又极低，天然的更新的能力又差，这个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这个种群的数量一直在往下减。
1: 嗯，
2: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它好啊，然后过度的采挖，现在数量又不够，是吧？药效根本就不达标，那等于白忙活嘛。
1: 对,
2: 对不对、
1: 就是、
2: 我们就得等。
1: 发芽率低，
2: 对啊，
1: 就意味着它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1: 嗯，也就是说雪上加霜了。
2: 可不是吗？而且这个事儿啊，从咱们现实的角度来讲，你根本没办法避免。
1: 嗯，
2: 你想啊，红景天的这个药用价值
1: 宝
2: 宝贝没事儿，你看看人家就挖那种野生的那种红景天，拿家里人家泡水解乏， 家里有个这个婚事了，彩礼我告诉你啊，有的都是备上这种这个年份特别好的那种红景天。
1: 哦，
2: 明白吧？当嫁妆，
1: 明白
2: 是吧？再加上你看高原的现在越来越多，这么多人盯着抢，你说你够分才怪呢。
1: 对呀，那么多人抢。
2: 对呀，
1: 怪不得啊，我们这一万份得攒五年。
2: 对呀，你看，而且说起来哈，我想起了咱们藏地那个羚羊角的事儿，你知道吧？以前有个特别好的这个叫一个感冒药
1: 啊，羚羊感冒片，
2: 不让用这个野生动物制品了，只能换成其他的成分代替了。
1: 嗯，
2: 你换完之后，你看这个效果。那不就天壤之别吗？
1: 嗯，
2: 根本没办法比。
1: 羚羊角我们知道，稀罕东西。
2: 对啊，
1: 换了成分之后，你说它药效就会差得非常非常远。
2: 这没办法，如果任期开采的话，我告诉你，藏羚羊早就没了，绝种了。当然了，它做成那个感冒药，它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就在咱们国家禁令。

0: 颁布前那个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嘛，你知道有个药厂吗？
1: 嗯。
0: 有个药厂的这个采购，就为了收到最后一批的藏羚羊角啊，特意穿了件军用大衣，所有的人啊进入那些藏羚羊。
1: 嗯。
0: 藏民们平时会把这些角攒起来，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收了那么一大麻袋，可是往回运的时候，你知道被难住了。
1: 往回运还费劲，
0: 可不是吗？他根本不敢坐火车，
1: 嗯，
0: 怕查，怕查就麻烦了，
1: 嗯，
0: 只能坐那种长途大巴，然后用那个蛇皮袋子给他绝产了，再也没出过正宗的羚羊这个感冒片了。
1: 哎呀，这也是老药人不容易
0: 不容
1: 哈，
0: 易，
1: 就为了一批好药，他也是在拿命拼呢。
0: 就这个道理嘛。那现在也是，我告诉你，现在藏民手里头就算有羚羊角，也都留着自己用的，
1: 对呀，
0: 传家宝啊！
1: 嗯。
0: 你普通的药厂你根本收不了，
1: 嗯，
0: 啊。而且还得绕开什么检查站呢？一旦被查着，我告诉你，不仅东西你被查扣，还得罚款判刑的。
1: 嗯，
0: 啊，我当然说的是这个羚羊角了。那咱这红景天，我告诉你，好在它不是动物药，暂时还没被禁令。但是按照它的现在这个生长的难度、稀缺的程度来看，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弄到，
1: 嗯。
0: 慢慢的也会像这个羚羊角那样，最后你想用上都难。
1: 那这么说，现在能用上咱这个红景天，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0: 那这
1: 了，
0: 简直是太幸运了，
1: 是呢。
0: 是吧？你可别觉得这一万份少啊，就是啊，
1: 嗯，
0: 就这一万份啊，我收上来的，
1: 嗯，
0: 这一万份这量已经挺大了，你现在能抢到能用上，咱就偷着乐吧，
1: 对，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名额就这么多了，抢完就没了，再想等下一批，可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1: 是呢，所以说能抢上，能用上，赶紧用，赶紧抢。
0: 嗯，
1: 就像昨天说的，
0: 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过度的采挖这些问题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1: 谁也解决不了。
0: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1: 嗯，
0: 直接让一些道地的野生的好药材这个数量和品质都开始大打折扣。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1: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1: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儿。
0: 你看看，
1: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1: 嗯，
0: 药效更是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核心的有效成分直接就缩水了。
1: 嗯，
0: 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我告诉你，冬虫夏草它不是简单的冬天的虫、夏天的草，
1: 嗯，
0: 而是一种叫虫草菌的真菌物质，寄生在高原特有的这种蝙蝠蛾的这个幼虫身上，慢慢的吸收这个幼虫的营养，最后长成的。这个幼虫啊，在地下冬眠的时候就被这个虫草菌啊给感染了，这个菌体呢，会在这个虫体内，然后长出来。
1: 嗯，
0: 等到第二年夏天，从这个幼虫的头部长出一根像草一样的这个子座，这才是完整的冬虫夏草。
1: 啊，就是真菌寄生形成的，
0: 哎，
1: 所以说它对环境啊一系列的条件要求都很高。
0: 对呀，可不是吗？正完成这个冬眠，
1: 嗯，
0: 开春之后还得达到精准的温度这个阈值才能够被激活，进而感染这个幼虫，然后生长繁殖。可是，当这个气候一旦变暖之后，高原的温度是不是持续的升高？
1: 对，
0: 那它既破坏了虫草菌的，
1: 嗯，
0: 能成功的寄生在幼虫当中的数量，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就算是侥幸啊，它长成了，高温的环境也会让它生长周期变得紊乱。
1: 嗯。
0: 虫草素啊、腺苷呐，这些核心有效成分根本来不及进行充分的积累，它就没作用
1: 所以它的药效就会降。
0: 对，
1: 是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没有攒够。
0: 没有攒足吧，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啊，很多好的这个道地的药材，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番的往上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 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以后只会越来越稀缺。
1: 嗯，
0: 药效会越来越低，但是价格会越来越贵，甚至可能慢慢的出现药效退化的这种情况，结果这个价格还死贵死贵的这种场面。
1: 是呢，就难怪现出了一大堆问题。
0: 嗯，
1: 什么三焦不通、肝郁气滞，还有脾虚、水湿凝滞，反正我听懵了
0: 啊！
1: 我就问大夫，我说怎么调整呢？他跟我说，就我这情况，要搁10年前，一副药可能就能见效。
0: 那当然了，
1: 连着吃一阵子，500-600块钱肯定能调理好。
0: 你确实是这样，以前药效它就强啊，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就各种药材它的价格呀，它连番涨。
0: 哎，
1: 一副药的成本，它就比10年前能翻了10倍都不止。
0: 不止啊。
1: 关键是现在药效它不怎么好，有效成分不足，所以说价格它还贵得离谱，
0: 贵得离谱。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觉得竟是你这种遭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有体会，
1: 是
0: 是吧？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不明就里吧，然后说什么呢？说中医现在不治病，中医不行
1: 不行，
0: 了。
1: 嗯，
0: 其实问题根本就不在咱们这个中医大夫的医术上，
1: 就在药材上。
0: 就在药材上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藏区的那个藏贝母，你还记
1: 得
0: 不？
1: 记
0: 得
1: 呀，怎么
0: 啊，
1: 了？
0: 当时咱们给大家伙高品质的这个藏贝母，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当时就能拿到手吧？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才多长时间呢？
1: 嗯，
0: 现在再想找到那种品质的藏贝母，至少得翻到3到4倍的价格，
1: 嚯，
0: 你还不一定能够碰得到真的好的。
1: 哦，
0: 你看看，
1: 那你说现在是想找到又好又实在的药材很难了。
0: 太难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1: 嗯，
0: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他购买力能一样吗？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就是5年前100块钱能在菜市场买一大兜子菜，
0: 你知道，
1: 够一家子吃2天。
0: 对，
1: 现在100块钱好像买不了几样吧？
0: 对，
1: 那你更别说买到好药了。就5年前100块钱能买不少正经药材呢。
0: 对，
1: 现在我估计半斤好点的饮片它都够呛。
0: 对呀，你看看，你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
1: 嗯，
0: 柴米油盐、蔬菜水果哪个不涨价？
1: 对，
0: 唯独从咱们这儿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野生红景天，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涨价，还是5年前的老的价格。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按这个价，咱们这样的产品，我跟你说，那真是啊，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之所以这么给大家伙带来，就是想让大家伙，尤其是咱们老听众朋友，都能够用上正宗的有效果的好药材。
1: 哎，
0: 而且就是你也知道，红景天又少，效果又好，
1: 嗯，
0: 想要的人是不是就多？
1: 多，
0: 但它野生的，它不可再生啊，
1: 对，
0: 生长周期还长啊，
1: 对，
0: 就为了这1万盒，你知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托了多少的关系吗？
1: 嗯，
0: 在藏区挨家挨户的收了多久吗？
1: 嗯。
0: 真是尽我们的全力了，多一盒我告诉你都给大家伙凑不出来了。
1: 确实啊，就能以5年前的价格拿到这么正宗的野生红景天，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
0: 那可不，
1: 就更何况人家还被称之为咱们是中药第一品，对不对？
0: 对，药中第一品，
1: 嗯，
0: 是吧？它不光是药中第一品，在藏区还被称为是高原仙草这个称呼
1: 啊。
0: 哦，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跟藏红花、跟雪莲并称是藏区的吉祥三宝。
1: 你看，
0: 啊，吉祥三宝，而且红景天是这吉祥三宝当中的老大，
1: 嗯，
0: 头子，
1: 地位更高，
0: 地位更高，更硬，
1: 嗯，
0: 是吧？你之前见过这个藏医治这个头疼病不？
1: 没有，
0: 没见过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场面啊，看着老吓人了。
1: 怎么呢？
0: 他们会拿个特制的那种这个小扁锯，
1: 嗯，
0: 长得就有点像小凿子一样，就迷你的小锤子吧，
1: 嗯，
0: 就瞅着就跟那个小斧头似的，然后往患者的脑袋旁边画来画去，比划来比划去，啊，要不明这个所以的人，我告诉你在旁边，
1: 嗯，
0: 然后蘸一点这个粉末，然后涂在这个扁锯这个尖儿上，
1: 嗯，
0: 然后用火苗轻轻那么燎一燎，烤一烤，借着这个温度，让这个红景天的药粉这个劲儿它就更足了，
1: 嗯，
0: 然后对着患者的太阳穴旁边的几大穴位轻轻的在那儿点压，
1: 嗯，
0: 看着啊，这架势挺猛的，其实这个力道啊轻得很
1: 哦，
0: 就凭借着这点轻微的刺激，就能够瞬间的让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顺着皮肤渗透到这个我们这个脑袋里，
1: 嗯，
0: 啊，放血呢就是辅助的这个疏通一下

0: 慌啊、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自然也就改善了，
1: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了。
0: 明白。
1: 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改善。
0: 嗯，
1: 你看，常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你看我之前在那个英国皇室医疗管理团队不是待过几年嘛，
0: 嗯，
1: 专门负责这个皇室成员的一些健康管理嘛，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接触过一位孟巴顿家族的一个老夫人，
0: 嗯，
1: 啊，她是皇室的一个远亲嘛，也是家族里负责这个慈善事务的核心成员，
0: 嗯，
1: 啊，她那个时候就查出来有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了。然后医生就评估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心衰了，
0: 嗯，
1: 啊，情况不算轻啊当时。然后呢就听说我是中国人嘛，就找到我了。
0: 那当时什么情况呢？
1: 症状非常典型，
0: 嗯，
1: 就是稍微活动活动心慌气短啊，比如说从客厅啊走到门口取个报纸都得歇两口气儿，
0: 嗯，
1: 然后胸口就发闷，
0: 嗯，
1: 啊，晚上更是遭罪，躺平了气儿就上不来，憋得慌，只能半坐着睡觉，
0: 嗯，
1: 有时候凌晨的时候还会被彻底的给憋醒了，啊，整个人精神头特别的差，连日常的这个慈善的这个例会他都没办法全程的这个参加，嗯，然后他身边的一些西医给的这个方案就是什么呢？静养，再加上吃那个控制血压保护心脏的西药，
0: 嗯，
1: 但这个效果一直都不明显，而且他这个情况越来越重，然后浑身开始乏力了，都
0: 就这情况我们听着都很难受，
1: 嗯，
0: 那为啥听说您是中国人就找您呢？
1: 因为他早些年吧跟他们那个家族啊来到咱们中国访问过，
0: 嗯，
1: 他知道咱们中医啊调理一些慢性疾病是有绝活的，所以说一听我是这个中医出身就找到我了，想试试咱们中医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嗯，
1: 当时我仔细的看了他这个检查报告还有症状，我第一时间你知道想到是啥吗？
0: 嗯，
1: 就是咱们藏区的野生的
0: 红景天，
1: 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啊，毕竟这个红景天能够专门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
0: 嗯，
1: 啊，抗缺氧啊，抗缺血呀，是吧？增强我们心肌的适应性的这个效果，我告诉你是经过藏区多少年验证过来的。
0: 那这野生的大花红景天，当时您给它弄来了吗？
1: 还真就给它弄来了。
0: 哦，
1: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稀缺，管得这么严呢。
0: 嗯，
1: 但是那时候也挺费劲儿的。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是托咱们这个藏区的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个老同事啊，从他的这个药用储备里匀了一小批的这个红景天，
0: 嗯，
1: 啊，专门寄到这个英国，我让这个老夫人就每天喝一次就行，不用加任何的东西，也嘱咐他暂时别停这个西药，因为西药吧它是一个基础用药，
0: 嗯，
1: 是吧，先别着急停。
0: 明白。
1: 只是加了红景天作为辅助调理。
0: 明白。但我特别好奇，您用这个法子的时候那帮外国朋友就是他们相信认可吗？会不会觉得有点悬不靠谱？
1: 一开始我告诉你确实有几位西医同事根本就不认可，
0: 因为他不懂，
1: 他觉得这个草根子
0: 嗯，
1: 能解决心肌肥大的问题吗？还私下里等着看笑话呢。结果老夫人喝了不到一个月啊，老夫人就通过这个助手给我们反馈了，说他明显感觉到症状有所改善，原来晚上只能坐着睡吗，现在能够平躺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哎，不会轻易的被憋醒了，白天慢慢走个100米200米也不用刻意的在那歇着了，
0: 嗯，
1: 胸口发闷的次数少了很多，
0: 那这就见效了呀。
1: 啊，对呀，见效了呀。
0: 嗯，
1: 他自己也觉得哎这就是效果，然后他就开始坚持的用咱们这个红景天嘛，
0: 嗯，
1: 用了半年呢，啊，而且半年之后他复查就发现了老夫人的指标明显的有变化，好转了，
0: 嗯，
1: 心肌肥厚的程度也减轻了，心脏的射血分数从原来的45%提升到了58%。
0: 哎呦，
1: 我告诉你这已经接近正常人的范围了。
0: 哦，
1: 那西医团队哎呦都觉得特别的意外。
0: 对呀，这效果实打实的。
1: 对啊，
0: 射血分数这么快回到了正常范围
1: 啊，
0: 就连之前等着看笑话的那些西医是不是就觉得哇好意外呀，
1: 都觉得意外。
0: 红景天真是把心脏的适应性直接给提上来了，
1: 可不是吗？它不是那种吧，就是靠猛药压制我们症状的那种路子。
0: 嗯，
1: 它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们的心脏啊，变得皮实了，变得耐造了。
0: 嗯，
1: 它抗这个缺氧缺血的能力彻底的上去了，
0: 是，
1: 对吧？就换句话说，哪怕你这个供血供氧仍然是不足的，
0: 嗯，
1: 但你的心肌细胞仍然能够保证我们正常的生理需求的调动，
0: 嗯，
1: 是吧？那你那些什么心慌啊、胸闷呢、啊、 啊躺不平的那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呗。
0: 嗯。

0: 是吧？后来那位老夫人啊，还特意给咱们这个洪景天起了一个名字呢，叫心脏守护神啊，说他这辈子遇见过最温和、最管用的护心好产品，就是这个洪景天。
1: 对，就是这名儿起的也贴切。
0: 哎。
1: 藏民啊，常年就靠它来抗高原缺氧的。那皇室老夫人靠它稳住了心肌肥大。那我们这一万盒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就是藏区给我们传下来的宝贝呀。
0: 一点不假呀，
1: 对呀。
0: 啊，这就是他们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而且刚刚我也说过了，咱们这宝贝还是按5年前的原价给大家伙提供。
1: 一点没涨。
0: 你看现在这物价都涨成啥样了？
1: 嗯，
0: 能以这个价格拿出这么正宗的野生大花红景天，
1: 对，
0: 真是咱们大家伙，咱就说实话，就捡大便宜了呗，
1: 对，
0: 啊，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1: 嗯。
0: 能抢到的都是天大的缘分，能用上的都是非常的幸运。
1: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呀、啊。气候它是一年比一年暖，适合它生长的地方是越来越少，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呀、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这野生的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
2: 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
2: 大，
3: 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
5: 还没亮呗？
0: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你这样吧， 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定一年的量啊。
5: 体质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

0: 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1: 哦，
0: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1: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
0: 那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1: 啊，
0: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1: 啊，
0: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1: 啊。
0: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就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1: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0: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1: 啊。
0: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1: 是吧？
0: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1: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
0: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下时间
1: 啊。
0: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0: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0: 他们也在听呢。
1: 是吧？
0: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呀、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尤其是我们背后还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高端的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价格完全是没有门槛费的。为什么？你看我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节目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绝对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敢说出这样的话，明白吧？啊，
0: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0: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0: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0: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0: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我合计着红景天都是一个效果呢，那还不知道有些区分呢。
1: 对，
0: 说实在吧，我之前我没少买，喝了以后吧，但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
1: 对，
0: 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还高端，
1: 对，
0: 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花红你。
1: 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哦、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咱们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什么呢？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0: 嗯、
1: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药用级的，它真正解决我们心脏的三大困境。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都怕猝死啊，对不对？怕病情发展呢、啊、环境的压力的变化，帮助我们什么心肌缺血啊、心绞痛的人群呢，缓解啊由于环境变化所出现的症状，重获我们活动的自由，是吧？第三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提升比如说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带病生存的质量，明白吧？
0: 嗯，
1: 通过增强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延缓心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升我们心脏抗打击的能力。我告诉你，你只要坚持用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 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您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干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五分钟、十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967-1213。

0: 400400676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完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2: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2: 但是
1: 啊，
2: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2: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2: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2: 儿子找这么正宗的这个大花红景天。
1: 嗯，
2: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2: 您说您那个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药用级别的大，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了，记住啊，不是市面上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这个大花红景天啊，这个大花红景天就这个品种啊，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的这种岩缝当中能够生长。就这个大花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苷呢，
2: 嗯，
1: 含量都得是高于0.5%以上的，啊，就这个含量啊，是普通的品种的红景天5倍以上，那才有效果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大花红景天生长的环境比较苛刻，周期比较漫长。你说这份稀缺和道地就是保证了它发挥这个我们心脏守护神的作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对不对？
2: 对对，梁老师。
1: 嗯，
2: 要是没有您呢，没有全球购，我们上哪知道这些呀。咱普通老百姓根本也不懂这些呀。
1: 明白。嗯，
2: 以前没有遇到您的节目，我们真的没少上当受骗的。
1: 我太知道了。
2: 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2: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
1: 嗯，
2: 就说这个祛湿皂哈，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
2: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
2: 嗯，我小外孙女吧上高中呢，
1: 嗯，
2: 这不脸上总是起痘痘嘛，
1: 哦，
2: 哎呀，后背也有。
1: 啊，
2: 我就给孩子拿了几块您这个祛湿皂来用
1: 啊，
2: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1: 嗯，
2: 痘痘啊完全不长了，
1: 你看，
2: 哎，孩子现在在学校啊可自信了，
1: 是吧？你看，
2: 哎呀，之前呢，因为长痘痘，孩子变得都不爱说话了，
1: 哎呦，
2: 哎，可敏感了，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小诊所啊，中医、西医都治疗，也都治了，反反复复的，
1: 嗯。
2: 但是就是您的祛湿皂彻底给治好了，
1: 你看看，它也不是药，
2: 哎，
1: 你说说，
2: 对，还有就是以前呢，没想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2: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好，再见，梁老师。
0: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期、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
1: 哎，
3: 梁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你
3: 好，你
1: 好啊！
3: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3: 就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3: 真的，我这个青霉素啊，护肝片
1: 哦，
3: 还有眼底素
1: 啊，
3: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嗯
3: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3: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
1: 都已经
3: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3: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好宝贝，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3: 是，那个梁老师，就是 我之前我在一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4: 肺的。
3: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爹的那软组织，
4: 对。
3: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我去那个国际医院做完肺脏的 CT 就没有间质性改变了，我就觉得我还要好好的用清肺素把我那肺脏好好洗一洗。
4: 对，它清肺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啊，因为你现在这个间质
3: 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

0: 呵，
1: 我这除了艰辛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上
0: 了。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1: 哦，
0: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1: 嗯，
0: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1: 对呀，
0: 你看，
1: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嗯，
1: 有那个最可爱的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票，
0: 嗯，
1: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0: 嗯，
1: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0: 嗯，
1: 但是不大，都是 0.17 乘以什么 0.18，
0: 嗯，那
1: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0: 嗯，
1: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0: 嗯，
1: 然后我上四院，完他就说那个
0: 金水质素用的多好啊，你这你看都没了吧，你看看
1: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0: 啊啊，
1: 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歪了，就是那个胀气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它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0: 啊，
1: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四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0: 是，
1: 然后我一照镜子一看，
0: 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半年就出现颈动脉三分之二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你这把这金边水质素用的这么好，这么及时，现在一检查什么都没有了，都看不见了，你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俺衷心祝福那个啊，
2: 在养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播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顺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八。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小说剧，
4: 何志军还是没生气的，一脸坏笑。
5: 庆祝一下啊 ，A 军区有了一支新的直属队呀、啊！
4: 什么？何志军说着笑了。可耿辉还是没明白，何志军只好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5: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代号……
6: 去去去！”
4: 耿辉的脸立刻笑开了花。
6: 今天晚上我请客，
5: 拉倒吧！看你的脸黄得跟苦黄瓜似的，李冬梅啊，肯定把你又给经济管制了。我来吧。
6: 什么呀？走。

0: 这天晚上，何志军喝了不少的酒，却没有醉，不过脚下有点忽悠。耿辉要连夜回部队准备，到他楼下就赶紧走了。何志军左忽悠右忽悠地上了楼，到了门口便使劲地敲门。他从不带钥匙，而家里也总是有人。林秋叶这么多年了，已经习惯了在家等他。何小雨来开的门，捏着鼻子就叫：
1: 哎呀，爸，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妈，妈妈，你快来，你看看爸爸呀。
0: 何志军

0: 忽悠着就进来了。
1: 今日统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0: 林秋叶赶紧给他按倒在沙发上，浓茶就泡上了。
2: 老何呀，抽风吧，你就抽风吧啊！
1: 高兴。
2: 小雨，咱不管他，让他自己跟着抽风。
0: 嗯。何小雨答应了一声，就回去看书了。高三了，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
3: 林秋叶把热毛巾从洗手间里拿出来，给何志军擦脸。
2: 哎，我说老何，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跟谁喝的？啊，
1: 小耿。哦，不，现在得。
2: 你说说看，你带过的兵现在都这么的不得了啊？
1: 不得了啊！33岁的上校政委，年轻精干，全军区有名的模范政委啊！哎，
2: 好了好了，咱不说耿辉了。哎，对了。明天晚
1: C 师的李志明政委，还是 B 团的那个小李子，他找我见面干嘛？
2: 嗨，我说的是市公安局的李宽政委啊，老127师侦察营的。怎么，你忘了？哎，不是说好了吗？
1: 哟，原来127师的李宽都当公安局政委了。
2: 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李政委一听说你要转业，他主动就要求和你见面。嗯，他说现在呀，局里面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优秀侦查业务干部，刑侦总队的副。
1: 我要转业了。
2: 哎，去年过年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这一年你说的还少啊。你自己说，与其在军区机关这样耗下去，不如趁早的转业，在地方也好早点起步啊。这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
1: 啊，是我说的呀。
2: 好，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3: 何志军的酒真的醒了。
1: 我说我要转业，没说我真的要转业啊。你看你这人着急什么呀？
2: 你好，何志军，这回都给你联系好了，你又变卦了啊。
1: 秋叶，军区马上要组建特种部队。
2: 什么特种部队？不特种部队的啊，你知道我找李政委费了多大的劲，托了多少熟人？你说要转业，我就想怎么着的也得给你找个对口的吧。跟你对口的也就是公安局了。哎，我在公安局我认识谁呀？我东打听西打听，托这个病人的家属，托那个同事的亲戚，好不容易才找到李宽了。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秋叶，我要带特种部队了。我现在啊，不能转业。
2: 你说什么？李政委都说了，你一去马上就是副处，房子待遇都给你解决。这几次裁军下来，你以为转业那么容易啊？啊，公安局现在根本就不要转业的干部，你已经是破例了。你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吗？
1: 我是一个带侦察兵的，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你让我去抓贼，不是大材小用啊。再有，你跟我商量了吗？你这个同志怎么军阀作风啊？
3: 林秋叶气得恨不得踢死何志军。
2: 你，我军阀作风啊？何志军，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啊？你说你要上前线，我不仅不拖你的后腿，我还在后面支持着你。你在前面杀得昏天黑地的，我在后面提心吊胆的，你知不知道啊？我为什么？我不是为了你喜欢你痛快吗？好关系的人吗？我拉下脸皮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一个的求，我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因为我知道你拉不下脸来，你是战斗英雄，是陆军上校，我还得想什么工作适合你，什么工作你不觉得委屈。
0: 知道自己理亏，可嘴上却还是硬着。
1: 好了，我的林秋叶同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问题是我根本不想转业啊，我喜欢在部队待啊。我现在下去要带兵了，你知道不知道？
2: 何志军，
1: 我现在要带的是陆军特种部队，这是我多少年的梦啊。

0: 我们终于有了正规建制的特种部队，这是多少侦察兵梦寐以求的。你自己说，我现在走得了吗？我，
1: 那你说，那我怎么跟李政委说呀？说啊。
0: 哎，这样吧，李宽也是老侦察兵了，我跟他说吧，他会理解的。
1: 我不理解，何志军，你把我和小雨放在什么位置上？你下去带兵，这个家该怎么办？
2: 你呢？
0: 你看，
2: 爸，你没错，我支持你。
0: 哟，好丫头。
3: 何志军笑着竖起大拇指，林秋叶立刻就急了。
1: 你支持他什么呀你？
2: 他不就是当兵的吗？带兵有什么错呀？
0: 就是啊。
2: 不是您从小跟我说的，爸爸，
1: 你眼看着今年就要上大学了，现在的大学多贵呀、啊！你说说，我这不是为了你，还为了谁啊？
2: 哎呀，我最烦听你说这个了，我不要你们管我，我自己勤工俭学去。
1: 你，
4: 林秋叶的眼泪真的就下来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 好，你们爷俩合起来欺负我一个。
0: 这谁欺负谁呀？
3: 马上开始内疚。
0: 明天？
1: 什么？明天？
0: 明天，中国陆军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第一批学员开赴营地。
1: 好，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吧，药也给你带上了，记得要按时吃啊。
3: 林秋叶说完就要走，何志军一把拉住林秋叶抱在怀里。
0: 你真好。
1: 干嘛呢？孩子在呢。
0: 哎，我所有的军功章啊都是你的。
4: 林秋叶还没哭完的脸又红了。
2: 我锁门复习了啊。
4: 林秋叶推推他，
1: 你看看，孩子都笑话你了。
0: 我所有的军功章都是你的。
4: 林秋叶更加不好意思了，脸红着低下了头。
3: 第二天天刚刚亮，何志军就悄然起身，他穿上陆军上校军服，轻手轻脚走出卧室。小雨还没起来，屋里黑着灯。何志军毫不犹豫地打开家门，右手背囊，左手公文包地下楼了。他的脚步永远是山响，每一下都敲击在林秋叶的心上。
4: 林秋叶一下爬起来，扑到窗口，出来就迎接上去。司机跑不过来，接过何志军的东西。何志军回头看了一眼，林秋叶一把拉下窗帘，心扑扑地跳。再打开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
1: 我再看一眼呢。
4: 何小雨揉着眼睛，穿着睡袍，抱着毛狗熊走到了门口。
5: 妈，爸走了。
1: 走了。
5: 哎呀，妈妈，别担心了，会有人照顾他的，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肯定有公务员的。
1: 哎，那帮小当兵的，自己都是个毛头小子，会照顾人吗？
4: 好了，不说这个了。小雨，我去给你做早饭啊。
5: 嗯，
4: 快去看书。
5: 好。
4: 林秋叶起身去了厨房。何小雨抱着毛狗熊坐在床上，想着些什么。
3: 他在想什么呢？脸蛋儿红扑扑的何小雨，一个18岁的女孩，她在想。
4: 眼角余光没有看见平时慢悠悠骑着山地车过来的刘小飞。她很纳闷，起身左看看右看看，还是没有。等了足足有10分钟，才看见刘小飞跟飞一样的骑着车过来。
6: 哎，小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我妈非让我。
4: 何小雨脸一沉，没有说话， 打开自行车的锁，就上车骑走了。刘小飞加快速度，在旁边跟着，并排出了军区大院的院子。
6: 哎，对不起啊，我妈。
2: 还有啊，以后下晚自习你也别送了。
6: 哎，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错什么呀？你没错。快到学校了，你跟我分开吧。
3: 刘小飞慢下自行车，让何小雨自己骑着拐弯到学校门口的小路上。等了好一会儿，他才自己骑着车飞也似的进了校门。刚刚进车棚，铃声就响了，他跟兔子一样急忙往教室跑。
4: 何小雨已经在座位上坐好，拿出了东西上早自习。刘小飞兔子一样跑进来，对学习委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6: 哎呀，对不起，迟到了。
3: 他跑到何小雨

0: 后面的座位坐下喘着气。何小雨脸一红，打开书本自己看着。刘小飞把娟秀封面的笔记本拿出来递给何小雨，
1: 他拿出书签看了一眼，就赶紧的合上了，脸彻底的红了。他低着头自己慢慢打开，书签上写着一首小诗：
2: 我希望飞。
1: 后面看着何小雨的背影，非常的紧张，低下头打开书，装着在看书的样子。何小雨想了半天，在笔记本上写着些什么。过了一会儿，
0: 耶，上面是何小雨的秀气小字儿。
3: 我们是好朋友，无需说明什么，只要我们心里明白就可以了，不是吗？
0: 刘小飞笑了，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接着从后面踢了何小雨的凳子一下。
1: 雨接过笔记本打开，上面写着：
2: 我准备当兵了，做一个像何叔叔那样的战斗英雄，这是我从小的梦想，陆军学院侦察指挥专业。
1: 何小雨写上些什么，递回去笔记本。刘小飞打开，上面写着：
3: 就你做狗熊还差不多呢，新一代的英雄是我，军医大学。
0: 刘小飞看着何小雨的马尾巴笑了。
1: 车队在盘山公路上走着，一圈一圈的转悠，雾色逐渐升腾在车队的旁边。渐渐的，车队进入了那团解不开的雾，这些就是何志军的全部家当。
4: 这些官兵大部分是 A 集团军侦察大队的骨干，我亲自挑选的，老部队都不愿意放，没办法，我只能靠个人关系求了，他们还是很给老政委面子的。哦，另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
1: 我跟你要来了。
2: 是吗？这小子现在该是连长了吧。
1: 哎，志愿兵。
2: 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是志愿兵呢？夜老虎团怎么能让他当志愿兵呢？
1: 哎，还能怎么回事？
2: 哎，这都怎么搞的嘛。这是个战斗英雄，是天生的战士，他不提干还有谁能提干呢？
1: 哎，事情要那么简单就好喽。
3: 何志军听了好半天没说话，心情很……
1: 我早上走的时候和军区机关挂了电话，咱们的第一笔经费啊不能全下来，只能到一半。
2: 嗯，为什么？
1: 用银子的地方多，这笔经费被挪了一半到别的地方了，先干起来吧。要是等剩下的一半，闹不好也敢挪没了。
3: 何志军靠在椅背上不说话，显然是心情很不好。
2: 唉，经费的事啊还得靠你多跑啊。
1: 行，你就抓你的军事，其余的我来吧。你也不擅长这个，我去跟那些衙门慢慢磨牙吧。
4: 看来很久没有来过车，他们的炊事员买菜也是骑个三轮车从侧门走就行了，从来都不走大门，所以大门就是现在的这副德行。
3: 那个小班后上来几个兵，这才使劲地把大门打开，接着就看见一院子的荒草，几只大老鼠慌慌张张地逃走，一点都不怕这些陌生的来客。废弃许久的兵楼满目疮痍，一块
2: 去办一下交接，你们就可以走了。
5: 是。
4: 何志军对那个一直跟着的小少尉吩咐着，他也不想说些什么，一直孤零零地在大山里面守着一个废弃的营盘，还想指望着这
3: 车队在原来的观礼台前整齐的一辆接一辆的依次停好，素质优秀的司机将车停得绝对整齐。在何志军和耿辉的面前，荒草丛生的操场上摆成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这个时候何志军的心情才算好了一些。然后车上的干部和志愿兵们纷纷下来了，在车前迅速地列队，在齐膝盖的荒草中整齐地站成一个小小的方阵。
4: 半天没有说话，他心里是悲凉的。这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有多少人在以后会知道，当年的中国陆转轨时期的军队还没有确定下一步的重点投资是什么地方，当然要把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A 军区组建正式的特种部队也是海湾战争促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团作战一直是准备大战的中国军队来说，局部战争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3: 1991年，这是一个平凡的年份。前一年，中国刚刚举办亚运会，旧渣子被撕下来的声音。何志军知道，这一年应该还有什么？对于世界，微不足道。对于他和他的这132个官兵，却是新的开始。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军队都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中国军队新的历史。而这个新的历史，就是在这片荒草丛生的废弃的营盘里面创造的。何志军和他的部下向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庄严敬礼。
4: 1991年的夏天， 在这个大山的深处，新的历史开始了。1991年的夏天，给他扇扇子，他不敢使劲的扇，是轻柔的、缓慢的、不知疲倦的给女儿扇着扇子。那种轻柔的风是轻易感觉不到的，但是却会给女儿送去丝丝的凉意。
5: 还能有什么呢？当妈的当到这个份上，除了愧疚还有什么呢？自己吃苦也就算了，干嘛还要孩子吃苦呢？
4: 哎，林秋叶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掉泪。

0: 但是他总是不敢。老何不在，家里的大人就只剩下了自己，再那么喜欢掉泪，女儿可怎么办？
1: 日本的进口的不买，非要买个苏联造的。
2: 苏联的东西啊，跟坦克似的，皮实，坏不了。
3: 老何就是这么说的，是皮实，是坏不了。可那声音呢？那是电扇的声音吗？那整个就是个直升机。每天泡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他想听听直升机的声音也不过分。当然，林秋也知道，老何也不知道苏联造的电扇用的时间长了会是这个音响效果，这是个苦涩的笑话。
0: 他不是不相信女儿，他是怕万一，万一女儿高考发挥不好可怎么办？要读自费该怎么办呢？总得让女儿上学呀，省下来防备万一吧。自己苦点就苦点，又在操心着这些问题，心乱如麻是肯定的。在医院忙活了一天，回来还得忙女儿。好在女儿是争气的，不是吗？不用家长千叮万嘱，就好好的学习，懂事的不得了。
4: 小雨啊，准备报考什么大学呀？
5: 妈，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0: 于是林秋叶就不再问了，他不敢多问了，更不敢瞎出主意。他就看着女儿，于是长长的脖子就露出来了。
1: 真好看。
0: 秋叶看看就笑，偷偷的笑。为什么还用问吗？小雨长得像谁呢？当然是像自己。
3: 老何和林秋叶是同学，从小就很要好，可那时他们不敢公开，只是偷偷的。老何的父亲是老军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于是老何没有上山下乡，而是被部队带走，生死战友，就是现在的军区副司令，当然会看望烈士的遗孤。当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时，老何这个看上去憨厚的不得了的傻小子居然冒出这么一句：
6: 报告，你小子是人小鬼大呀。啊，来来来，把照片拿给我看看。
3: 于是何志军把林秋叶的照片交给了爸爸的老战友。老军长让把姓名什么的写在照片背面交给参谋。老何懵懵懂懂地听着。
1: 那个时候自己在干嘛呢？准备下乡？去哪儿反正都记不清了，东西是已经准备好了。
0: 就在这时，两个军官来了，直接了这两位军官彬彬有礼地说明了来意，原来是想让小秋叶也参军。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啊。父母懵了，秋叶也懵了。于是林秋叶
7: 过来。
8: 是。
7: 林秋叶出列。
5: 是。
3: 何志军傻眼了，林秋叶羞得恨不得直接把自己在冰地上刨个坑埋了算了。干部一脸严肃，把照片塞给老何。
7: 何志军
3: 还能看出红来。
7: 你回去吧。
8: 是。
3: 老何用力喊着，冲着秋叶一乐，掉头就跑了。然后他又是杀呀杀呀，更起劲儿了。
0: 而自己呢，记不清了，反正是懵了。怎么就这么成了？
5: 怎么了？其实啊，爱情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
0: 秋叶就脸红了，随即就拿起扇子假装抽打小雨。其实他哪舍得呀，母女俩从小就闹习惯了，跟姐妹似的。
9: 你呀，我是精神焕发。
5: 哼。哎，妈妈，说真的， 我爸都走了一个礼拜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我爸呀？
4: 小雨，我哪走得了啊？你呀，这会儿都要高考了，我可走不开。
5: 我没事儿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再说了，那也不远，你要不放心，一天不就回来了吗？
4: 唉，再说吧。你爸爸呀，在干事业呢，我去了还不给他添乱呀？
5: 他敢，我替你收拾他。
4: 你这个丫头啊，连你爸爸这样的侦察兵，这
8: 不能说，绝对不能跟妈妈说，不然天非得塌下来不可了。
4: 此时此刻，另一名高三学生刘小飞就没有何小雨那么幸运了。他正戳在太阳底下站军姿，已经转业3年的华明集团副总刘凯抱着肩膀在屋檐下站着。

0: 今天是小刘被老刘罚站。小刘在中午的毒太阳下面光着膀子，一站就是两级的左跑右窜，劝了这个劝那个，还赶紧拉儿子回来。可是儿子就是不回来，在院子里固执地站着。当妈的没辙了，就只能抹着眼泪给儿子抹着防晒霜。
1: 哎呀，冤家呀，你们怎么
0: 接着在毒太阳底下罚站。两个小时过去了，儿子中暑了。当妈的赶紧招呼老刘，可是老刘却不屑地望了一眼儿子。
2: 就这个熊样还暴露呀。
3: 老刘是当兵出来的，
4: 侦察指挥。
2: 为什么你就死死盯着军校呢？你把我当了半辈子的兵，难道会害你吗？
1: 哎呀，就是，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何必要一个顶一个呢？不都是父子吗？多大的
3: 自己，新兵连里面的意气风发，但是随即又暗淡下去了。
2: 军队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5月13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现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施工现场获悉，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截止目前，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箱梁架设进度超过70%。自治州宣恩县万寨乡5家台村，茶园层叠，晨雾缭绕。放眼望去，远处山峦叠嶂，近处茶树青翠，山亭农家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美丽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0: 卡圣地，沉浸式解锁汉字文化魅力。近年来，自驾露营成为人们拥抱自然的热门选择。内蒙古各地不断完善路网配套与服务设施，积极打造多元场景，擦亮自驾大草原旅居内蒙古区域公共品牌，吸引自驾游客体验北疆半生活轻度假，让辽阔壮美的北疆大地成为全国自驾爱好者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诗意远方与理想目的地。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与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近日，鞍山市全新文化地标以金玉良缘为主题的 IP 形象及岫岩玉四大主题置景正式落地219公园，其以岫岩玉文化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形象。
1: 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情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两袋米加两袋面加两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3685777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嗯、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任峰啊。
0: 嗯，
1: 不一定啥时候刮，
0: 对
1: 吧？大家晚上出行啊、或者上夜班的一定要多穿衣服。最低气温呢，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啊，全市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25度，黑山北镇20。
1: 戴耳蜗的这一些儿童，人工耳蜗的这一些儿童嘛、这个真的是最伟大的发明，很多的孩子因为这个啊，走出了那种寂静的世界、
0: 是，
1: 他的生活开始丰富多彩了，有声音了，他们学说话也方便了，而且呢，更加的方便表达。这个小女孩刚上学。学吧，这个刚上小学不长时间，3-4年级的样子。他呢，有一天妈妈就问他，你现在还不睡啊？他就说我不想睡。妈妈就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戴耳蜗。人工耳蜗。他说你耳蜗呢？他说我耳蜗充。然后我就想到了唇语这个事儿。
0: 是，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啊，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感受更多的是开心，而不是伤心。
1: 哎，没错。
0: 那下边呢，也欢迎大家跟随唐月和金瑞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去。
0: 分享一下听友们的心情啊。
1: 来看一下，依然是候鸟宜人敦敦啊。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周五了，提前说周末快乐。”
0: 希望大家都快乐。
1: 对，他说今天主打一个困，你跟我一样，今天我也困。他说买了个3D车啊，组装了半宿，组装完不敢骑，信不过自己呢。
0: 你看看你，还总是说，哎呀，我对音乐不了解，我觉得今天你很专业呀、
1: 只是这首歌我很了解而已，因为这首歌呢，在一次节目当中有一个听友去点播了，他说我想点播这个王菲的《旋木》他说呢
0: 很多的时候都会和你在同一频率，
1: 对，我们俩了解的就是好像挺多，我们俩挺相似的。
0: 是是是，
1: 他喜欢一些这个
0: 古风的歌曲，对，
1: 他喜欢的我都很喜欢。
0: 哎呀，你们90后的想法基本上一致啊！
1: 对，一般90后的人都这样。
0: 好，那咱们就先来听听王菲的那首《旋木》。

0: 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
2: 小妹妹吹着口气，需要什么的建议？我用自担心的计，绝少完了。
1: 好，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了啊。
0: 哎呀，我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啊，因为呢，我这个所

0: 有的音乐知识都是曾经点歌的人
1: 小问题，
0: 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是上班使我快乐。
1: 对，我们都是以台为家。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昨天那个话题，就是九十年代磁带销售量的前十歌手。
0: 你看啊，我都记着呢啊，你比如说第十位啊。第九位、第八位都
1: 今天说第七位是王菲、
0: 我很骄傲。
1: 王菲，因为刚刚听过她的选目嘛。
0: 就是
1: 其实啊、要知道，其实王菲呢2000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的歌手。
0: 哦，
1: 那她为什么只排在了第七位呢？
0: 为什么呢？
1: 好的，哎，这一下子就被大家熟悉了，
0: 我也印象深刻呀，在大球子里有两个舞者在跳舞嘛。
1: 对对对，就是那一段。
0: 对啊，王菲的头发也很有特点。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首歌让王菲在内地的知名度一下子上了一个大台阶。
0: 哦，
1: 哎，所以说从酒吧。

0: 就是因为这首歌啊，大家呢对王菲的认知度上了一个台阶。
1: 没错。
0: 同年就是1998年啊，
1: 1998年，
0: 他发表了专辑叫《畅游》，唱歌的唱，游览的游。
1: 哦。
0: 据说呢，这是他人生当中最畅销的一张专辑了。
1: 但是《畅游》这个专辑我没有听说过，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听的歌？
0: 哎呀，他的一首代表作品叫《红豆》。
1: 这个我知道啊。

0: 这样一首歌曲的是王菲的《红豆》啊，
1: 非常的经典，
0: 是吧？
1: 好听。
0: 好，那说过了第七位王菲啊，我们再说说第六位。
1: 第六位我期待是个男生。
0: 没有，还是女生。
1: 那是谁呢？
0: 林忆莲。
1: 嗯，
0: 很多人都没想到哈、那个柔情似水的林忆莲怎么能够超过张惠妹和王菲呢？她为什么排在第六位了呢？
1: 那哪首歌是那么厉害？
0: 对，歌坛大神的加持，你说这成绩能不好吗？
1: 那我就理解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两个人的努力呀。
0: 对呀、共同战斗嘛。
1: 对呀。
0: 特别是那首歌叫《当爱已成往事》，被很多很多人翻唱过。
1: 哦。
0: 但是呢，
1: 嗯，
0: 就是被大家接受度。

0: 一个名字叫做 Love Standing，
1: 没听过。
0: 但是这里边有一首歌你肯定听过、
1: 哦、你说说叫什么名？
0: 为你我受冷风吹、
1: 啊、这首歌太经典了
0: 啊，一下子就封神了、哦、林忆莲
1: 哦，
0: 所以说人家排在第六位啊，我觉得很正常，
1: 确实很正常、嗯

0: 说这个唱的特别好听的，这个销量磁带销量特别好的，都是女生啊。
1: 我们听到的后五位都是女生。
0: 对呀。
1: 到
0: 有男生没有？
1: 肯定有，肯定有。咱们说女性只能占半边天嘛，是吧？
0: 对，那另半边天啥时候？
1: 磁带九十年代当中排行前十当中，其实挺让人意外的呀。
0: 确实是，我记得那段时间呢，这个歌啊，在大街小巷一直在播放。
1: 对呀，
0: 尤其是这个单栋，旁边有很多的音像店。
1: 是，
0: 那个时候每一个音像店都在放这首歌。
1: 其实搁收音机来放这首歌。
0: 你看多火呀。
1: 任贤齐的叫心太软。

0: 红，
1: 还有一首歌叫过火，
0: 对对对，非常火啊。1999年的时候呢，一部电影，而且是动画电影，叫《宝莲灯》，他也演唱了主题歌《爱
1: 就
0: 一
1: 个
0: 字》。
1: 你看我对他了解怎么样？
0: 所以说，让张信哲一下子就登到了这个唱歌这个舞台的顶。

0: 啊，一边伴随着张信哲这首《爱如潮水》啊，一边和大家分享好物吧。啊，今天
1: 你说《爱如潮水》，你知道，叫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呢，就是一场雨过后。

0: 他屋子里长出了一个、
1: 啊、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有机笋啊，有机的竹笋、
0: 嗯、对。
1: 嗯，
0: 这个特别好。你看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春雨贵如油、
1: 嗯、
0: 春笋蒸出头、
1: 嗯、
0: 啥意思呢、嗯、就是只有惊蛰一场透雨过后，这个笋才肯齐刷刷的从土中冒出尖来、
1: 啊、
0: 你看原来、
1: 啊、
0: 然后呢有一股鲜甜的感觉、
1: 嗯、
0: 你想拿来炖肉啊炒肉啊，那真是鲜上加鲜、
1: 啊、
0: 肉里面还渗着这个笋的甜味儿。
1: 哎呀，你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哎、真的
1: 很好吃，特别想尝一尝。
0: 而且就是笋的吃法也有很多，
1: 嗯嗯，
0: 而且呢就是它最精华的节目呢就有福利，就是这一款正宗的赤水头茬有机笋尖儿。
1: 哦，
0: 原价是199块钱十袋。
1: 嗯，
0: 今天呢专属福利来袭，买十袋直接送您十袋，您就想一想，
1: 啊，
0: 到手整整20袋，算下来一袋不到10块钱，
1: 是的，
0: 性价比给您拉，
1: 整整是199块钱，
0: 没错，特别便宜啊！
1: 那大家，抓紧时间。
0: 嗯，
1: 订购呗。
0: 对呀、啊，错过了再等一年、
1: 嗯、
0: 想囤这份真鲜的珍贵的鲜货哈、
1: 嗯、
0: 花小钱吃好笋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您就说我是听
1: 过比芹菜呀韭菜都高。
0: 嗯，
1: 所以说平时你比较便容易便秘的哈，肚子胀的、
0: 嗯、
1: 消化不好的叔叔阿姨可以多吃一点。
0: 而且它还有植物蛋白、
1: 嗯、
0: 钾钙铁锌这些营养、
1: 嗯、
0: 对比如说养护你的胃肠啊、
1: 嗯嗯嗯、
0: 啊，通畅血管也很有好处啊，对不对？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的
1: 笋呢是来自于贵州赤水、
0: 嗯、对，
1: 也是有名的竹子之乡啊、
0: 嗯、
1: 水土很干净而且没有污染，长出来的笋呢是天然优质的，所以说啊，这个好产品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选购了。
0: 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嗯
0: 啊，我们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呢可以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哎点链接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对，我们最后说一下规格啊，
0: 哎，
1: 今天是买10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
3: 郑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5: 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现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施工现场获悉，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截止目前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箱梁架设进度超过70%，项目正按计划爬树清翠，山亭农家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美丽画卷，让人心旷神怡。坐落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是国内首座文字主题国家级博物馆，巨型甲骨造型大门独具古典韵味，馆内完整陈列甲骨文、金文、篆书至楷书的汉字演变脉络，场馆融入新潮文旅体验， AR 互动或沉浸式解锁汉字文化魅力。近年来，自驾露营成为人们拥抱自然的热门选择，内蒙古各地不断完自驾游客体验北疆半生活轻度假，让辽阔壮美的北疆大地成为全国自驾爱好者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高效联通，满足游客商旅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天津航空将于5月20日正式开通，向集岫岩玉四大主题置景正式落地219公园，其以岫岩玉文化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形象主题置景。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
0: 十九。
1: 嗯，
0: 节目开始，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的。
0: 今天夜间呢，到明天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咋的？受风了？这口外演习了呢？
1: 嗯，那什么，大家好啊。嗯。
0: 嗯，
1: 感觉有几天没来了。
0: 是。
1: 嗯
0: 嗯，
1: 我是一块砖，请叫我飞砖。

0: 我又回来了，嗯，砖总有用完的时候，
1: 总有没用的时候。
0: 啊，是，嗯，那个，
1: 好了，我们正式开始节目
0: 不都挺好的吗？大家呀，
1: 大家都挺好的。
0: 啊，我们乐不也行吗？这一段啊，不，这几天呢，
1: 我这挺好，挺好，都
0: 挺
1: 挺
0: 好的
1: 好的。
0: 哈，跟乐唠的也挺好，是吧？对，多参与乐的节目啊，乐都多刻苦，多用心呢。明天就不用说了，那必须天天第一名，是吧？
1: 他是个电信号，就住老姨抖音号里头。
0: 嗯呐，那什么，那个，对，不管老姨在不在，是吧？走没走，关注乐是应该的。
1: 好了，不说我了，那个，欢迎大家伙儿啊！
0: 嗯，欢迎欢迎，
1: 嘿，
0: 是，
1: 好，来吧，今天开始，今天的话题，
0: 开始话题了哈，多看大伙儿一会儿，
1: 是那个，咱还有广播呢，别忘了，你光看，
0: 欢迎宋总，欢迎平淡人生，
1: 呵，
0: 在收音机旁一直在，行啊，明天这角度行吗？看你们乐歌，好像看的不够，
1: 好吗？
0: 咱不那人。
1: 你这没啥说的，这是咋
0: 那个什么，每天节目会有一些提示，有
1: 的？对，
0: 一些冷知识，
1: 是是是，
0: 跟大伙一起分享。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平淡人生也说了，老姨终于回来了。老姨回来呢，就跟大伙聊点有意思的话题。
0: 我不在的这几天，你都聊什么了？
1: 历史啊，养
0: 聊历
1: 生
0: 史
1: 啊，对，
0: 啊，是
1: 都
0: 不
1: 有
0: 是？
1: 都有都有。
0: 历史聊到哪段了？
1: 对。
0: 跟我唠唠，
1: 你是觉得今天的话题没啥意思是吗？
0: 就是李世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1: 对，
0: 是吧？
1: 对，有故事。
0: 大伙儿有的时候对历史感兴趣的呀，可以时不常的来参与这个节目。我们去过机场吗？
1: 路过过，
0: 锦州机场啊。
1: 打鸟去了，外包给我了，说清楚清楚鸟。
0: 对，这些事情我们这都能做啊。
1: 是。
0: 对，那个那什么，那个去机场的时候，
1: 哎呀妈呀，头盔眼镜都飞了，袜子也飞了，
0: 啥呀？
1: 啥呀？
0: 就是他一个杆上飘着袜子，没看过那个吗？
1: 没有，不大留心这个，没，
0: 你得留心呢。
1: 是
0: 那机场上总挂着那么个红白条的
1: 袜子，
0: 破洞袜这么个风向带。
1: 对。
0: 风向带是什么？就这个物体，它就是指示你的地面风向和风速的。风向带的一般它是带格子的，一般呢有五个格子。
1: 五个格子，
0: 嗯，
1: 五条五道呗。
0: 一格呢代表三节。
1: 一节这个节呢是风速的单位。
0: 风越强，吹起的这个格子就越
1: 越多越大呗。
0: 越多。对，所以你看，我们说为什么它是这个红白格子的，它就是红色、白色、红色、白色
1: 对，
0: 这么排列的。然后这五个格子如果都被吹起来了，那么就说明你这个风速至少达到了每小时。
1: sorry，凳都没踩好，
0: 你不是鼻炎吗？
1: 不单单是鼻炎
0: 腿也有毛病。
1: 脚炎，
0: 这一天的。然后这个时候树叶呢会有一些明显的晃动，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你说它为什么是那种破洞袜子的形状？就是这面是相对大一些的扣啊，然后呢在尾部呢会有一个相对小一些的扣，
1: 就跟那个
0: 有点
1: 唐朝
0: 圆
1: 的
0: 锥形
1: 鱼
0: 哈。
1: 鳍似的。
0: 然后它，你说它为什么是这个？对，大伙儿这几天听到了什么呀？是吧？耳闻到了什么呀？
1: 是。
0: 都可以来说一说，唠
1: 这两天过客和平淡人生白活你的嘞，
0: 平淡人说老姨回来说啥是啥，小乐就不牛了。哎，忽略了这个节目。
1: 是啊，
0: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大家
1: 谢谢保时捷还给做首诗啊，好嘞，大海航行靠舵手。
0: 好，也就是说，这个锥形桶，个国际的警示色，你想啊，我们说机场呢，它跑道 旁边有草地，草地是绿色的，
1: 嗯、
0: 跑道呢是这种就是
1: 嗯
0: 白色的是吧？
1: 嗯，
0: 相比较来说呢，它的辨识度要更高一些。
1: 对对对，
0: 说这个
1: 嗯、
0: 侧风的强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平潭人士说小乐咳嗽了，是感冒了吗？
1: 这不一直都是这样啊，一直都是这样。嗯、
0: 他也是身上没有好地方，
1: 嗯，
0: 鼻炎。
1: 是
0: 眼炎，嗯，了，他这个没有好地方。
1: 肝好，没有肝炎啊。嗯，福生无量天尊，别吓死我一个个的都啊。嗯，
0: 好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所以我们下次再看到那个破洞袜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机场为向天空竖起的一根。
1: 之后离机场3公里、5公里远，你可能就看不清了。
0: 嗯，
1: 但是排成一排，排成阵列了。就更清晰了。
0: 嗯，是这样。好。
1: 好。

0: 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段
1: 小品。
0: 小品。
1: 这段小品呢是刘思维、朱美吉的啊，《爱
0: 在
1: 飞
0: 机
1: 降
0: 落
1: 前》。
2: 我借过，借过，借过，借过，我借过了。你好，
3: 哈喽，你好，你刚刚
2: 是，我是靠窗，你是不是坐错了？
3: 哦，对不起啊，我没看，我直接坐，
2: 没关系，没关系，
3: 你过来吧。
2: 我来帮你吧。
3: 谢谢，这好像有点卡住了。
2: 没关系，我来。
3: 妈，谢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
4: 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3: 马德里今天的航。
2: 你先说。我说呢，
3: 你说吧。
2: 行，那我先说。我
3: 说
2: 什么？我说，你看那翅膀大不
3: 大？
2: 你看我这问的。
3: 是做星座相关运势。
2: 哦，星座是吧？
3: 啊、
2: 哦。你看我是水瓶座，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3: 你是水瓶座？
2: 啊，对。
3: 我也水瓶座。
2: 真的？
3: 真的？
2: 太巧了。那你看一下我们星座本周的运势怎么样？
3: 哦，如果你是谈恋爱中的人呢，那么你
2: 单身的呢？
3: 有什么需要注意？
2: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多注意身边的人吧。
2: 喂，
3: 慢！
2: 我这座椅这角度太大了，那个挺舒服。
3: 是吗？
2: 那个你调一下。
3: 我调一下。
2: 我去个厕所。你呢？
3: 我叫朱美吉。
2: 美吉，我去个厕所。
3: 你上哪上厕所？
2: 我去头等舱。
3: 你帮我跟机长带好。
2: 我收到。
3: 疯了，我说啥了？这
2: 还是你跳的好。
3: 谢谢啊。哦，你过来。你刚才那个你是不是练过舞蹈啊？
2: 没，我就是小的时候接触过。
3: 什么舞种？
2: 我那个时候比较叛逆，我接
3: Lucky。可以。
5: 不好意思啊。
3: 啊，没事。
2: 你刚才说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3: 我小时候
6: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稍微小点声，我睡会儿。
3: 好。
2: 行。

0: 睡这么快啊？
1: 这样，我换首歌。
0: 好。
1: R&B 你喜欢吗？
0: 可以。
2: 这首你肯定喜欢，虽然它发行的比较早，但是一听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
0: 生他。
3: 行。先生。恭喜您升舱了。
0: 我升舱了。
3: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0: 袁姬，我跟你。
2: 哇，别吵了。
3: 这样可能会吵到其他乘客。
2: 坐下再可以跳。
3: 飞机一会儿可能会颠，二位就不要再发颠了，好吗？Thank you。
0: 一万块钱，早知道咱俩升舱了。
3: 对呀、啊，
0: 没算明个账。
3: 是。我。
0: 那孩子这么能吐吗？什么孩子？吐哪儿了？那你是为啥要？怎么这样啊？
3: 没事。这样挺好。
4: 女士们、先生们，受前方气流影响，可能会出现颠簸，请您回到自己座位，系好安全带。
0: 我
1: 系好安全带。哦。
4: 请穿蓝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
5: 说他没说你是吧？
1: 对不起，我也花钱了吗？
2: 这个是什么提示啊？
0: 哦，这个是轻微颠簸提示，没关系的。哦。
2: 这次呢？
0: 发电报呢？啊。开玩笑呢，这个是完蛋了。哇！

0: 把耳机戴上。
1: 什么？
0: 听音乐，分散注意力。
1: 好。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
1: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2: 今天天气挺好的，适合去湖边走一走。落地了什么安排？
3: 哦，我今天可能得跟团队一起。明天呢？
2: 哦，明天我有课。
3: 那翘了呗。
2: 我是老师。哦，后就留在这边定居了。
3: 啊？
2: 我不太经常回去。那你有再来的计划吗？
3: 我不知道，我可能得先走了。
2: 哦，好。
3: 再见。谢谢，
2: 祝美杰。我们
3: 别了，走了。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好，一堆听众的特性的一个是吃号，
2: 损呐、
1: 对，熊猫快递到家了。
2: 那中国第一季第一集里面哈，第一个镜头拍的就是笋，
1: 呵，蒸蒸日上的意思。
2: 这是只在一季的鲜呢，所以我们今天呢，特意给大家找到的是一款免泡、免切、零添加的有机脆笋。它选用的是头茬的春笋最嫩的部位，
1: 对，
2: 然后挖出来之后呢，迅速锁鲜。
1: 嗯，
2: 这款笋来自贵州赤水哈、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也是有名的竹子之乡。
1: 哦，
2: 水土干净，没有污染。
1: 赤水，这我太熟了。教员带着一帮那个就是神仙们，打四个来回儿，完就溜达走了嘛。

0: 吃水你又熟了，
1: 太熟了，
0: 啊，神油的人，那个
1: 这个笋肯定好，
0: 是同时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非遗制作工艺、有机产品认证这三项硬资资质的啊，
1: 你看看，
0: 对，有这三项资质的，
1: 对。
0: 啊，然后它是人工切丝、自然晾晒、不熏硫磺、不加防腐剂、配料就只有鲜笋、水和盐。头茬的嫩笋尖呢，也是来之不易的啊，因为你想，它是一百斤鲜笋才出几斤干笋，
1: 瞧瞧，
0: 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好嘞，抓紧时间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点击链接就能下单啊。笋呢还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啊，尤其像有些朋友可能平时便秘呀、肚子胀啊，消化不好，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特别足、
1: 对，
0: 它比芹菜啊韭菜都高，另外它里面还有植物蛋白、钾钙铁锌，对，
2: 撒了气走。
3: 那你跑什么呀？
2: 我没跑，他在后边追我。
3: 人家一个女同志心中有气吗？你让她打两下就打两下嘛。
2: 她不是打，她拿针扎，
3: 扎两下就扎两下呗。
2: 不说好了是扎这儿，结果她扎这儿。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解释啊。我们公司本来生意就不好，好不容易来了个客户，还让你给我气跑了。
2: 经理，
3: 你给我走，马上走。
2: 哎，经理你别生气，我马上走。经理你千万别生气，我跟你哎呦，我
4: 站开。怒发冲冠往前走，来到了初期公司大门口，找他一个挨打的货，该出手时就出手。
2: 经理，来客人了。
3: 欢迎您到公司来。
4: 打谁？
3: 打我。我是公司经理，他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出气筒先生。
2: 就是挨打的货。
4: 要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好一副挨打的身材呀、
2: 真幽默。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等等，
4: 什么？
3: 你怎么也不问问规矩，您就打呀？
4: 不就是花钱吗？我先来100块钱吧。
3: 不是钱不钱的事，你把东西先放下，把东西先放下。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脖子以上呢不能打，肚脐以下也不能打。
4: 还留个脖子，
2: 对，
3: 这种脖子也不能掐。
4: 他说的嘛，动口不动手嘛。
3: 好，你还是动手吧。要不让他动手。
2: 动手吧
3: 。来，来，咱们大家做做准备活动。
4: 为什么？
3: 你脸伤着。
4: 哦。没关系，
3: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们还给您准备了辅助工具，看，哇，这些都是您可以选用的出气工具。
4: 这些你都试过？
2: 我都挨过。
3: 档次了，如果您要不打折的话，他就不会还手。
4: 我不打折，我没有要求打折。我不打折啊。哎
2: 呀，打周末了，打个8-5折，
4: 不打折。打什么折？打什么折？我要打蛇！
2: 打蛇！我
3: 等会儿，
4: 怎么回事啊？跑调了。有些事情，领导对我蛮好的。
2: 那为什么？
4: 可是他最近呢，他找了一个男秘书。
3: 哦，你们单位是女领导。
4: 哎呦，他要是女领导就好了，他是一个男领导，他又找了一个男秘书。
2: 那又怎么样？
4: 你想啊。
3: 哎呀，这种事情你不能乱讲。
2: 是他打的？
4: 不是，是我们邻居。
3: 邻居？
4: 哦，我们邻居小王的媳妇啊，把她婆婆从农村接到了城里。
2: 这孝敬老人是好事啊。
3: 对呀、
4: 这个婆媳关系现在多难处啊。我也是出于好心呐、我就悄悄地劝那个婆婆。我说婆婆，一定要和儿媳妇搞好关系。儿媳妇给你什么了？送给了你一块表。表是什么呀？表就是钟啊。她哪是送表啊，她是提前给你送钟啊。 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3: 你说这干嘛呀？
4: 事实证明我讲对了嘛。没过几天呢，哦呦，他们家乱套了，表从六楼扔下来了，婆婆穿这个毛衣离家出走了，小两口子
3: 打起来了，
4: 离掉了，结果光光你就成这样了，记不清了。反正是左邻右舍、单位上下经常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可我什么都没有讲嘛。
5: 你还要讲什么呀？
3: 所以你到我们这儿出气来了。
5: 就你这样还出气呀？活该！
4: 什么人呢？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他是你们家亲戚啊？
3: 不是啊。
4: 哎，这我可要讲了啊！凡事要多长一个心眼。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啊？他这种态度就是想把你公司搞黄，自己另开公司。
3: 会吧，
4: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是朋友。哎呀，讲什么讲什么讲，我跟他能讲什么啊？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5: 我
4: 呀呀，他当老板，你挨打，收钱的是他，受苦的是

0: 平吗？
1: 哎，
0: 公平吗？
1: 是啊，
0: 男子汉自己干是条龙，你跟他一干你是条虫。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2: 啊啊啊！怎么样？
3: 你是经理，我还问你呢。
2: 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
3: 我什么态度？我怎么了？
0: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我什么都没有讲啊！我什么都没有讲啊！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事不说不清，理不说不透。现场的朋友也一样啊。坐在后排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只能坐在后面，他们坐在前面呢？好好想一想，同样都是人嘛。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个气。后排的朋友往前挤呀、啊，前面还有水果呢。我的朋友，我不跟你们讲这个。
2: 上来
3: 。你说的话我们都明白了。
0: 啊，什么事啊？
2: 我宣布，我们初期公司倒闭了。
3: 我们经理说呀、啊，要把这初期公司送给你。
0: 那你们干什么？
2: 我们当消费者呀、啊。
0: 什么意思啊？哎，我没有讲什么嘛。
3: 老板，我先消费500块钱的。
2: 来，我压张支票。
0: 那谁出气啊？
2: 那你
0: 干什么？看到了吧？我这好心没好报。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女特务不这声儿，女特务不是老姨这种那个这种冷静的啊，第三者观察角度的声儿。
2: 这来一个那个军统里面的
1: 女特务的
2: 女特务。
1: 国军在许蚌会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啊，共军来啦！
2: 好吧，那个
1: 手机旁听友可能听懵了，啥玩意儿？是播电视剧了呢？刚才那个
2: 这就是这么完美，你看看啊，
1: 那个宣传垃圾分类的这个易飞他的录的这段，然后呢，
2: 兔姐说得有28了，一身正气。你把下半句说一下，我听听。下半句你想说什么呢？但是吗？
1: 你说什么？
2: 然而，
1: 我都能接受。
2: 28也行，兔姐你说呢？是吧？嗯，谢谢喜欢拍抖音，这里是重庆八地魔幻山城，关注了主播。
1: 好，
2: 朋友，那个明天说重庆的朋友们，我们是山海福地锦绣之州，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最优秀的一对搭档，
1: 山海福地。

0: 优秀急救之州。对
1: 对对，这气氛足。
0: 对，明天呢？
1: 明天，
0: 嗯，
1: 非你莫属。
0: 对，
1: 嗯，平台人说小乐你真厉害。
0: 王特别严，这一次是不是就这个调对不对？
1: 那应该就再那样一点儿。
0: 王特别严，电台已经发给你了。嗯，我需要200个手下，什么时候能到位呀？是不是？我行，我这铆定了啊，我就给女特务配音了。
1: 嗯嗯嗯嗯，
0: 王特别严拿着那种长烟杆是吧？是不是？嗯，电台已经给你配齐了。
1: 好了，敬请期待啊！敬请期待，
0: 敬请期待。
1: 嗯，
0: 那又丰满又帅的，
1: 但又丰满又帅的，除了乐还能有谁呀？
0: 没
1: 有别人了，
0: 就春雷
1: 啊！所以，嗯，是吧？啊，
0: 我胸腔大概是一拃半，春雷的胸腔大概得是两拃半，这老厚。你是从买衣服的角度
1: 啊，
0: 我是从医疗的角度。胸腔的厚度，嗯
1: 啊，你看
0: 直径起码得25-30厘米
1: 啊，你看看啊，真长见识，
0: 大体格的
1: 啊，胸腔。
0: 那你们管胸腔叫啥呀？
1: 没叫过胸腔，
0: 叫腔子。
1: 胸腔，我感觉
0: 嗯，
1: 解剖不学了，
0: 是。

0: 车就到了。
1: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
0: 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
0: 岩凤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干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
0: 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4: 失眠了？
5: 对呀，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4: 算账啊？
5: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
4: 啊，
5: 国内已经是开播了5年多了吧？
4: 对。
5: 汇集的城市也有50多个了。
4: 对。
5: 所以说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4: 哎呦。
5: 这确实太少了。
4: 嗯。
5: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4: 嗯。
5: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4: 嗯。
5: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4: 可不嘛。
5: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4: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儿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5: 嗯
4: 啊，谁都想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5: 儿。嗯
4: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5: 嗯，
4: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竟是真就一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5: 嗯，
4: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5: 嗯，
4: 我们给大家伙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5: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4: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你得达到药用价值的野生的大花，对不对？
5: 嗯，
4: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3年5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5: 嗯，
4: 而且你得等这个果子熟透了你才能吃的甜呢。
5: 对，
4: 是吧？你再早了那不就涩吗？那就没那个味儿啊。
5: 就这么回事儿，
4: 是吧？
5: 嗯，
4: 所以说这批红景天的药材比果树那金贵的多得多。
5: 嗯，

0: 其是野生的药材，生长的周期呀、啊，它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你催它，它也没用，
1: 嗯，
0: 对吧？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儿，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
0: 啊、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洛醇呢，这些有效的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1: 嗯。
0: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明白，就是只有满足这些恶劣环境，当温室的花朵。
0: 对，你以为这样的好宝贝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野生的这种中药材跟这是完全两回事儿，甚至是恰恰相反。
1: 明白。
0: 你比如说人工种植的红景天，那施肥土地肥沃点，红景天长得特别大特别粗，但是你看着长得再壮实，它也没有那个高原地区野生的熬出来那种药性，
1: 对，
0: 里面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红景天干和洛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种红景天我们保护心脏抗缺氧的这种
1: 心呢，
0: 对呀、啊、年限长，生长的门槛又高
1: 高，
0: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个更棘手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野生的红景天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度采挖的问题。
1: 嗯，
0: 啊，再加上它本身这个种子发芽率啊又极低，天然的更新的能力又差，是吧？药效根本就不达标，那等于白忙活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
0: 我们就得等。
1: 发芽率低，
0: 对啊，
1: 就意味着它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嗯，也就是说雪上加霜了，
0: 可不是吗？而且这个事儿啊，从咱们现实的角度来讲，你根本没办法避免。
1: 嗯，
0: 你想啊，红景天的这个药用价值它为什么那么好、
1: 嗯、
0: 越来越多，
1: 嗯，
0: 那都在这个收集野生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用它给常年的在高原工作的一些人调理这个心脏，
1: 嗯，
0: 然后还有药厂呢，药厂也大量的收购啊，拿它做成中成药啊，那你想一想，野生的资源它就这么点儿，
1: 嗯，
0: 现在分配的越来越多，再哈，我想起了咱们藏地那个羚羊角的事儿，你知道吧、
1: 嗯，
0: 以前有个特别好的这个叫一个感冒药
1: 啊，羚羊感冒片，
0: 对，
1: 嗯、
0: 用的就是藏羚羊的那个羚羊角，
1: 嗯，
0: 核心成分就是藏地的这个羚羊角，然后打成的粉，
1: 嗯，
0: 是吧？后来国家下文了啊，不让用这个野生动物、嗯，对啊，
1: 换了成分之后，你说它药效就会差得非常非常远，
0: 这没办法，如果任期开采的话，我告诉你，藏羚羊早就没了，绝种了。当然了，它做成那个感冒药，它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就在咱们国家。禁令颁布前那个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嘛，你知道有个药厂吗？
1: 嗯，
0: 有个药厂的这个采购就为了收到最后一批的藏羚羊角啊，特意穿了件军用大衣，所有的人啊进入藏区，
1: 嗯，
0: 然后他收的都是自然死亡的那种藏羚羊，然后把这个羚羊角然后切割下来，比如说老了病死的，是吧，山上掉悬崖摔死的那些藏羚羊，
1: 嗯，
0: 可不是吗？他根本不敢坐火车，
1: 嗯，
0: 怕查，怕查就麻烦了，
1: 嗯，
0: 只能坐那种长途大巴，然后用那个蛇皮袋子套着那个麻袋，然后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怕引人注意嘛，而且为了伪装，是吧，自己十多天不敢洗头不敢洗脸，
1: 哦，像逃荒的一样，
0: 回到他们的药厂，
1: 嗯，
0: 做了最后一批的正宗的羚羊感冒片，
1: 嗯，
0: 从那之后啊、这个药就彻底的绝产了，再也是，我告诉你，现在藏民

0: 手里头，就算有羚羊角，也都留着自己用的。
1: 对呀，
0: 传家宝啊。
1: 嗯，
0: 你普通的药厂你根本收不到，人家也不卖你。我告诉你，好在它不是动物药，暂时还没被禁令。但是按照它的现在这个生长的难度、稀缺的程度来看，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弄到。
1: 嗯，
0: 慢慢的也会像这个羚羊角那样，最后你想用上都难。
1: 那这么说，现在能用上咱这个红景天，
0: 全球专家组拖了多少年的这个
1: 关
0: 系啊？是不是？
1: 是，
0: 在藏区啊，都是挨家挨户的给大家伙这个跟藏民们收上来的。
1: 嗯，
0: 这一万份这量已经挺大了，你现在能抢到能用上，咱就偷着乐吧。
1: 对，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名额就这么多了，抢完就没了。短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1: 嗯，
0: 直接让一些道地的野生的好药材这个数量和品质都开始大打折扣了。
1: 嗯，
0: 你看，就说咱都熟悉的，比如说冬虫夏草，知道冬虫夏草吧？
1: 知道，宝贝。
0: 它的药用价值最高的产地就在青海嘛，
1: 道地嘛。
0: 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1: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1: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0: 你看看，
1: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为什么影响那么大？我告诉你，冬虫夏草它不是简单的冬天的虫、夏天的草，
1: 嗯，
0: 而是一种叫虫草菌的真菌物质。寄生在高原特有的这种蝙蝠蛾的这个幼虫身上，慢慢的吸收这个幼虫的营养，最后长成的。这个幼虫啊，在地下冬眠的时候就被这个虫草菌啊给感染了。这个菌体呢，会在这个虫体内然后长出来。
1: 嗯，
0: 等到第二年夏天，从这个幼虫的头部长出一根像草一样的这个子座，这才是完整的冬虫夏草成。对温度啊，对湿度啊，要求极其的苛刻。
1: 嗯，
0: 尤其这个虫草菌啊，
1: 嗯，
0: 它需要在特定的低温环境当中完成这个冬眠。
1: 嗯，
0: 开春之后还得达到精准的温度这个阈值才能够被激活，进而感染这个幼虫，然后生长繁殖。可能成功的寄生在幼虫当中的数量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就算是侥幸哈，它长成了。高温的环境也会让它生长周期变得紊乱。
1: 嗯，
0: 虫草素啊、腺苷呐、这些核心有效成分根本来不及进行冬虫夏草。
1: 嗯，
0: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都遭殃了。
1: 嗯，
0: 啊，很多好的这个道地的药材，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翻的往上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以后只会越来越稀缺。
1: 嗯，
0: 药效会越来越低，但是价格
1: 越来越少，
0: 可不吗？
1: 越来越差。
0: 对，
1: 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到我之前我去看中医，
0: 啊，
1: 人大夫一搭脉就跟我说了一大堆问题，
0: 嗯，
1: 什么三焦不通、肝郁气滞，还有脾虚、水湿凝滞，反正我听懵了 我就问大夫，我说怎么调整呢？他跟我说，
0: 阳啊，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就各种药材它的价格呀，它连番涨，
0: 哎，
1: 一副药的成本它就比10年前能翻了10倍都不止，
0: 不止啊。
1: 关键是现在药效它不怎么好，有效成分不足，
0: 嗯，
1: 所以说价格它还贵得离谱，
0: 贵得离谱，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觉得净是你这给大家伙推荐的藏区的那个藏贝母，
1: 嗯，
0: 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怎么了？
0: 当时咱们给大家伙高品质的这个藏贝母，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当时就能拿到手吧？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才多长时间呢？
1: 嗯，
0: 现在再想找到那种品质的藏贝母。至少得翻到3到4倍的价格，
1: 嚯！
0: 你还不一定能够碰得到真的好的
1: 哦。
0: 你看看，
1: 那你说现在是想找到又好又实在的药材很难了，
0: 太难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嗯，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就是5年前100块钱能在菜市场买一大兜子菜，
0: 你看
1: 够一家子吃2天。
0: 对，
1: 现在100块钱好像买不了几样吧？
0: 对，
1: 那你更别说买到好药了。就5年前，100块钱能买不少正经药材呢。
0: 对，
1: 现在我估计半斤好点的饮片它都够呛。
0: 对呀，你看看，你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
1: 嗯，
0: 柴米油盐、蔬菜水果哪个不涨价？
1: 对，
0: 唯独从咱们这儿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野生红景天，啊，我们就没给大伙涨价，还是5年前的老的价，又少。效果又好，
1: 嗯，
0: 想要的人是不是就多？
1: 多，
0: 但它野生的，它不可再生啊，
1: 对，
0: 生长周期还长啊，
1: 对，
0: 就为了这1万盒，你知道，竟是咱们健康全球专家组托了多少的关系吗？
1: 嗯。

0: 在藏区挨家挨户的收了多久吗？
1: 嗯，
0: 真是尽我们的全力了。多一盒，藏区还被称为是高原仙草这个称呼
1: 啊、哦！
0: 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跟藏红花、跟雪莲并称是藏区的吉祥三宝。
1: 你看，
0: 啊，吉祥三宝，而且红景天是这吉祥三宝当中的老大，
1: 嗯、
0: 哦，头子
1: 地位更高，
0: 地位更高人了。
1: 怎么呢？
0: 他们会拿个特制的那种这个小扁具，
1: 嗯，
0: 长得就有点像小凿子一样。就迷你的小锤子吧，
1: 嗯，
0: 就瞅着就跟那个小斧头似的，然后往患者的脑袋旁边画来画去，比划来比划去，啊，要不明这个所以的人，我告诉你，在旁边看着都吓一跳。表面的都是动作，内在的全在咱们这红景天上的。
1: 嗯，
0: 他会先把这个红景天这个根儿啊磨成细粉，
1: 嗯，
0: 然后蘸一点这个粉末，然后涂在这个边具这个尖儿上，
1: 嗯，
0: 然后用火苗轻轻那么聊一聊，烤一烤，借着这个温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顺着皮肤渗透到这个我们这个脑袋里。
1: 嗯，
0: 啊，放血呢，就是辅助的这个疏通一下经络而已。
1: 嗯，
0: 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个仙草红景天。
1: 哦，就是弄得好像阵仗很大，
0: 哎，
1: 挺唬人。
0: 借，
1: 其实靠的是红景天。
0: 没错，是吧？红景天的这个根儿，
1: 嗯，
0: 切成片泡水喝，要么就是给它晾干喽，是吧？磨成粉。拌着蜂蜜啊，搭着枸杞啊，还有这个泡酒的，没事就喝两口。
1: 嗯，
0: 你想一想，藏区的地方空气稀薄呀，走两步都得喘呢。可是藏民们那个心脏，你看看，提升了自身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啊、
1: 哦，
0: 你的心脏就是更加的耐造皮实，
1: 就心脏的耐受力上去了。
0: 哎，
1: 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自然也就改善了。
0: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了。
1: 明白。
0: 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改善。
1: 嗯，
0: 你看常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事务的核心成员，
1: 嗯，
0: 啊，他那个时候就查出来有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了，然后医生就评估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心衰了。
1: 嗯，
0: 啊，情况不算轻啊当时。然后呢就听说我是中国人嘛，就找到我了。
1: 那当时什么情况呢？
0: 症状非常典型，
1: 嗯，
0: 就是稍微活动活动心慌气短啊，比如说从客厅啊走到门口取个报纸都得歇两口气儿，
1: 嗯，
0: 然后胸口就发闷，
1: 嗯，
0: 啊，晚上更是遭罪，躺平了气儿就上不来，憋得慌，只能半坐着睡觉，
1: 嗯，
0: 有时候凌晨的时候还会被彻底的给憋醒了，啊，整个人精神头特别的差，连日常的这个慈善的这个例会他都没办法全程的这个参加，嗯、
1: 哦，
0: 然后他身边的一些西医给的这个方案就是什么呢？静养，再加上吃那个控制血压。保护心脏的西药，
1: 嗯，
0: 但这个效果一直都不明显，而且他这个情况越来越大。主管来到咱们中国访问过，
1: 嗯，
0: 他知道咱们中医啊调理一些慢性疾病是有绝活的，所以说一听我是这个中医出身，就找到我了，想试试咱们中医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嗯，
0: 当时我仔细的看了他这个检查报告还有症状，我第一时间你知道想到是啥吗？
1: 嗯，就当时您给他弄来了吗？
0: 还真就给他弄来了。
1: 哦，
0: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稀缺，管得这么严呢。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也挺费劲儿的。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是托咱们这个藏区的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个老同事，啊，从他的这个药用储备里匀了一小批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专门寄到这个英国。我让这个老夫人就每天喝一次就行，不用加任何的东西，也嘱咐他。暂时别停这个西药，因为西药吧它是一个基础用药，
1: 嗯，
0: 是吧，先别着急停。
1: 明白。
0: 只是加了红景天作为辅助调理。
1: 明白。但我特别好奇，您用这个法子的时候，那帮外国朋友就是
0: 哎不会轻易的被憋醒了，白天慢慢走个100米200米也不用刻意的在那歇着了，
1: 嗯，
0: 胸口发闷的次数少了很多。
1: 那这就见效了呀。
0: 啊、对呀、啊、见效了呀。
1: 嗯，
0: 他自己也觉得哎这就是效果。然后他就开始坚持的用咱们这个红景天嘛，
1: 嗯，
0: 用了。
1: 那些西医是不是就觉得哇好意外呀？
0: 都觉得意外。
1: 红景天真是把心脏的适应性直接给提上来了。
0: 可不是吗？它不是那种吧，就是靠猛药压制我们症状的那种路子。
1: 嗯，
0: 它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们的心脏啊变得皮实了，变得耐造了。
1: 嗯，
0: 它抗这个最温和最管用的护心好产品就是这个红景天。
1: 对。就是这名儿起的也贴切，
0: 哎，
1: 藏民啊常年就靠它来抗高原缺氧的，那皇室老夫人靠它稳住了心肌肥大， 那我们这一万盒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就是藏区给我们传下来的宝贝呀、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五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呀、啊。气候它是一年比一年暖，适合它生长的地方是越来越少，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呀、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这野生的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
2: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3: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
2: 不必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

0: 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刻都是精华。
1: 在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0: 针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
1: 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0: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2: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0000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地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
4: 你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1年的量啊。
5: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4: 哦，
5: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4: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5: 对对对。
4: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5: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4: 嗯，
5: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4: 啊、
5: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肩胛骨也跟着疼
4: 啊，
5: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的。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4: 啊。
5: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就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4: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
5: 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4: 啊，
5: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您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他们也在听呢。
4: 啊，
5: 都说您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4: 好，
5: 最厉害的吧是有些高端的好产品，我们以前都没听说过。
4: 嗯，
5: 你都知道，都能给我们
4: 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对不对？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享受健康的大门，完全是没有门槛费的。为什么？你看我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节目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绝对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敢说出这样的话，明白吧？啊，
5: 明白，是梁老师。
4: 嗯，
5: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4: 啊，
5: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4: 嗯，
5: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4: 对，
5: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4: 嗯，
5: 我们
4: 嗯，
5: 我合计着红景天都是一个效果呢，那还不知道有些区分呢。
4: 对，
5: 说实在吧，我之前我没少买，喝了啥事不当啊。
4: 嗯。
5: 这次吧，你讲完之后，我才扒大腿呀，找到原因了。
4: 嗯。
5: 那之前都是瞎吃，根本没作用，
4: 是吧？
5: 反而吧，反正就吃不死人，但坑，但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
4: 对，
5: 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还高端，
4: 对，
5: 价格还亲民，
4: 还亲民。
5: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花红景天好好的调理
4: 做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咱们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什么呢？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

0: 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什么呢？这个大花红景天药用级的，它压力的变化，帮助我们什么心肌缺血、心绞痛的人群呢，缓解啊，由于环境变化所出现的症状，重获我们活动的自由，是吧？第三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提升，比如说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带病生存的质量，明白吧？
1: 嗯，
0: 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了。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五分钟、十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正常点
0: 儿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3: 儿子还唠叨我呢，要才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当中呢，也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了，记住啊，不是市面上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这个大花红景天啊，这个大花红景天就这个品种啊，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的这种岩缝当中能够生长啊，而且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克的原料啊，都是和我们这个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的啊，确保其核心的成分就是这个大花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干呢，含量都得是高于0.5%以上的啊，就这个含量啊是普通的品种的红景天5倍以上，那才有效果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大花红景天生长的环境比较苛刻，周期比较漫长，野生的稀缺和道地就是保证了它发挥这个我们心脏守护神的作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对不对？
3: 对对，梁老师，要是没有您呢，没有全球购，我们上哪知道这些呀？咱普通老百姓根本也不懂这些呀。
0: 明白。
3: 以前没有遇到您的节，等我收到货以后，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0: 哦，
3: 所有的东西效果都非常好，
0: 是吧？
3: 哎，都是出乎意料的好。就说这个祛湿皂哈，哎呀，这没说多少钱，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
3: 我小外孙女吧上高中呢，这不脸上总是痘痘啊，完全不长了。
0: 你看，
3: 哎，孩子现在在学校啊，可自信了，
0: 是吧？你看，
3: 哎呀，之前呢，因为长痘痘，孩子变得都不爱说话了。
0: 哎呦，
3: 哎，可敏感了，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小诊所啊，中医、西医都治疗，也都治了。
0: 啊，
3: 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 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获就
2: 都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0: 哎，
4: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的讲座。
0: 哦，
4: 哎呀，也是我心中最最尊敬的梁老师。
0: 哎呦，感谢您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公共，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0: 嗯，
4: 还有这个村根素，
0: 嗯，
4: 护肝片。
0: 哦，

0: 还有眼底树
1: 啊，
0: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
0: 治
1: 未
0: 病。
1: 治
0: 未
1: 病。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
0: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好宝贝，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0: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0: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0: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0: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白便。
1: 哦，嗯。
0: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跟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的，
1: 害
0: 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0: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
1: 嗯，
0: 我去那个国际医院做完肺脏的 CT 就没有间质性改变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
1: 逆转了吗？没有了吗？非常好。
0: 梁老师，我一天吃两粒，
1: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个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0: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

0: 天水之作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三分之二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到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挂的事儿，你这把这金边水柱用的这么好、这么及时，现在一检查什么都没有了，都看不见了。你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呢，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能衷心祝福那个啊，我们那个最敬爱的梁老师身体永远健康。
0: 好啊，我们一起
1: 健康，你
0: 健康
1: 我们才有机会健康。
0: 好啊，
1: 嗯，
0: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
1: 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嗯、好，
1: 谢谢、
0: 嗯，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7: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摁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有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有的在电波的另一端，我们都是不约而同的在星光夜话我们相聚。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共同

的聊着说着讨论着，看看你，看看我，同时看看他，在我们大家彼此的故事里，我们共同的聊着，我们分析着，我们成长着。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更多的谈到了高敏感的人格，谈到了我们的紧张，谈到了我们的恐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很多人，我们在谈论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在后台，有的呢是在咱这个直播间里，那么打出了自己面对的一些被戳中的点，生活中的一些困惑。那么尤其呢是对高敏感，因为现在高敏感呢那种恐惧，那种紧张，可以说现在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个现象它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它的占比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人都特别想知道和了解，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这个高敏感人格这个部分里，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那么在这个表现里，它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的影响呢？其实在高敏感人格里，你比如说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在处朋友的过程中，特别是容易是患得患失，特别容易是紧张不安。尤其呢在处朋友的过程中，假如被分手，假如被抛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这种高敏感人格那种紧张和恐惧体现的就特别的突出，体现的就是特别的突出。而且高敏感的人格呢，可以说对其他人的态度的变化呀，那个敏感度啊，可以说精准到可怕，精准到可怕。可能有人说，那他这么精准，是不是就是他所体会的就是对方人的那个态度呢？哎，不一定，这就说到点子上了。接下来呢，我可能也会给大家聊到这个部分。那么为啥说他不会精准到可怕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对方的那种态度的变化，那种情绪的变化，往往呢是什么，这个高敏感人格呢，他按照他的体会，他的认知，他的经验去判断别人，他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度别人。其实在这里面，有的中国有句话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可能说，那老师，那这种人是不是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在生活里，那么他可能会不会就是这部分人都属于小人？不对，在这个里面呢，文学呀，或者是我们文字描述的过程中呢，以小人之心，这个小人指的是什么？是按照他的思维，按照他的经验，而不是说按照站在对方的角度。这个小人不代表说他这人就是在这里面多么不好，而是呢他站在的角度比较，可以说情怀格局不够大，情怀格局不够大，他站在自己的那个角度，而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那么可以说高敏感人格啊，在我们的各行各业，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呢，其实在这里面到处都有体现，到处都有体现。你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一个公司的或者一个单位的一个文员，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场一个文员。那么文员呢，那么比如说在开会的过程中，他可能全程都是紧张的，都是沉默的，怕被提问，怕发言，怕被点名，被领导质疑，然后呢让别人看到他的底牌，看到他那种就是窘迫，那种尴尬，那种无知，他害怕，他恐惧。比如说一个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团队聚餐，比如说大家可能，然后他还真的就是

就是处在那个冷场尴尬的位置。然后如果要一个单位一说裁员了，或者是调岗了，或者是有考核的消息呀、啊，哎，瞬间就进入恐慌的状态，害怕，恐慌，害怕，然后疯狂的脑补啊，会不会淘汰的是自己？会不会淘汰的是自己？是不是自己会被边缘化？会不会这样？然后呢，就是可以说，这是他裁员，怕被调岗，怕被抛弃。你看，这就是。就是高敏感的人的一个特质，他的一个特质。然后你看吧，你比如说，就是在其实不同的行业呀、啊、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你比如说高敏感的老师，高敏感的老师，绝大多数极度负责，他是极度负责的，内心柔软。极度负责，内心柔软，课堂上语气可能就是老师呢，你看吧，孩子情绪不稳，不那个会有低落，那个老师你看回去以后，他会自责和反思的，他会自责反思的，有时甚至学生无一句话说老师你太凶了，就这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能把老师的自尊给，就是在做教师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伤害了孩子啊？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啊？然后特别极度恐惧自己教学有丝毫的失误，教学的失误。然后他在这里面特别怕呢，因为刚刚走入教师这种岗位，他特别怕呢不被学生和这个家长认可，不被学生和家长认可，所以吧，他就背着特别巨大的心理压力。你看在这个里面呢。年轻教师呢，就是这部分呢就比较多。至于老教师啊，你看我们这里，同那个咱那个听众打字打得特别快，老教师以后给大家讲。其实老教师呢情况是比较多的。我在今年春假的时候，我们辽宁呢放春假，就是五月六七八三天是做一个校的，给这个教师呢进行全员培训。培训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心理状态走向工作岗位，因为他们也很累，尤其教师的职业的本身他就属于高敏感的就是职业，他这不是每一个人心理咨询师啊。

感谢大拿哈，后面写着首次送礼，特别感谢啊。嗯，我现在跟他聊聊咨询师。其实心理咨询师啊，他就属于高敏感的特质的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本身是高敏感，因为你不高敏感你做不了咨询师，不是高敏感你做不了。因为吧，就是你看吧，我们在和咨询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呢，他本身的共情能力极强极强，他能够深度感知来访。实际上嘛，咨询师很容易吸收一些负性情绪的，他特别容易吸收的，然后可以说他每天都是浸泡在沉浸在来访者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故事里，每天都是这样。而且呢，长期可以说都是自己能力是不是不足，能力是不是不足，又怕自己共情不到位，又怕引导的不精准。其实有很多的咨询师都是这样，怕自己帮不到来访者，就是深感那种就帮不到。因为有的来访者就深陷在痛苦之中，有的来咨询师真的特别怕自己帮不到来访者，怕自己的因为偶尔的疏忽伤害了就是别人，伤害到别人。有的很多的咨询师可以说的长期的自我怀疑，自我施压，有好多的咨询师是这样的。其实心理咨询师是高敏感内耗的重灾区。

所以吧，咨询师一般考完证以后需要什么？自我成长，自我成长。但作为一个资深的咨询师，一个成熟的咨询师，那么他既有高敏感，但同时呢，他又有边界感。他有高敏感和边界感的时候，里面呢，另外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再说说，就是艺术创作行业，艺术创作行业。你比如说吧，艺术创作行业吧，就是搞艺术的、搞创作的，可以说一定都是高敏感的，一定都是的，甚至怕自己的作品被否定。这就是搞艺术的和搞创作的这部分人内在的那个恐惧点，那种核心，他的核心恐惧是啥呀？就是这个，怕枯竭，怕呢被否定，怕不被接纳。然后你比如说像一般作家呀、诗人呐、自媒体的创作者呀，其实你看现在做自媒体是不是特别多呀？其实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老师，我特别想开这个直播，但是呢，他说我尝试了以后几次开，几次停。他说当我看到直播间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看到直播间里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说不下去了，有很强的挫败感。为啥呀？为啥呀？在这里面，这细腻的感知力在创作，但也容易呢被敏感反噬。他特别容易被敏感反噬的，尤其那个作品发不出去以后呢，就是还有写不出内容的时候，还有灵感卡顿的时候，都会极度的焦虑，而且焦虑就容易崩溃。尤其他作品发出去以后呢，点赞率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或者点赞率很低。但是有很多人自媒体上，我自娱自乐，你点了我挺高兴，不点我也很开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高敏感的人呢，也就是心态呢，也要向这方面去调整一下。不是呢为了因为别人的评价来定自己的灵感的枯竭，这是他们最最最最恐惧的，就是江郎才尽呐、才华退去呀、这是他们最恐惧最恐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有人作品发布以后，那反复看评论区呀、反复刷那个评论区呀，甚有的时候呢反否定啊，否定自己的作品，否定自己的价值，极度的恐惧自己内在的就是他所表达的东西就是没有人和他去共情，没有人和他去共情，没有人认可他。像在这个里面，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和这部分人说哈，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吧，就是人呢，如果你完全让别人的评价、别人的评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的时候，那么你自我你就去做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你说能想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前两天我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中经常发那些一些作品的哈，我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我连发了三个作品，连续发了三个作品。这三个作品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作品我是晚上十一点钟，就我这个水平做那个短视频，可以说那真是特烂的一个手，特烂的，也是最基础最基础的。我做了一个，然后我就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把这视频就做了，做完我就是稀里糊涂我就发出去了，就在那个微信视频号上发完以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也没来得及看这个视频，中午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短视频，我就是认为哈，点赞如果超过因为有的作品呢，比如说超个一万两万呢，我感觉挺高了。八万九万呢，我觉得哇，真感觉就想不到。如果要是点赞超过十万的时候，我认为那是这天方夜谭一样。点赞超过多少吗？
点赞超了50万。哎呦啊，我一下都懵了，我说哎呀50万，我得反复看，50万，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还得增加。然后他特别鼓励我，然后我又做了一个视频，做了一个视频我去做。当你越去想把这个做到什么样的时候，反倒达不到自己的就是想期待那个目标。当你不去想的时候，实际上呢你。

潜在意识，因为你做这不也是希望别人关注吗？但当你做了的时候，哎，你不去期待的时候，二天是200,000，然后180,000，哇，让我其实又惊喜又兴奋。后来呢，我并没有把那个视频接着做下去，但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还会就是找一些话题，然后呢发一些视频和大家共享的。枯竭呀，怕那个不被认同啊，怕不被共情啊，这个就是搞艺术搞创作的这些人。然后你看那些比如说演员呢、歌手啊、舞台的从业者，其实他们都是搞艺术的，都是艺术家呀。可以说其实他们上台前嘛，永远都是紧张的。你看上台以后，大家可能看的就是舞台，有人就是舞台的精灵一样，但上台之前紧张不？人人紧张，人人紧张啊，心跳快不快呀？然后就是哪怕这人是久经舞台的，依旧改不了敏感的那个恐惧呀，怕失误，一定是有这个，怕这个唱功中的失态，怕唱功中那种失态，怕他那表情那种不自然，怕观众不喜欢。然后呢，对大众的评价呀，对台下的评价是极度的敏感，极度的敏感。所以就是演员，其实他们都是搞艺术的。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特别优秀的作品，和他们高敏感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我看现在有人问老师，您是说这你看啊，这位听众说哈，他说燕秋老师，您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我找过您，但是您非这下头我就不说了，他是哎，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在这里面我就和大家说哈，在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呢，就是高敏感的人，如果他在这个维度范围内的话，他不是过弱或过强，你就记住。那么他时候，我紧张不紧张呢？大家说紧张不紧张呢？实际上大家知道呢，每一个咨询都是一个挑战。那么之所以呢，我可能做到现在那么淡定，是因为，在这里面我要和大家说呢，这叫职业的自信。这是职业的自信。你首先呢，在这里面呢，你要给自己呢，啥叫职业的自信呢？你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你理论功底是必须深厚，你同时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你的理论功底和实战经验，你又能够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艺术还不一样，因为艺术家呢，因为他的临场呢，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吧，他可能更紧张。但对于我来讲，因为比如说咨询那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可能相对来讲更加淡定一些。你比如说但是和这个上台的，就上台以后呢，那样，所以吧，在这里面呢，作为咨询师来讲，比如说作为来讲，那么你就要有呢，时刻准备着在不同的场合拿出输出不同的东西给予大家。所以在这里面时间长了，刚开始紧张不呢？不能说做直播要面对着我们太多太多的听众，太多太多的听众，因为它这是一个电台，一个直播节目。直播节目呢，它面对是啥呀？它面对是就是可以说，因为这个在这个的人呐、事儿啊，然后他体会到的，或者是他描述的不同的情境啊，都不同。那么在当他去描述他生活中被戳中那个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作为主播，而且叫啥叫专业的主播，那么你如何在这个里面呢和他一起进行互动，给他想要的答案。所以这个是不是挑战呢？一定是挑战。那么你紧张不紧张呢？可能很多的这样的，我还是那一句话，叫职业的自信，专业的自信。然后呢，你的初心。那么在
你本着这样几点，那么你就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到尽量的，就是能够符合，就是他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不是灵感的枯竭呀，对不对？然后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普通人，刚刚我讲的是各种不同的职业，对吧？普通人是啥呢？怕社交啊。一个高敏感的妈妈，我举个例子，高敏感的妈妈，作为高敏感的妈妈呢，其实她在这个里面自带那种极致的责任感和完美主义。高敏感的妈妈自带那种极致的责任感和完美主义，比如说对孩子情绪化，妈妈都很紧张，妈妈都很紧张，然后孩子的哭闹啊，情绪啊一低落呀，随口一句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呀，他都会瞬间能把妈妈击溃。妈妈始终，高敏感的妈妈始终处在那个

我错了。而且因为他们特别极度恐惧啥呢，他不能做一个好妈妈，不能够帮助孩子，极度的恐惧，不能做好妈妈，不能帮助孩子，特别恐惧自己的疏忽呢让孩子受委屈，恐惧这个，时时刻刻紧绷着自己的神经，这就高敏感的妈妈。她这个生活的重心就是围着孩子转，没有自我，没有自我。这样的妈妈叫啥？叫常年的内耗，就是常年的内耗，身心俱疲，这叫常年内耗，身心俱疲呀。你看，因为啥？为啥我用妈妈这个普通人里，我先说说妈妈，因为这样的妈妈太多了，太多了。而且尤其吧，妈妈呢，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这种恐惧啊、紧张啊，都用于父母的。爸爸妈妈，尤其妈妈的情绪，她特别瞬间就捕捉。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就是高敏感的妈妈，所以想让孩子放下紧张，谁先放下紧张呢？妈妈。另外，普通的社交还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你看有些人呢就怕人多，怕去聚会；有的人呢怕陌生人的审视。怕聊天的时候呢冷场，别人都聊天就自己没有伴儿，然后怕自己说错话，怕被别人笑话，另外还怕别人私下议论自己。他议论的好坏都不重要，关键啥呢？别人议论他就认为他在议论自己不好的地方，一定在说自己不好的，因为他内心的就是预设，就是别人在说自己不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一般这样就是特别喜欢呢宅家，不愿出来，就在家里一宅，在家里一宅，能少说话，绝不主动搭话。实际上宅家里，我感觉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现代人很多的特点，说起心里话我也，然后看看追剧呀，可能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特点。反正我有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个。但是呢，就是好多的时候呢，就是我只是说，比如说作为我来讲，我不是那种特别极端，让我出去工作干啥的不耽误，力的回避。有人说他社恐，说他冷漠，其实不一定，他的本质是啥呢？怕被评价，怕被敷衍，怕被冷落。其实深层的恐惧呢，就是怕被伤害，就在这儿呢，就是怕被伤害。所以吧，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孩子上这儿来哈，然后来了以后，就是爸妈都跟着来的。来了以后，妈妈就说：“我家这个孩子是社恐。”孩子，妈妈说这孩子社恐，嗯。然后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到这时候，我一般不给孩子贴标签，但那天我真的给孩子贴了一个标签。当时我跟妈妈说，孩子都在跟前哈，我说这个孩子。一定不是社恐，一定不是。当我说妈妈说的，那我家孩子说他是社恐。我说他说社恐，不代表他一定是社恐。尤其一个社恐的孩子，你就记住，从他的眼神，从他走路姿势，你就能感觉到了。因为社恐的人，他的肌肉状态他是紧张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孩子，你别看他进来的时候，你实在不行，你找专业的人员，你可以找他聊一聊。聊一聊以后，你就发现你是或者不是，没必要给自己贴这个标签。有的时候社恐或者不社恐是这样，你可能这一段时间呢，你可能就不愿意见那么多的人。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这很正常，就是不想见人的那一段时间，也不代表你是社恐，只是你的一个社交的选择。因为社恐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状态，我就不给大家讲什么叫社恐。因为在这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人特别容易受消极的负性的暗示，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讲啥叫社恐呢，就不给大家讲。因为社恐是有几个关键点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可以说
这个是不是什么样的社恐或不社恐呢？我们在这里今天和大家就是就关于普通人群这个社交这部分跟他交流着。那么关于还有一个学生群体，学生群体呢就是在这里，因为有时候我经常去学校嘛，因为我在这两天我可能老师没注意，那随口或者同学的一个眼神，立刻他就脑补啊，他脑袋开始脑补啥呀，自己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是不是讨厌我呀，然后是不是老师咋的，这眼神啥意思，

懂我了，放弃我了。你看，其实老师不过去随意脑补了很多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都是对自己特别没利的，没有，就是不是支持自己的故事，都是打压自己的故事。另外有的时候考试失利呀、啊，成绩上下波动呢，往上波动还行，往下一波动反正都是源于这个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怕被同学成绩下来被同学看不起咋办呢，然后以前我成绩挺好的，在同学面前我家高高在上的，这家伙成绩掉下来了，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特别没面子，又怕呢被老师否定。所以吧，你看一去压抑持续的内耗，它是持续的内耗。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做了一个提问，他说的，老师，我懂了，你懂了，感谢你懂了，老师我懂了，我终于懂了啊，你还终于懂了，我平时心慌胡思乱想，到底是恐惧还是焦虑呢？我一直分不清。这位听众朋友叫微尘，那么是这样啊，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你提的这个问题呀、啊，其实是所有高敏感人群中特别容易踩的一个误区，特别踩的误区，很多人把恐惧和焦虑混为一谈，把恐惧和焦虑混为一谈，让大家分清一下恐惧和焦虑，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实际上呢，就是恐惧和焦虑呢，这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恐惧和焦虑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把恐惧和焦虑区分开，那么你的内耗就始终你会陷在内耗里，你会始终陷在内耗里。然后呢，你就会把正常的内心那个预警，内心那个预警当成心理问题。把内心的预警，然后你是越对抗越疲惫，越对抗越难受，越对抗你发现越内耗，越对抗发现自己越严重。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现在为大家讲讲哈，就是在这里面跟大家区分一下恐惧和焦虑它到底有啥不同，恐惧和焦虑到底有啥不同。其实他们核心本质就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当下的危险，我现在面临着一个具体的对象，具体的危险，一个是未来的空想。也就是说恐惧是什么，是有具体对象的，它有真实感受的，它有真实感受的。然后焦虑是什么，他没有具体的对象，他就未来的凭空的你去想象这个东西，想象这个危险存在。所以他俩是不一样的，恐惧是具体的，然后呢焦虑是什么，是你凭空的，也就是指向一个不存在的你想象的那个状态，他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给他一定要分清啥叫恐惧呀、啊，啥叫焦虑呀、啊，一定要分清的，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恐惧指的是什么，就是有具体对象，你就是怕，有一怕呢，我怕老师，我特别怕老师，我怕老师批评我，我怕老师提问我，我就是学习这块好像我不怎么害怕，我就怕就是老师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哪做错了，我就是特别害怕老师。那么这不就是那啥吗，可以说始终保持比较好的状态。你看高敏感的吧，就是他这个就是属于啥呢，别人比如说啥叫具体的，有具体对象，当下真实感受啊，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刺激的，已经发生的，就是正在发生的，你马上心就慌了，马上就紧张了，然后害怕受伤，害怕失控，又害怕受伤又害怕失控。其实
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恐惧啥呢，是机体对自我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是机体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所以吧，它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真实的场景触发了自己的不安，就是真实的场景触发了。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看得见摸得着，看得见摸得着，但焦虑是啥呀，从想象出来那种危险。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呢，这焦虑不是眼前发生的事儿，是没有发生的，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儿，但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危险，想象成一个危险，也就是事情还没做，先脑补了我要失败了，他是不是讨厌我呀，然后我就反复预判呢各种灾难性的结果，反复的预判，预判那种失控啊，那种灾难啊，那种被抛弃呀、被分离呀、哎呀，就是被背叛。你看，就反复的预判这个。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

焦虑是啥呀？焦虑是心里瞎想的事儿，就是瞎想的，没有发生的，但他想象成一个危险。就是在这个里面，最简单是啥呢？恐惧啥是写实的，用我们那个作家那话，就是画家呀，是写实派；焦虑是虚构派，虚构的，就是随意的写生。所以吧，他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要特别要区分呢，那个恐惧和焦虑，一定要属于啥呢？是阈限值低，那么敏感度就高。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的那个细节，外界发出的信号，他立刻产生了恐惧，他接收了。你可能我们感受性弱呀，我们没接收，但是他接收了，所以吧，他恐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特别能感受到对方态度背后的那个态度，所以吧，在这里面特别怕被否定啊。怕伤害呀，特别怕受伤啊，怕那种不完美，怕那种失控。所以吧，这是高敏感的，他这是神经或者心理特质决定的，神经或者心理特质决定的，不是说他刻意多想，不是刻意多想，是他的感知比别人灵敏，他的是恐惧之后的第二次的内耗。可能应该这么说哈，我感觉应该就可以这么说，他是主动的，进行脑补啊，他就进行脑补了，因为恐惧可能是刹那间的，可能心慌一下，对不对？害怕一下，但他马上就开始高敏感人开放大后果，放大灾难性的后果，好的后果他不去放大。你比如说，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该琢磨了。他不会不会一直很反感我呀？是不是领导这一句话吧？因为人人都有恐惧，是人性，恐惧是人性的特质，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是人性的特质。但焦虑呢，是第二层的内耗。恐惧是本能的，焦虑是第二层的内耗。所以在这里呢，没有恐惧，高敏感的人是为了被后续那个焦虑拖垮。那个后续的焦虑拖垮的。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恐惧和焦虑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他们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恐惧呢，相对来讲要短，时间比较短，但是焦虑就是要弥漫性的绵长。啥叫绵长呢？为啥我们说绵延起伏啊？说那个山脉呀。啥叫绵长呢？无限呢？焦虑是什么？焦虑就是纠结、反复的怀疑，白天想，夜里想，翻来覆去的想，翻来覆去的琢磨自己。你看，这是焦虑呀。他想不去想，越是控制自己不想，越是想，控制不了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高敏感的人格啊，就是。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5集。包曼和善空法师正在谈话，这时小和尚急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1: 师父，院中来了很多的士兵，说是接你来的。
0: 大家走出禅房，原来是西路巡防营统带冯林阁派管带吉金纯带人来请师父，他背书一封，说明要请师父到辽太子耶律倍的瞭望台上去赏月，恭请师父务必赏脸，今天尚有惊天大事给师父一讲。冯林阁怕师父累着，所以特意派来士兵牵马上山。
2: 好，正好也和鲍曼一家一起上山，难得一来呀。
0: 老师傅答应得很爽快，一见来了西路巡防营的军官，那两个金官又要发火。鲍曼指指女儿，把手指放在嘴上，嘘，这样才按住了他们。这一行人都骑在马上，士兵们小心翼翼地牵着马匹上山。鲍曼靠近了善空法师，把那些对佛经中不解的疑问细细地向法师请教着。善空老法师认真地为他解说着。
2: 善哉，佛之真经即在物，达摩祖师面壁数载就未想通一件事，所以佛在心中，佛之真经也在心中，用佛的心去想，就会迎刃而解。
0: 鲍曼听来虽然似懂非懂，不过他知道那开窍迟早，主要是看自己的悟性了。
3: 一五骊山，在辽西的老百姓看来，是神，是仙，是佛，是他们能够想起来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总和。包满一行人在这金秋时节攀登驴山，莫不感叹这大山的壮丽和林木花草的秀美。从青岩寺到峰顶瞭望台，一路上森林郁茂，藤蔓扶疏，走在山间仰头看来，那上下峭壁险峰巨石不断，环顾左右山坡，满目青山绿树，越过几处山脊，放眼前方，山径坡道蜿蜒，小路曲折迂回，登山时马蹄踏踏的声音和着山间溪水向下奔腾的哗哗作响，让马上的人们陶醉得流连忘返。都说秋天是农民收获的季节，可也是人们感天谢土的时间。一路上看到山下山上神道佛庙，在那绿荫簇拥下，都是香烟袅袅，云山雾罩，远处诵吟声声，前心一片。因为官家要在山上瞭望台赏月，几条路都封了山。冯林阁还特意把所有下山的路全部派上士兵，命令带队的管带，
4: 他北镇县衙的任何人都不能走掉。
3: 来到半山上的观音阁，老法师带着大家进去为菩萨拈了三炷香。包曼看到门前有两棵柏

0: 树，古朴茁壮。
1: 此乃龙凤柏，是当年辽国萧太后亲手栽下的柏树，左边结子，右边不结子，即为一千几百年之高寿了。
0: 老法师用袖子拂了拂柏树上的灰尘。
1: 青根净土方能长寿，千年古柏远离红尘呐。
0: 队伍接着向上攀登了，小玛丽被一个年轻士兵背在背上，她着急地问着：爸爸，那个老爷爷在讲什么？
2: 哦，是在讲人生的道理啊，
0: 像在家里每周我们去教堂做礼拜那样吗？
2: 是的，他在讲大自然和人的关系。
0: 那这个爷爷是不是比我们的牧师知道的更多呢？
2: 这
0: 俗话说，小孩子脑子里要问的事情永远比大人知道的事情多得多。鲍满一时语塞无言，妈妈玛格丽特连忙对女儿说：哎，我们把问题留给明天好吗？妈妈，那我还有一件事儿，你和爸爸要是答应，我就闭嘴。
2: 好，好，好，答应我们的小公主。
0: 我还想亲一下老爷爷。
2: 这一回，包满可是无奈了，他拽着马缰绳，苦着脸对玛格丽特说：亲爱的，你怎么想起把五岁时去问爷爷的事讲给他呢？瞧，这又开始了。这时骑在马上的老法师转过身来，对着包满哈哈一笑：
1: 童心无邪，天真无过，童善纯洁，童善似佛啊，善哉善哉。
2: 包满这时心里真是服了，他想，那老法师不懂英语却能猜出我们的想法，这可能就是佛经上常说的佛法无边吧。
0: 瞭望台到了，这是当年辽国太子耶律倍在山上隐居，为防范敌人袭击而特意修建的。这个瞭望台也是耶律倍皇太子的读书楼。耶律倍是辽太祖阿保机的皇太子，弟弟相争，兄长退让，所以一生未就皇位，后来也被当了皇帝的儿子奉为先皇。他眷恋伊乌驴山，酷爱伊乌驴山水奇秀，在这山中吟诗作画，极尽佳品。他几乎用了一生来伴随这座大山，瞭望台就建在山顶上。这个一千多年的建筑建在一块完整的大石块上，像一个城堡，高高的挺立在那驴山顶峰上。包曼和玛格丽特下得马来，环视那山下苍松青翠，满山遍坡叶绿花红。清风袭来，绿浪翻滚，远眺群山郁郁葱葱，异口同声地赞叹道：
2: 美，真是美啊，
3: 世外桃源，太美了。
0: 老远就看见观景台上冯林阁在小声交谈着，董县令为这赏月还真下了一番功夫。在观景台上，他摆了两个八仙桌，桌上摆满了月饼、各种瓜果，还有一个巨大的铜壶在地上架着，那水开的咕咚咕咚。
2: 这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啊。田大人和董县令分别对着自己的对象说着客套话，那田大人是对着包满一家人，而那董县令是对着青岩寺的老住持。剩下那两个京官被人家冷落，一看就来气，可是又不敢在杨大人面前发作，只是吭吭的不停的咳嗽，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0: 倒是后来小玛丽指着那两个经理来的官员说，
1: 爸爸，他们累，就是这董二没有消息。
2: 这些美国人上山，那董二怎么没来报告呢？
1: 冯林阁见了师父可不敢大意，连忙行了半跪礼。小玛丽也在身后学着，他说，
3: 你个大个子，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了呢。
1: 包曼叫来了夫人和女儿，向他们介绍冯林阁。
4: 玛格丽塔，这是我的师兄。
5: 哦，师兄啊，
4: 这是我的夫人和女儿。
0: 不，把帽子上的红顶理得顺顺的，那水晶也擦得透亮，满脸的皱纹也显得浅了许多，这精神一看就不一样。他吩咐衙役按照官员的品级大小摆好了座位，别在旁边，再过来就是冯林阁和田幕僚，最后是董县令。董不安心想，你冯林阁也傲不了几时了，只要山下报来两起绑架案，把那绑银往这桌上一放，能洗刷的清白。哼，只要今天拿下冯林阁，一切就大获全胜，再有那几万两银子的走动，我这四品官也就快要到手了。
1: 今天的天气出奇的好，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
4: 真是难得中秋月似门，抬足迈腿即可见呐。
0: 看着这明月，就像在自己的身边，大的像月。
6: 冷寒称仙人啊！
0: 只见那两个京官对诗畅怀，大家一心都开始去赏月，这心情自然就好了起来。众人推请善空长老赋诗赞月，长老起身举着茶杯吟道，
7: 广寒于我莫为满，不忘功德报恩谢。
6: 好好，
0: 又是冯林阁带头鼓掌。要说那冯统带，他可是真正的佩服师父啊。
3: 我师父天下第一，绝无仅有。
0: 包曼也对善空法师佩服极了，用他那美国人的眼光说，天赋加上勤勉再加上执着就等于神，就是善空师父。
4: 哎，累的希望，山是大地的臂膀，张开胸怀去拥抱那海洋。我想象自己的眼睛就是月亮，注视着中华大地，我能感受到它的伤心和凄凉。站起来挺直了脊梁，张开那臂膀，善良的人们，愿它永远美丽坚强。
0: 包曼那充满感情的朗诵也感染了大家，对这白话文的诗句人们还一下不适应，此时都静下来细细地品味着诗句的含义。善空法师首先站起来，
7: 好好啊，感谢感谢，心诚则灵，善哉善哉。
1: 小玛丽的手掌拍得响极了，这大山和天上的月亮，
0: 这句话感动了那个京城里来的官员。他跟着李鸿章大人走遍了欧美，欧美国家的进步富强和中华帝国的落后贫穷，强烈的对比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8: 真是改了帽了，小姐，我能吻一下你的额头吗？
0: 小玛丽高兴地点了点头。那金官轻轻地吻了一下玛丽的脑门，
8: 谢谢鲍曼先生，由衷的感谢啊。
6: 好好啊，
4: 人生一世四月闲，苦苦碌碌半月间，若得富贵无忧虑，取得姻缘
2: 见月圆。那田木僚击掌言道：哈哈哈，
9: 只怕是阴云遮月无富贵，寒兄缩步忙一生吧。

0: 噎得那田木了半晌无言。大家正在谈笑闲说着，一个县衙衙役跑来，贴着董县令的耳朵说了几句。那董县令就像吹了气的球一样，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他对大家说：“无大事，山下有急信送与冯大人，我们只管喝茶赏月。田大人，请您也来。你还未下去，哪里有心？”只见那号称京城才子的京官站起来说：“
1: 我来，我来。千年圆阙万人送，万宫射天非英雄，为使人间春常在，弱女孤身广寒宫。泱泱中华天下伟，何日跨洋追豪庭，时时八月念嫦娥，修煞九州七尺铜。”
0: 好，这样大家都赞叹不已。这时山下的县衙信使送上一个大大的信封，信封上写塑胶冯统带面差。那信使同时还说，在山下还碰到一个骑兵啊，都是冯统带的，呈与冯大人。洋洋得意之情悠然脸上。冯林阁接到信后，随手扔到八仙桌上，也不去看，好像没事儿一样。
2: 来来来来，我也献。
0: 这首诗也博得了一阵掌声。这时那董县令有些着急了，他用手指着信催着冯林阁说：“冯大人，你也不看看那信中是否有急事？
3: 来呀，快！
2: 田大人，帮忙念一下，我这眼力看此信不济呀。”
3: 哈，我也如此，另请他人吧。
0: 田大人还不给情面。这时，那位懂得英语的京官伸手将信打开：“
1: 我来，我来，瞧瞧是何等急事儿。兄台大人，事情因不泄露，匆忙赶回大营，所托绑美国人只是进行到一半，念我下面没有署名哦，此事好像与我们来到北镇县有关，冯统带，这如何解释啊？”
0: 这京官打起了官腔，板起了面孔，质问着冯统带。冯林阁一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腾、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6集。董县令、冯林阁、田大人、京官等人在一起吟诗的时候，那京官伸手将信打开，念了起来：“
1: 兄台大人，事情因故泄露，那银子还是要给的，半事半算5000两吧。这下面没有署名哦，此事好像与我们来到北镇县有关，冯统带，你这如何解释啊？”
0: 那京官打起了官腔，板起了面孔，质问着冯林阁。冯林阁一脸的茫然：“
2: 这属下确实不知，胆大包天，衙役们把这反贼拿下。”
0: 只见董县令一声大喊，那几个衙役如狼似虎地扑上来， 扭住了冯林阁。在场的人的眼光都盯着冯林阁。包曼站起来说道：“等等，你们不记得那个军官的话吗？”那两个军官也想着：“
5: 对呀，他们一会儿北路，一会儿西路的，最后说是北路巡防营，好像是叫什么二来着。”
0: 这时，小玛丽问道：“
6: 爸爸，爸爸，他们在说什么呀？”“
0: 哦，他们在说接我们的人呢。”“
6: 那个骑马的人像他。”
0: 小玛丽指着董县令。“
5: 哦，嘿，对了，
0: 拜托把那封信念给众位大人，一切就明了了。”

0: 严幕僚拿起了信袋，倒出了厚厚的一叠纸张，大声地念了起来：我姓高名曼。老爷，这时全场人的眼睛又全看着董县令。贼人计谋，别念了。这时王孝罗带着几十个士兵举着火把突然出现在了瞭望台上。董县令指着冯林阁说：这反贼早有预谋，你们看哪，田大人，快快放枪。话没说完，孝罗早已把田幕僚身后藏着的手枪拿在了自己的手里，对他说道：
1: 你那百人的骑队早
2: 都是
0: 董县
2: 令
0: 逼我们做的。这时那冯统带扭了扭肩膀说：还反了你们呢，敢在老子的头上动土，哼，老子早就有准备了，还能让你这酸秀才算计了我冯林阁？这瞭望台上的人莫名其妙，像看戏似的，头一会儿扭到这边，一会儿又扭到那边。董不安看着围着的官兵，冷笑了几声，把官帽拿下来放在了桌上，喊道：罢了罢了，这天不助我，更当何为？想我努力半生，皇家俸禄虽得，只是官低人微，无产无业，几经努力，才官受挫。哆嗦嗦地指着冯林阁：我设计要拿掉这个匪头。孝罗一听这话，拔出刀来，被冯统带挡住了：别管他，让他讲。可是我精心设计的这惊天大案，倒成了我的罪证，此罪之大，凌迟几次也不为过。哦呼，田大人，看在你我同乡同举的面上，拜托拜托，要是能不牵连家眷则好。说完他猛地扭头越过栏杆，纵身跳下山崖。人们惊讶地拥到了石栏边，只见那董县令：寡廉鲜耻心歹毒，求官求财不求德，害人害己，命呜呼啊。那田大人终于为他这同乡同举做了一首绝命诗。他回过头来对着冯：呀，我带骑兵队赶来，就是怕这厮狗急跳墙啊。只见冯林阁自言自语地说着：想必是董县令经常提供的茶水钱，也没少让人往那大帅府里吹黑风吧。然后扭头就走了，说的那田幕僚目瞪口呆。是人生的一出戏，可今天看到的是悲剧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天天都在上演人生的悲喜剧，但愿这些大喜大悲远离我们吧。
3: 这北镇谜案算是拨云见日了，董不安折戟沉沙，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自幼熟读圣贤书，一朝祸起入迷途，官财之欲变棺材，人生切记要知足。孝罗写了一首打油诗，夹在小本子里，时时提醒自己今后莫。久而久之，这冯林阁就变成了董不安的心病。这董太爷自打在北镇庙里求了签之后，他的心里就郁闷得很。说实在的，在冯林阁身上这几年他也没少下功夫。
0: 就说前几年策反二掌柜，就是董不安的计谋。 把这冯林阁推倒，扶上一个自己的人，那千把好人的队伍不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在这北镇乃至辽西，那黑道白道谁也都得听我董不安的了。于是他开始拉拢二掌柜，常在县衙请他吃饭。当他把计划说出来，还把那二掌柜真吓了一跳。
2: 干啥？你再说一遍，你没疯吧？这冯大掌柜是能干掉的。
0: 董不安看了看二掌柜，慢悠悠地说，我的头脑清楚得很，只是看你想不想做这山上的头把交椅了。
2: 这
0: 简直是太诱人了。辽西最大的柳子，千人的山寨，跺一跺脚就得让北镇晃三晃的感觉。

0: 觉，要说是太好了。
1: 那个董兄啊，莫非你已经有妙计在胸了？
0: 董不安说道：“只要你听我。”董县令给二掌柜的身边安插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还让他在冯明阁的面前推荐成了三掌柜。那冯大掌柜干什么都是大甩手，加上又特别相信这二掌柜，他说什么想都不想就同意了，一切进行的和设想的一样。
1: 嗯，这董县令借刀杀人，此计真高啊。
0: 从此二掌柜把董太爷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可正当就要成功的时候，那打不死的冯林阁又回来了。要不是冯林阁性急，早早的把二掌柜和高大拿杀了，他董不安的人头也落地了。再回头细想，他又说：“嗯，这还是我的运气好，菩萨保佑着呢，从长计议。”于是董不安这几年偃旗息鼓，缩身观望。不过有一件事他时时记在了心上，那就是二掌柜曾经说的：“
1: 我捞了韩边外一柱外财，等这个冯云阁死了以后啊，我他妈也坐上大位，马了巴子咱哥俩这慢慢的享用啊。”
0: 那韩边外是关外大名鼎鼎的人物，在长白山夹皮沟开金矿，他的人陆林都称为金客。董县令想，莫不是金子？于是他派卢捕头在山上的几个寨子秘密地找了几遍，但是没有什么发现。看来那二掌柜的财宝就藏在这大营之下。董县令想起二掌柜曾经说过，至今二掌柜那笑声还在董县令的耳边回响着，可是这冯林阁又撼不动，倒成了他时时在心上惦记的一件大事。这时都奇迹的出现，有一天他身着便服游荡于市井，在一个街角看到一个瞎眼的算命老头，背后插着一杆标旗，上面写道：“算前生指来世，提官生助财运。”于是他凑了过去：“这如何算呢？”“
1: 哦，孽苦便辞，尊了假印，不尊倒配。”
0: 嘿，口气还真大。这董县令心想，若要是骗钱，哎，怎么样，你不会算了吧？
1: 这算卦不六亲，六亲卦不灵，开甲张后求高，万臂肉软，自古是孙借祸家姑，此乃贵人。管爷，你是想听实话呢，还是想听好听的话？
0: 这时候算命老头已经把他的身份确定下来。董不安说：“当然要听实话。”“
1: 那种意思，这就是俺死的意思。”
0: 要说大凡来算卦的人，那都是有心事的，用这些话来激励人上进，怎么说都对。可这几句正对上了那董县令求的心，考秀才又用了他十年，等他考上了举人，那考官竟然是他当年县试考官的孙子。考官问道：“老人家，你还要考到几十岁呀？”羞得那董不安抱头而去。没想到那考官恻隐之心大发，董不安终于中了举人。到了户部一看，说道：“此老举人快快外放实缺，以了他三十余年读书之苦。”于是就这样才判，叫我如何搬山呢？
1: 这位官爷，三大应雅人要循序前进，切不可着急。他不顺则我顺，他顺欲则我属龙。对他误度气功，专门黑白刀子七三笔刀，之后官爷发顺三十载，这就是按哈的意思。
0: 这一番话说的那董不安县令是热血沸腾。
2: 这县衙里董县令有好几个得力的帮手，捕快班的卢捕头是当年山寨二掌柜的表弟，拳脚不错。董县令为了配合二掌柜夺权，就安排在县衙当捕头。山上的事情败露后，高大拿被冯林阁砍了头，那家产

0: 王林阁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高大拿的弟弟来找董县令，董不安看他高家在盛京有很多关系，就留下他做了师爷。山上跑出来几个二掌柜的亲信，也让他收作衙役，留在府内了。人们都说这董县令是好人，危难之际见真心嘛。其实他是另有用意。
1: 董县令思先祖其顺，损其欲，再定一个五毒之计，逐步的去做，循序渐进。于是董县令先将此事交代了卢捕头，那卢捕头早就要为表哥报仇了，他拍着胸脯向县太爷保证：
2: 县令大人放心，属下定将此事办好。
1: 那卢捕头武功好，待人的手段也极为残忍，捕快们没有不怕他的。这二与二，龙抬头，哼，别让他抬了头，他冯林阁得几年不顺呐、啊！董县令提示着卢捕头：“你去他的大营看看。”卢捕头带了几个属下，夜里潜入了大营，一看，好啊，
2: 呵，这足头满地抗走，不对，要是被发现了，他们还会再去埋。这回，咱来个狸猫换太子，给他个好看。
1: 说来也巧，那县衙里还正好有那圆圆的一车撇裂，是街贩争吵叫衙役们扣回来的。不用多时，那猪头就全都换成了撇裂，靠在了大营的火房门前。几个部下兴高采烈地说：“哎，这下咱们可以炖猪头了。”卢捕头拉下脸来说：“
2: 马行子，我是让他们以你百你，不是偷几个猪头来吃的。”
1: 那几个人也不敢再言语了。
2: 我要让他们像这些猪头一样臭在这山里。
1: 第一次得手后，这北镇满城谣言，什么鬼所寨了，神仙灵了，这些传得越邪乎越好。出战告捷，董县令十分的满意。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0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2: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对，
2: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0: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告诉我们吧。
2: 对，
0: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2: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是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0: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
2: 自己的想法啊，
0: 对，
2: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你。
0: 对呀，
2: 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啊。
0: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2: 对，
0: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E 他说呢，问一下车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2: 那你为啥要
0: 次次都不一样？
2: 是咋的？次次的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0: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2: 对呀，你这怎么也得
0: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2: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
0: 看什么样的性格？
2: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影响不是特别大，
0: 没什么事儿是吗？
2: 对，你这。哎，有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我得给放干净了，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你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0: 啊，
2: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你满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0: 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坤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2: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这倒无所谓。但是首先你能就是买到的是正品的机油。
0: 对
2: 啊，
0: 关键这个东西能保证。
2: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最重要的，你要说我们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的，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

0: 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时间长了，那咱能不能提点指标？可以啊，提一个相应的年度，我提到零八八杠三零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用零四零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四零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零八八杠二零的这样一个低粘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昆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它是在厅和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零杠二二零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
0: 嗯，
1: 好，
0: 确实好。
1: 嗯，
0: 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
1: 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0: 就是只要
1: 一个人问，
0: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1: 对。
0: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二零三零年度就可以啊。
1: 嗯嗯，好。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是吧？
0: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
1: 嗯，
0: 对吧？那你想想这，你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起来、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1: 是这两个人认知有问题吗？一个物到底是物理还是化学？
0: 对呀、啊，
1: 嗯。起雾它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了吗？真的是他俩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打起来了。
0: 对呀、啊，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
1: 嗯嗯，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1: 嗯，
0: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1: 对，
0: 它造成的
1: 就起雾了。
0: 对呀、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
1: 补充了一些。
0: 嗯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款车呀，
0: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1: 嗯，
0: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1: 对，
0: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 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
1: 嗯、
0: 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1: 对哈、
0: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但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1: 你大家去看看。
0: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件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 ，V6 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 T 的啊，一个是没有 T 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这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你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1: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
0: 啊，那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1: 嗯嗯，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0: 那啥名
1: 是呢。嗯，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
0: 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他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1: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
0: 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金金爸， 嗯，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

0: 有一辆10年的致炫，还是10年的，10年的吧，
1: 不知道，应该是10年的，
0: 差不多15的哈，跑了9万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
1: 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0: 嗯，
1: 真的，
0: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你得合计合计，
0: 这6年可得劲了。
1: 嗯，
0: 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
1: 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1: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0: 买个油车，
1: 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0: 嗯，
1: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0: 嗯，
1: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检查检查电池也就这样了，别的呢没有啊。那你要是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0: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1: 当然了，
0: 所以这个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
1: 嗯，
0: 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然后领跑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像什么评测呀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呢，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你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嘛。但你又不告诉我们，你们怎么办？
1: 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我们只能说值得吧。对吧，我们不能一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1: 您家谁说了算吧？
0: 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肯定还不了，他还不了，真的。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还不了。但是你选择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再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毕竟他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劲，
0: 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之前不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他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吧，这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了前。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1: 是呢。
0: 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但是呢，你看
1: 爷们磨磨唧唧。
0: 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候就凭感觉。
1: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快。我快不快就完事了，
0: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
1: 你
0: 真的是
1: 快就行呗，
0: 哎，快就行，
1: 哎，嘁哩喀喳有结果就行，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0: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

0: 众，真是挺那个浪费。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1: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0: 比亚迪10万以内
1: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0: 对呀、啊，
1: 还推荐一台，
0: 嗯，
1: 那太多了，太多了，真的，海豚呢？
0: 真的，
1: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0: 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1: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0: 就
1: 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0: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
1: 如果真是的话啊，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向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
0: 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啊。其他路段呢，这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几个公铁桥洞都没有问题。那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线。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的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说呢，每天20-30公里啊，这个价格在6-7万左右，纯电或者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6-7万那、啊、
0: 6-7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啊，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呐、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试试啊，你得看看，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苹果啊，
0: 那都行，都够用哈。10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比如说甚至是这个6-7万到10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是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2回蒸发箱了，他说还吹，但现在也见少了，就是纠结我用不用换这个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这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能忍一下，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的
0: 蒸发箱，但是最好它换完别出异响。
1: 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你别冬天换。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
1: 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 哎，
0: 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个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明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3: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
2: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谁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哈、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我是不愿意坐这个一行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航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的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宁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但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啊。头了是不是、
1: 哎、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呢，比如说从这个云飞街、云飞南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师傅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你慢慢开呗。
0: 对呀，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三十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
0: 就咔嚓一下，
1: 是你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比较靠后的，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他是躺着开
0: 啊，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我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多高啊，真的，你看我都有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1: 那驾龄超过十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就是有的时候是这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1: 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胆越小？就在这儿，
0: 对哈，
1: 哎，然后呢，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这个绿灯过路口，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1: 对，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0: 啊，
1: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0: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1: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0: 对，
1: 哎，还有就是心态，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就知道他想干啥。
1: 对，
0: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0: 哎，
1: 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0: 哎，
1: 所以那些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
0: 怎么回事？这心态哈，
1: 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0: 可烦人了那样的。
1: 谁碰了过
0: 了？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
0: 就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1: 对，
0: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好的总结啊。
0: 太好了，这个总结
1: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让别车知道你要干嘛。
0: 是，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的。你说
1: 方向盘握在手里，
0: 嗯，
1: 它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1: 嗯、
0: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你
1: 慢开，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0: 特磨蹭，
1: 我就慢慢悠悠。
0: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1: 嗯。
0: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哥冬梅姐。
1: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哎呀，
0: 就反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1: 对，我不管。
0: 哎，这个朋友说，
1: 这个，对，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眼观六路
0: 啊，
1: 嘴骂八方。

0: 看得多骂的更多了，你看你就得有点分裂啊。
1: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0: 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厌。
1: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但对坐我车不晕。
0: 你看，那说明你开得好啊。
1: 是，但都没坐我车，他就晕。
0: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1: 你说你，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0: 你差点儿是
1: 受不了。
0: 你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
1: 定远，你这，
0: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1: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0: 嗯，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1: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0: 谁呀？
1: 00505问
0: 啊，
1: 雪铁龙车咋样？
0: 哦。雪铁龙车咋样？
1: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现在这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0: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1: 是呢，
0: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1: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可给你点赞，多少给点？
0: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1: 还敢喜欢你？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啊，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了，咱
0: 对这个你得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啊。
1: 你孩子想买。
0: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1: 给你点赞，孩子能开雪铁龙。
0: 嗯，
1: 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0: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1: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0: 嗯，
1: 那么多车啊，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对，
1: 好好劝劝孩子，
0: 慎重选择吧。
1: 嗯
0: 嗯。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呀，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
1: 嗯，
0: 哦，就看
1: 有的人呐、啊、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0: 嗯，
1: 不晕车的人、坐他的车嗷嗷晕车、也
0: 不知
1: 道怎么回事。
0: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1: 你这也挺厉害呀、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个啥呢？我想想啊，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特别便宜，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0: 哎、
1: 啊，
0: 还真是这个。
1: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0: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1: 嗯，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一座城的记忆会藏在老地名的肌理当中，藏在老商号的吆喝当中，更融入在普通人的烟火日常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就是用文学为故乡留影的作家啊，纳兰佩鸿，也是大家熟悉的王强老师。他是辽宁省作协会员、锦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既有入围骏马奖的长篇传记力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怀着对家乡的赤诚啊，对亲人的怀念，写下了锦州往事，一部非常有温度的作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强老师和我们啊一起聊一聊这部心怀故乡的作品。嗯，王老师您好。
1: 那沈晴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可以评论留言，视频号可以边听边看啊。今天的节目已经可以啊开始在手机上看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王老师，听听他这一本《锦州往事》。说到锦州往事呢，那一定是过去的事情，里面呢有咱们锦州的老商铺、老街道，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啊，是王强老师在里面提到的那些老人，啊，有武旦先生啊，又笨拙又有趣，有老姑啊，有二舅，有大劳力啊。我为什么如数家珍呢？因为这个书我提前看过了。那么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啊，它拼凑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嗯，现在是有84个故事了是吗？
1: 对，
0: 84个故事了。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把这些都写下来了呢？
1: 最开始就是一个从文学爱好来说，小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记忆，犹新的记忆，包括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老家的一些人呢，我老家的人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我奶奶和我老家是在一个村儿，所以很多亲戚既有老家这边亲戚，又有奶奶这家这边的亲戚，那有的时候农村那个亲戚都是，就是东北人话说就是，亲戚套亲戚，所以农村那些事儿吧，有很多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就包括那个我武旦先生那个大舅，
0: 是亲大舅吗？
1: 他也是我妈的干妈的儿子
0: 啊，
1: 但是同时跟我爸关系又不错，
0: 反正就咱们就叫大舅。
1: 写的里头就说是唯一不会打家具的木匠，也是唯一给我爸比我爸小但是给我爸叫姐夫的那个一个舅舅。
0: 哎，这个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但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给留过一张条，说你们来找我，但我走了，但先去大同仁办点自个儿的事儿，但你们不用着急，但要走东道啊，但在大白楼等我。一张留言条用了5个蛋啊，也记录了大同仁儿啊、大白楼，还有这个当时王强老师从村子里来到锦州城要走的东道。
1: 对，
0: 啊，
1: 一个是东道，一个是西道。
0: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之后，您就是开始源源不断的写了，是吗？
1: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嘛，那是我们老家离现在锦州城区也就十几公里，开车现在也就是10分钟或者10多分钟就能到，然后就是特别想把这个老家的

0: 的故事，人和锦州的一些那个著名景点啊、老地名啊、老字号啊，给它联系起来。
1: 嗯。
0: 然后对找我就是发在我这个那个我的那公众号上了。
1: 嗯。
0: 这么的一发就算是不可收拾了吧。
1: 嗯。
0: 然后就写成这一个系列的故事了。
1: 就越来越受欢迎。
0: 对。
1: 然后也有了一些动力。
0: 对对。
1: 嗯。那这个还会再更新吗？还是说这个锦州往事目前已经算是完结了呢？
0: 现在是如果按一本书的篇幅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写的身边的人和事儿也都写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尤其后边那个半部分已经写到我上班那个20年前或30年前的一些事儿。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吧，有一点还是没写尽，就是我这个书。包括这个景点啊，这个老字号啊，老商铺啊，
1: 嗯，
0: 老地名啊，还是局限于锦州城区。
1: 嗯，
0: 然后将来有可能还要写一些包，比如说北镇啦、易县啦、黑山啦，他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写。
1: 嗯，
0: 然后确实也有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儿，比如说我大概前年就想写一篇叫兄弟结拜奉国寺。
1: 嗯，
0: 这是当年91年的6月份，我们几个同学去那玩，因为有个同学他姥姥在一线。
1: 嗯，
0: 就是当时在奉国寺，我们结拜成那个把兄弟吧，就是北方人特别讲究这些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把有既有人的情，又能把这个奉国寺这个著名的这个景点儿。自然地带入进来。
1: 嗯，
0: 有这个计划。
1: 好，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这个王强老师这本书，可以在微信读书这个 APP 当中直接搜索锦州往事，而这本书呢已经是进入到神作榜当中了啊，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啊，因为微信读书每天上架的作品是很多的。从武旦先生、二堂啊、老姑、奶奶的小姐楼，还继续到了咱们都记馄饨、骑马逛北街啊，等等等等。嗯，那有两篇呢，其实我特别难忘啊，一会儿呢跟大家继续呢去细致的探讨啊。咱们回到问题当中，嗯，想问问王老师，您在动笔之前对这本书的定位是城市史还是人物故事？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0: 如果说是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吧，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文学作品。
1: 嗯，
0: 然后既然是文学作品，那应该就是写是人的故事。
1: 嗯，
0: 但是呢，人城市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1: 嗯，
0: 人的故事写多了，写的如果写好了，它也就是一部城市史。
1: 嗯，
0: 所以这两者呢，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那个，然后就是，你要想了解这个城市，你只要走进这个城市里这些人，就足够了解了。
1: 嗯，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聊的过程中，也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希望有更多的锦州本土作家能够写咱们本土的生活，让更多外地人、外地的朋友什么能了解锦州，啊，就像是，我想看过池莉书的人，都会从他的笔下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的武汉，啊，一草一木、骑行巷啊，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难忘的，就是吃的东西啊，都是从他这个，我真的是看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然后再去的时候，发现真的很亲切，有实地验证的感觉，啊。嗯，我感觉王老师的这本书当中的人物写得极其鲜活，所以呢，您看您刚才说它是通俗文学，那应该说在题材上呢，还是归类于散文，是不是？您在当时的定位，它的题材有特意的去规定它吗？
0: 没有特意去归那个归弄，这是散文呢还是小说？
1: 嗯，我感觉小说的感觉更浓郁一些，因为人物写的真的很鲜活。
0: 但是它又不完全现在是纯文学类的那个小说，因为它有直接就是把这景点儿，这个包括那个历史啊，那个把它插进去了。
1: 嗯，
0: 那个小说的

0: 写法就不会这么写。
1: 嗯，就是王老师自己
0: 还是城市史加人物故事吧。
1: 哎，就是我们的锦州故事。那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像什么二奶呀，尤其二奶这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大劳力呀，这些小人物，嗯，是虚构的还是您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影子，或者说每一个人呢可能结合了几个人的特点呢？
0: 这个武旦先生和这二奶这个故事，嗯，基本就没有，基本都是这个故事都是真实的。
1: 嗯嗯嗯，
0: 都不用我太多的做加工。
1: 嗯，
0: 当时大劳力那个我做了一些加工，
1: 嗯，
0: 把这个几个人物几个大概有三件事吧把它捏到一块了。
1: 嗯，
0: 有的就不用虚构。然后那个尤其二奶那个故事吧，
1: 嗯，
0: 实际上我没完全按时写。
1: 嗯，
0: 按照时的写，我爸给我讲那些东西吧，其实比我写的更精彩。
1: 嗯，你是没按时写怕二奶受不了吗？
0: 对，因为有些东西那里头做了一些，他们因为找猪嘛，
1: 嗯，
0: 他们也做了一些有一些智慧运用，这个可能就不能按时写的，就可能就不算太好。
1: 嗯，
0: 然后只是在结尾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每个故事都特意的想带入锦州的一个地名，或者一个，
1: 嗯，
0: 当那个就是想带入这个锦州这个附属医院。
1: 嗯，
0: 那个是到结尾我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虚构。
1: 哦，真好啊，终于有机会问问原作者。就我小时候看每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奇，哎，这是真的吗？嗯，今天终于有机会问了一下啊。
0: 基本是真的。
1: 嗯，所以呢，因为这份真实啊，这份鲜活里面的每个故事里的人物，你几乎读一遍，哎，你就记住了。而且你会发现在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亲戚，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0: 对，反正是大伙儿吧，跟我接触的人都反馈说，说话比较幽默，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人嘛，也比较性格也比较开朗，
1: 嗯，
0: 这个也是在我这个性格里头，就把这个可能也都自觉不自觉的就反映到笔端了，
1: 嗯，
0: 这种幽默感，尤其反映在这个上一次我写的那个李世民那本书里头。
1: 嗯，
0: 那本书其实是写历史的嘛，
1: 嗯，
0: 历史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太太关注历史，
1: 因为你觉得很宏大，
0: 对，
1: 很烧脑，
0: 很呆吧，很呆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怎么用幽默的语言，现代人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
1: 嗯，
0: 把它写出来，那个也反应挺好，所以反映到这个锦州往事里头，
1: 嗯，
0: 基本也是延续了，特意延续了这种风格吧。
1: 嗯，就是王老师的叙述呢，是一定让你读得下去啊，没有那种就是我，哎呀，我一定要起个范儿，我会让你很正式的看待我这个作品。
0: 对对
1: 啊，他的作品让你觉得我躺着看，我坐着看，我窝着看，我就着茶水看啊，都是很舒服的。那顺便呢，也是推荐一下王老师的这个长篇人物传记《千古帝范唐太宗李世民》，这是辽宁文学院评为2023年度秋天好书，也入围了第13届骏马奖啊。有时候最戳人的是什么呢？是他幽默、亲切、平和的时候，忽然之间的那一个深情的地方，哎呀，给我看的是不要不要的。嗯，集中在两篇，一篇是七姐的电视，一篇是爸爸的讲究。
0: 啊，
1: 我觉得这两篇都有很戳人的地方啊。七姐呢，指的是王老师的母亲啊，里面就讲了当时买这个索尼电视，王老师家条件挺好啊，出手就买了一个进口电视。
0: 啊，对，是，也是一个当时不知道。
1: 嗯，
0: 其实这两篇嘛，就刚才沈老师您说的时候，我还是在很动容，就是这两篇确实也是我，
1: 嗯，
0: 因为写都是写我父母的嘛。
1: 嗯 嗯
0: 尤其是写我母亲的。
1: 嗯，
0: 其实是写我父亲他们那个夫妻感情的。
1: 对，
0: 作为儿子呢，写的这个时候自己，尤其写到这儿，虽然也是用了很多幽默的语言，
1: 嗯，
0: 看似是很放松，

0: 但实际上自己是很动容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七姐那个也都是事儿，是真实是这些事儿，但是确实我做了一些结构上的安排。
1: 您这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是我当看着就看着傻乐傻乐的时候哈，你说这个字母倒是有几个拼吧，啊，哆来咪索米啊，就是索米，把那个索尼拼成索米了，当时，然后呢，很多年之后发现啊，它是索尼电视，然后又没舍得扔啊，然后有一年正月，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啊，王老师这么写说，我爸又把索米搬了出来，仔细的擦了又擦，调试又调试，竟然还收到了电视节目。我知道我爸又想我妈了，但人死不能复生，咋调试也调不出我妈来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的，就一下子让你极其共情啊。
0: 那个事儿，
1: 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拿喝酒这一点点小事给补了一下。
0: 这个确实也，这还真不是我虚构，确实是我爸跟我妈的葬礼都安排了以后，带着我们几个在一起吃饭，就突然提到这事儿了，
1: 但是我觉得王老师的表达还是非常克制的啊，他没有说通篇上来就父母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拿事儿来推动情感啊，然后里面那种小小的流露一下，这种含蓄，倒让人觉得，哎呀，一想就是无限深情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另外呢，我本来觉得七姐这一篇我都翻过去，因为他们俩挨着，到下一篇爸爸在讲究的时候，本来以为呢，就是说这个啊，一个农村生活的老爷子，然后喝茶这点事儿，结果又跟前面联动起来了。
0: 对
1: 啊，尤其是，给爸爸买了一套讲究的茶具，但是爸爸说不用了，因为你看你妈都没了，我还讲究个啥？哎，我又受不了了。
0: 这个话是四篇故事里头，大概写我母亲，大概写了五篇左右吧。还是写了一个我母亲，就是。写我，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小学一年级带着我上学。我一直在写我老师。很多人就是你这是伤情嘛。然后到结尾我才把这个谜底揭示出来。我说这个孟老师是一位好老师，而不仅仅是我妈。
1: 是。所以我在想啊，可能是和父母相处的最久，用情最深，所以写的时候好像这个心思花的也特别多。
0: 对，
1: 是看似轻巧啊，但其实每一个段落之间啊，都有他自己的用心。
0: 对，
1: 人物是这样的。那么写到书中的大白楼啊、北门口啊、锦州的一些老饭店呢、那这些东西您在写作之前有没有再去用资料啊来进行这个佐证，就跟记忆当中印证一下，有做这个过程吗？
0: 有，这肯定是有。
1: 有没有怕我也万一写错了，这么多锦州人都看着呢？
0: 对，这是。
1: 那给我们讲讲您当时就是走访哪个老地方是很用心的，或者挺难忘的？
0: 那我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地方。因为自己是在锦州市出生的，锦州市长大的嘛。虽然小时候是在农村，然后到十六岁的时候基本就搬到这个泰格区这边了。然后这个。对这个，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带我到城里来，比如说北门口啦，那个大白楼啦，还有那个，咱说大，百货啦，包括五楼。
1: 王老师家那个进口的索米，就是在百货大楼买的，1952年，是不是？
0: 百货大楼是1952年建的，
1: 对，520之后买的，
0: 所以当时落笔的时候，就像沈老师您说的，听还知道还不行，还得说真正的查证一下。而且我也特别同时喜欢文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历史。尤其这些年吧，对锦州这个历史关注的很多。然后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福德商店。因为福德商店我妈年轻的时候没少提，但我确实一次都没去过。还有一个就是红旗照相馆。尤其我这个头几篇出来以后，很多人坐着，比如说朋友啊、同事了、还有就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0: 就聊这儿了，他说告诉你哪个哪站哪在哪当时是什么样来的。
1: 嗯，
0: 然后确实比如说这个福德商店我也实地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现在当时是在哪个位置，现在那位置现在是变成什么
1: 样，交通银行那个位置是不是？好认真啊，也是实实在在的爱着这个城市。
0: 对，
1: 啊，
0: 这个，
1: 希望为他书写，但是希望书写的我是准确的。
0: 对对，
1: 嗯。红旗照相馆啊，记得我的百天照还是在那儿拍的，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相馆在哪里了。所以为什么看到王强老师的作品之后，翻到那些熟悉的地名之后，我由衷的亲切，而且马上就通过咱们作协的负责人就联系到了王老师。王老师歇口气儿啊，因为跟你的留言特别多，我得读一下。王凤杰说呀，王强老师你看看观众啊，是王强老师是不是非常精神啊。还有生青纳福说呢，我在浙江看直播啊，感谢啊，感谢您远隔千里的关注。在人间说呢，请问王老师这本书在哪能买到啊，谢谢。目前呢只能是网络阅读，因为纸质书还没有出版啊，敬请期待啊。
0: 李世民那可以买到
1: 对，李世民那个可以买到了。这个锦州往事是目前是只能在微信读书里看。
0: 李世民那个所有的买书的平台都可以买到。
1: 光谱说呢，锦州人听锦州那些往事感觉非常亲切，很爱听啊。王凤杰回复光谱说呢，感同身受。另外也说微信读书已上架，可以阅读。还有小草莓说祝贺王老师。王凤杰说千古地范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王强老师的作品，这个有纸质书。咱们听众真好啊，相互补充。晨曦说呢，很好看的一本书《锦州趣事》啊。看海说锦州往事能勾起几代人的回忆啊，值得一读啊。还有说喜欢我的，谢谢啊。还有像幸福花儿，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是最喜欢写锦州的故事了。多多益善啊，我就喜欢看别人记述我的家乡。因为是写咱锦州的事儿嘛，咱们锦州话又是极其的有感染力、有特点，所以王强老师呢在文章中也保留了一些锦州方言
0: 啊，
1: 对啊，然后很多读者特别喜欢这个。那您当时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度的，就又能保留地域风味儿，又不让外地读者呢产生理解障碍的？这个有取舍吗？
0: 有取舍。这个方言运用啊，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因为它这个地方语言嘛。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几十年来学生时代的教育，它是中国它因为太广大了嘛。它是需要普通话来连接。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对普通话教育要求特别多。然后实际上这个方言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特别的，应该就是评论家们也应该说应该就特别保留。比如说您看那个贾平凹的那个作品，包括那个陈忠实的作品，他也就是保留了很多的那个
1: 陕北方言，
0: 对吧？陕北方言，
1: 你就是一翻就知道这是他们那。
0: 包括您看刚才说您说那个池莉写的很多书，
1: 对，
0: 他就典型带着那个武汉那个中南地区那个他的方言，
1: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0: 对对，都京味文学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它不用特别的，像有些特别南方的方言，咱北方根本听不明白。
1: 是
0: 咱的基本都有的只是个别句子、个别词儿、个别的那个字儿，搞不可能不是方言那个发音。比如说我写那个二堂那个，那里头他就是给我爸叫大叔。锦州说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叔，
1: 对，
0: 叔叔的叔
1: 啊。然后王强老师非常贴心的特意写了一个拼音在里面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能明白。比如说

0: 叫二白菜。
1: 啊、
0: 哦、啊，二白菜。
1: 对，
0: 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
1: 那个
0: 馄汤面。
1: 馄汤面
0: 、
1: 啊、馄汤面。对
0: 对，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先
1: 汤面有馄汤面。
0: 对，你得先炝锅。嗯，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1: 对，
0: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乎乎的那个面条。
1: 对，这个方言运用的时候，比如还是这个里头有，就是写这个面的时候，
0: 嗯，
1: 就大劳力这个故事里头，
0: 嗯，
1: 范文捞袜嘛，
0: 嗯，
1: 就写了一个二本了。
0: 嗯嗯，
1: 就这他那个他那个文字上是二本炉。
0: 嗯嗯嗯，
1: 但是我这个就特意的请教锦州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国岩老师。
0: 嗯，
1: 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应该说是权威吧。
0: 嗯，
1: 就是我是说咱都是口语上交流的二本了，
0: 嗯，
1: 是吧，但是落在纸面上到底是哪几个本了，二还好说一些。
0: 那对对，
1: 本楼到底是哪个怎么写，
0: 嗯，
1: 他就指导了这方面，跟他
0: 哎，对，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因为这个用的非常讲究，啊，我们一般觉得应该就是哈喽的楼，
1: 对
0: 啊，用了那个字儿，啊，
1: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高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0: 嗯，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上期节目，
1: 就是我跟他也请教过，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的这个写法，他们两个就意见是还是不一样
0: 啊，哦。但最后选了这个颅骨的颅哈。
1: 对对，哦，对，
0: 好，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些地方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说谁一定是对的。嗯，尤其是口语上最后落实在这个纸面上这个字，但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1: 对
0: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其意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字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样？就您去理解它，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如果除了闷子之外，您还觉得什么元素能够代表锦州？嗯，
1: 我觉得锦州这个城市的人，这个除了实在以外，
0: 嗯，
1: 他作为一个东北人，而且他是连接关里关外这个咽喉的地方，
0: 嗯，
1: 他既有实在的一方面，又有侠义豪爽的一方面，
0: 嗯，
1: 又有好客的一方面，
0: 嗯，
1: 而且是很聪明，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陆路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它不是有一个海路吗？从那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
0: 嗯，
1: 这个路是必经之路。然后它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闷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就是特别能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0: 嗯 嗯，
1: 这不是说这几十年烧烤红火起来了，
0: 嗯，
1: 才能用现找一个烧烤来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0: 嗯，
1: 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0: 嗯，
1: 所以他才能把烧烤做得更好。
0: 对，
1: 所以有侠义的一方面，嗯，就是说烧烤是穿起来的，
0: 嗯，
1: 锦州人是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穿起来，
0: 嗯，
1: 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蒙东地区，
0: 嗯，
1: 那个草原文明、森林文明和农业文明，
0: 嗯，
1: 还有包括再往东去那个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
0: 嗯，
1: 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这一起交汇。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0: 嗯，对，灵活，
1: 对，
0: 不排外，能包容一切，就只要说你这东西受欢迎，这东西好，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1: 对对
0: 啊，
1: 嗯，
0: 确实。
1: 就包括锦州烧烤，嗯，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
0: 嗯，
1: 一个才驰名全国的。
0: 对，而且平等。

0: 得尊重每一个人，啊，每一种口味。你是以锦州烧烤为例，有很多是专门为小孩烤的，什么烤菠萝、面包片儿啊、枣这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牙口不好的人他也能够吃的东西。
1: 对，
0: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的热乎气儿啊，啊，铁合金厂的旧尘烟呐，等等等等。那您当时这些描写是，特意去运用的吗？
1: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脑海里头了，比如说那个铁合金厂的，但是这个回家这个迹象，这个他这个早出晚归这个规律这个现象，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就是你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自己那种心底最深的感受，眼里最清晰的视觉，
0: 真的这个感官的感受，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文字去传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啊，甚至会
1: 这个传递出去，
0: 对，那个嗅觉都出现了，
1: 对对，
0: 后院啊，咱先想着怎么去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对
0: 啊，然后呢，我都解决完了，我再拿我解决完那个事儿，可能在一个酒桌上，我再显示一下，展示一下啊，有这个劲头，而不会说呢，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先在那儿怨天尤人。张毅说呢，王哥加油，
1: 这是我一个同事。
0: 是的，那么从这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
1: 不敢确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的，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百货大楼了，比如说沙发大坑了，比如说北门口了，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冲击照相馆呢，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真的？有的就怕真的也写成假的，让读者感觉你在杜撰，这就不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元老师、让吴哥老师跟他们请教过，那个有时候在其实我是有意识的，可能对方呢他不知道是有意识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人请教过，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确实也查找了一些文字资料，这个我想能这么做呢，我可能就
0: 我写的背景还是人物啊，都是希望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1: 对对，
0: 目前看啊，能上这个微信神作榜，咱们开篇是很棒的。
1: 谢谢，这也是读者们的喜爱。
0: 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
1: 没有特意去编排，
0: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而且全篇没有出现过哪几组，没什么意思，就他编排得很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1: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因为刚才您说就是那个七姐那个，和电视那个，还有一个写都是因为都写我妈那个，我特意确实给她调整到一起了， 然后就是为啥您就是读的

0: 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很连贯的。
1: 嗯，
0: 因为前边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
1: 嗯，
0: 村里的人，
1: 嗯，
0: 这里头呢，写大劳力的范范老旺，他就由我爸出场，
1: 嗯
0: 是吧？他们的年轻时，他们就经常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1: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
0: 对。
1: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们。
0: 对。
1: 啊，嗯，我感觉这个如果啊，再加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情节和冲突在里面，会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嗯，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儿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0: 这个从。想写是大概有十年差不多了吧，
1: 嗯，
0: 七八年得有了，
1: 嗯，
0: 写的第一篇就好像当天就写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这放在片首这个武旦先生，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促进你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
1: 嗯，
0: 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
1: 嗯，
0: 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的带进去。
1: 嗯，
0: 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渡人带进去了，
1: 嗯，
0: 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1: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0: 对，两条道，
1: 啊，
0: 对，
1: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0: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1: 嗯，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0: 对，
1: 比李世民那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0: 那个要轻松得多，
1: 嗯，
0: 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是每一个连贯的，既有关联，又每一篇成独单独成篇。
1: 嗯。
0: 所以每写完一篇，我可以着手再写第二篇，
1: 嗯，
0: 也可以有事儿的时候我可以放几天，
1: 嗯，
0: 这个不会断，这个他俩就是这个构思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写的太尽兴了？有这个时刻吗？
0: 有。
1: 嗯，哪个时刻？
0: 就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
1: 嗯。
0: 写我奶奶那个奶奶的小简楼，
1: 嗯，
0: 书生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感觉写完了以后，不但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
1: 嗯，
0: 尽了他们的这个当年那个心思，
1: 嗯，
0: 没做到的，我能给他再有再这个文。
1: 但是我在想啊，一个作家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0: 对。
1: 嗯，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啊。我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评论啊，挺感动的，因为评论都很真实，有说是男朋友在锦州读过书，所以对锦州有兴趣，啊，找到这本书来看，然后有的也说呢，本来一看这个代沟好像很大，因为写的都是对那个读者来讲可能是父辈的事情，但没想到居然能看下去啊！然后也有读者，我估计这可能是咱们本土的这个朋友说的啊，我说为宣传锦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啊，是一位作家的责任担当。那王老师呢，咱不敢说著作等身啊，但是也是有作品的人了，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家的担当呢？尤其是地域性的担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有想过。
1: 嗯，
0: 就是刚才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池莉这个话题吧。
1: 嗯，
0: 他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地域性的担当。说到西北的那些名作家们，
1: 嗯，
0: 一定会想到西安了，西北的那个黄土高原呐。
1: 嗯，
0: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地域责任担当，确实也有，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是作家是对自己身边这作为锦州人，我觉得应该做一些这个事儿，
1: 是，
0: 而且呢现在反响来说读者还挺认可。
1: 嗯嗯嗯，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啊，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忽然。好像一下子就想重新再审视一下那个铁西区是什么样的，它里边描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

0: 特别希望呢，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1: 乔师傅的手艺，他就写、
0: 嗯、
1: 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
0: 嗯，
1: 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嗯、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
0: 嗯，
1: 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头猜出来，嗯，这是锦州人，
0: 嗯，
1: 他一定有痕迹的。
0: 拉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地范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基本上书店都能买到吧，
1: 都能买到，
0: 网上的途径都能买到。笔名纳兰配红，那取这个笔名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1: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0: 嗯，
1: 纳兰是满族姓，
0: 嗯，
1: 我是满族人，
0: 嗯，
1: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纳兰性德，
0: 嗯，
1: 特别喜欢他的词，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
0: 嗯，
1: 我这个笔名是有没有姓的，
0: 嗯嗯嗯，
1: 配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嘛，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0: 嗯，
1: 就是但是前面加个配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了解我的。比如说我的爱人呢、啊、我的姐妹呀、啊、包括我的这身边，包括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文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0: 嗯，
1: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三十年得有了，
0: 三十年
1: 了，但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0: 嗯，
1: 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0: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1: 对对对，
0: 嗯嗯嗯，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1: 而且当时写的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处于一直创、
0: 嗯、
1: 我跟性格就随我妈
0: 啊、哦、性格，而且也是亲自教过您的、
1: 嗯、亲自教过我，
0: 嗯嗯嗯，
1: 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她、
0: 嗯、
1: 是真正的，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0: 嗯，那一代师范人呢、啊、
1: 对，
0: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1: 嗯、再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
0: 嗯、
1: 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
0: 嗯嗯嗯，
1: 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
0: 嗯、
1: 史立军老师，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
0: 嗯，
1: 都写了很多很多的评语，
0: 嗯，
1: 这个对我对小孩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一个师父，
0: 嗯，
1: 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
0: 嗯，
1: 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阿勇师兄，他这两位都是著名作家，
0: 嗯，
1: 对我的很多的细致的指导帮助，这都是
0: 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嗯、师母虽未到场，但是师母的心意到了、嗯、啊，把这个题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1: 对，这个字儿都是、
0: 啊、
1: 这边后边
0: 精心调整
1: 过，字儿都是他写的。
0: 嗯，就生怕这个
1: 他
0: 有什么不好的，
1: 他写的字儿挺好看、
0: 嗯、对对对，确实是
1: 幼儿园的园长、
0: 啊、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
1: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
0: 嗯，
1: 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
0: 嗯，
1: 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些锦州，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写想写一个长篇小说，
0: 嗯，
1: 企业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事儿，
0: 嗯，
1: 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0: 嗯，
1: 然后现在这本书大概现在是写了10万字，
0: 嗯，
1: 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再有10万字是截稿的，那也很累，
0: 对对对对，
1: 同时又写字吧，
0: 嗯，
1: 然后出书大概也得到17-18万字，
0: 嗯，
1: 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
0: 嗯，
1: 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
0: 嗯，
1: 2月份过年吧， 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全
0: 一个见面礼啊。那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了解到王强老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位作家叫纳兰佩红，那以后呢看到他的作品请多关注，这是我们的家乡人，我们也期待呢王强老师有更多的作品
1: 谢谢，
0: 献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0: 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的中间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我们就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现在星光夜话的平台在我们很多的听众心中，它就像一个心流。我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节目里，来到了电台的另一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经常去聊一些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情境、那些我们无法言说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被戳中，相信呢，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自己内心呢都能够化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的心理医生。但是啊，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些人和事儿，我们被戳中了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里面成长去聊天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可以呢听听他们的故事，听听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在故事中呢，我们去疗愈，在故事中呢，我们彼此呢，去给彼此的一个支撑和力量。那么在我们就是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和大家讲了一个，可以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呢，是一个高频的话题，这就是高敏感人格。那么焦虑也好，恐惧也好，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就是这些呢都是经常能戳中我们的那个点。所以对焦虑恐惧啊，这个紧张啊，对他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主动的硬撑这个场。另外呢，高敏感人格呢，有的时候还会这样，本来被表扬是件好事，但是他被表扬会很紧张，他会很不自在，他不能够坦然的接纳这个表扬。另外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能够高敏感人格，他是能够快速觉察对方的情绪啊，情绪的变化呢，情绪情感的变化，而同时呢自己也跟着紧张内耗。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学生啊，老师在批评其他孩子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批评其他孩子的时候，那么高敏感的孩子呢，尽管不是批评他，他先紧张了，他害怕了，他内耗了。所以吧，在有的时候的高敏感呢，就是这种状态呀，就在毁掉一些人的生活，在毁掉一些人的生活。你看高敏感的人吧，容易失眠，特 特别，尤其在睡觉前的时候疯

光的复盘的这个生活，然后睡得越晚是越紧张，越紧张越睡不着。另外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怕别人麻烦自己，遇事总往坏的想，都是灾难化的思维。就是高敏感的人，比如说在人际关系里常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常常觉得自己是不被喜欢的。尤其高敏感人格在谈恋爱处朋友的过程中，就是格外容易是患得患失，紧张不安。就是患得患失，紧张不安，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他在恋爱中，高敏感的人呢很少他去主动提出哎，这段关系结束，他往往多数的时候哈，多数的时候他可能是被分手的那个人，而且一被分手了，然后呢他就把很多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里面为啥出现这结果呢，为啥恋爱失败了呢，为啥这段关系失败了，他就全都归咎于自己。然后他还有，他就有的时候还会想，这可能我未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行了，这个恋爱结束了，那我就不一定不会有再好更好的恋爱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高敏感的人格啊，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活的就是比较累，点赞那些关注，特别感谢大家。另外高敏感的人格特别容易受别人的负性能量的影响，你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谁要是得了一个感冒，那你就记住他都不敢摸着扶手去了。然后呢他在这得先去医院检查自己是不是什么样，就是他很容易被负性的情绪所感染所影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吧，他还有啥呢，别人如果要有点啥事呢，那么他先跟着难过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朋友听众朋友啊，我看到送出的点赞呢，你看刚刚开始点赞就这么高，然后送出的鲜花 M 世世啊，宋佳呀，特别感谢，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的人格呢，在这里面可能说有的说，那他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是不是抗压能力弱呀，其实都不是的，都不是的。往往高敏感的人格呢，可以说和生活中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高敏感人格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啊，古今中外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呢你看吧，就是你看我记得是昨天吧，昨天给大家讲到了高敏感人格呢，他这个人格呢之所以成为高敏感，之所以他有恐惧，他之所以有那种紧张，是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什么叫核心的东西呢？他有一个核心的恐惧。分别他区分他是不是高敏感，一定通过他的核心恐惧区分他是不是高敏感。那么在高敏感人格，反正现在我认为哈，可能因为随着我们神经心理学，随着我们就是心理学的各个流派不同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我们心理学呢可能一定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我们的支撑我们的理论。那么在这里面呢，作为高敏感呢可以价值，然后这个实际上这个体验啥，体验他的内在的自我不强大。另外呢怕失控，因为他的执念是确定，是确定。你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哪天好啊，如果要不能确定哪天好完，他就是没有掌控感的时候，就是对未知就很，就是那种怕失控啊，会让他很难受，特别难受。另外呢因为他共情能力特别强，他共情能力，因为他感受性强啊，所以他共情能力特殊的强，所以吧他特别怕受伤害。可能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关门动静大一点儿，那他都可能是不是针对我呀。你看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像一个，你看我为啥做一个比喻，就像没有壳的蜗牛似的，那太容易受伤了，他没有保护的自己，没有保护自己的那层膜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本身就没有完美，他就在追求着一个社会上没有的东西，那你想他能不难受吗，他能不累吗，是不是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呢就是高，它是一种本能的预警机制，它就一种本能的预警。所以吧，你看吧，从古至今有太多人成功的失败的都有。你看，我给大家就是举点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因为高敏感的那种紧张的恐惧啊，不是我们现代的。那么我记得昨天是不是给大家讲到林黛玉呢？她的就是人格特点，因为她是属于啥呢？怕被抛弃，怕被否定，然后她那种极致的敏感。因为他极致的敏感，所以到最后是那种孤苦无依的，就是无人疼惜呀、就这种状态吧，就那种多愁善感。所以这种多愁善感最后让他的身心俱疲，最后的是香消玉殒呢。你看这个属于啥呢？你看，林黛玉。另外，昨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张爱玲，对不对？那么对于张爱玲呢，她也是怕失控的，因为张爱玲尤其是。他是小的时候呢，就是清冷孤傲的一生，他对感情他不敢涉及，他特别怕在感情上受伤。所以吧，你看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就是都是通篇都是透着一种什么，写尽了人性的那种悲凉。你看他都和他这个心理的状态是有关系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不刻意讨好周围的世态呀、世俗啊，他不刻意讨好，他是自己独自的生活。后来晚年的时候，可以说就深居简出，很少社交。然后在这个里面，他用独处建立了一个屏障，就是规避所有在社交中可能的伤害，那种关系的失控。你看。这是张爱玲的，当然这也是高敏感，最本能的一个自我保护。然后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就现代的为大家讲一个人，就有一个诗人、创作者、作家、诗人，几乎都是高敏感，艺术家几乎都是高敏感，因为他不是高敏感，他创作不出那些细致敏感的描写那个就是这个描写呀、表达呀，就是特别细致那些就是生活的现状，感知力远超于常人。他的感知力呀、他能够捕捉世间那些美好啊，那些温柔啊，也能感知世俗的那种功利，那些美好那些温柔他能敏感的感知到，但那种功利呀、冷漠呀，那种不被理解，时时刻刻就是刺痛着他。你看时时刻刻都在刺痛着他，他就是可以说作为孩子，这位诗人可以说他是极度恐惧自己的理想世界被现实碾碎，特没有人能懂。然后呢，就是他还恐惧啥呢？你说这孩子哈，你要分析他的内在世界啊，他就是恐惧是纯真的本心被现实同化，他怕自己和别人一样。被世界所同化，他特别怕这个。所以吧，你看我们世人看见他只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可能看到他只是这样部分，那种哎呀那种情怀，那种温柔，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就我们其实很少人能看见他内耗，精神上内耗。最后呢，其实他的理想，因为他追求那种极致的理想啊，所以吧，那种极致理想落空的那种绝望，因为他所期待那个和他所现实所相处的是不一致的，是不一致的。司马懿这个人是太值得研究了，他不次于曾国藩呢，他太值得研究了。因为司马懿是啥呢？你看吧，历经了三代吧，三朝元老，是四朝元老啊，我就忘了，他不是三朝就是四朝元老。其实他就啥的，他就是怕失控，他的感觉怕失控怕灾难的谨慎敏感型的，谨慎敏感型。

内在恐惧啥，怕失控。你看他这里面哈，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有一些高敏感人格哈，他给自己营造那种隐忍和强大到啥程度，也就是说他的身心是不一致的。我们要再扩大一点说，叫身心灵不一致，活得特别拧巴，特别拧巴。但他如果要接受这种拧巴呢，那活着也没有问题。但有些人呢，活着拧巴呢，然后呢他还不接受这个，所以吧，为啥他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心理出现问题，有的身体出现问题，有的出现转换性障碍，有的出现分离性障碍。你看年轻时的司马懿是啥呢，他对官场那种权谋啊，那种阴险啊，那种人心的难测呀，他是典型的危机型的高敏感人格，典型的危机的高敏感人格。我看过这个电视剧，我没看过这个书，但我看过这电视剧。哎呀，我一家族就这样，家族的传承就是这样，杀伐果断。你看曹操是这样，对，尤其对士族的那些臣子呢，处处提防，处处提防。你看司马懿深知一步错是步步死啊，他不是一步错步步错，是一步错是步步死。所以吧，你看嘛，稍有不慎呢，你看司马懿非常知道，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败呀，而且累积他的家族族人，然后就是可以说他极度的恐惧，恐惧人心的那种叵测，他恐惧这个，就是特别恐惧祸从天降。为了躲避就是各种征兆啊，规避一些猜忌啊，他就装病卧床很多年。那我都有病了，那我还能咋地，和内心的强大。但是他是属于啥呢，他在这个里面吧，他之所以人家司马懿他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在这个里面呢制造了这个，你看身心是不一致的，但是呢他能够内在强大，以自己的强大，自我的强大，他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他能接纳接受。你看就怕人怎么就在这里拧，人拧巴是啥呢，是不接受，他这么做了他还不接受，人就拧巴，人要拧巴，你不出问题谁出问题呀，人一拧巴从来也不张扬，从来都不张扬。最终他熬过了所有的危机，逆袭成功了。到最后应该是司马懿的孙子吧当了皇帝，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最后成就他的一个霸李清照，大家都知道吧，那是宋代的女词人，唐诗宋词嘛，对，那是词人，他不是诗人，他是写的诗。他怕啥的，怕别离怕荒芜，就是怕别离怕荒芜，怕美好的一切，就是怕那些就是别离和荒芜。你看因为他是个极致的高敏感的文艺型的人格，李清照是高敏感的文艺型人格，因为他细腻而是感知力很强，非常强，情绪啊起伏的语就是愁闷失愁。你看看见别离他就落泪，这不就是一个情绪情感的吗，表达呢对环境的变化呀，这各种冷暖呐、人事的变迁呐，极度的应该说敏感和敏锐，他极度的敏感和敏锐，而且骨子里是一个啥呢，是极度的就是特别害怕美好消散，他希望这美好始终保持下去，特别怕美好消散，而且伤别离，特别伤别离，就是对安稳的生活他有一种不安全感啊，眉头却上心头。你看写的这些东西，哎呀，这不都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国破家亡的时候，然后颠沛流离的，因为国破家亡那一定是颠沛流离啊，极致的敏感让他就加倍的就是承受乱世那种痛苦那种孤独，乱世那种痛苦和孤独，就是写出了凄凄惨惨戚戚的那种千古绝句。
但具体啥了我就忘了，反正我就记着什么凄凄惨惨戚戚什么，反正我就感觉这是李清照的，这其实他这是有才情的，然后但是呢他这个才情呢，你看他和林黛玉还不同，林黛玉呢是小家。

性，但他的就不是，他是多愁善感的那种，咋说呢，是对世间的悲欢呢、世事无常那种感知和共情。你看，特别不建议你去读李清照的诗，因为他的诗很容易给你带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悲悲惨啊，凄凄惨惨戚戚，特别容易给你带到这里头。我不希望，就是我特别建议，就是我们很多人尽量少读他的诗。你就是共情了以后呢，你能走出来行。如果他是共情了，你看他，你读他的诗带入了，你出不来就不，我真的不建议读他的诗。你要读一些激昂一点的，什么《满江红》啥都可以，激昂一点的，不要读这样的这样东西，因为这样吧，先去欣赏，但是不要被带入。尽量不要被带入。然后还有在这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谁，就是王阳明。王阳明是明代的心学大师啊，王阳明。王阳明他怕什么，你看他就是高明，就是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呢，就像我。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王阳明。王阳明他是明代的心学大师。他是什么呢，他特别怕什么，本心的，他追求本心。王阳明他就是因为啥呢，他就是他这个什么哈性格，他一定是典型的高敏感人格的。你就记住一个哈，凡是心学大师都是高敏感人格，所有的，这个没有例外，这个是没有例外的，都是高敏感的。因为你看吧，作为王阳明来着，同时想的特别多，想的特别多。那么其实比其他人更擅长于呢内省。啥叫内省啊，不断的自我探索呗，对不对，自我探索呢，他能够洞察人心。就是你一看，就你整个微表情啊，什么你那个状态呀、当然了，微表情只是转他自己，他怕的是这个。你看每个人恐惧点都不同啊，每个人恐惧点都不同，他是怕什么，怕恐扰乱他自己，他特别怕呢，就是这个事态整个这个当时当下的社会呢秩序的那种混乱。然后你看别人吧，对一个事态的就是那种麻木，人们有的时候就会妥协，当然妥协一定是个智慧。你的事有的是在某种环境中，你既然不能够掌握大的局面，那你就得妥协，这就是一个也是人生的一个智慧。但是呢，他也知道世事的那种利弊，因为他很厉害呢，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常年在复盘，从来都是自我修正，从来都是自我修正。因为正在这种高敏感的内省，然后对失控和迷失的那种失去自我，大家现在知道一下就行。所以吧，他就是在就是可以说他在这个里面，他怕这种，特别怕那种迷失。可能他是个圣人，是个智者吧，他怕像我们一样。王阳明心学嘛，所以吧，他要讲究啥，叫知行合一。其实他那种知行合一吧，他特别像就是那个就是阿德勒的理论。他那种知行合一特别像阿德勒。所以吧，从那个战国开始，我们可以说对心理呢，其实对人性啊就有研究。为啥那时候说孔孟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人性都是善的，然后告子认为人性都是恶的，然后荀子认为，但是你看王阳明吧，他就把敏感的极度的内耗修成了洞察万物，然后安定至心的顶级智慧。你看，你就记住，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就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讲这个高敏感，在这里我们得懂，我们不了解，那么它可能就妨碍我们的生活，它可能就妨碍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些，感谢童楠楠啊，特别感谢啊。哎呀，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点谢感谢，就是高敏感。但在这个里面，我就是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各种人格吧。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更多的了解，因为高敏感现在在社会中占的比例非常之大，非常之大。然后还有阿兹伯格症，都属于高敏感人格。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格的它的最合理的内核为我们所用，这个是我们的关键，这个是我们的关键。你看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我再给大家举几个，刚才我举的是咱国内的哈，我历史上的我举一下的，大家记住我作家叫梵高吗？大家是不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知道这个人哈？梵高呢，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怕的是啥，那他对情绪啊苦难呢、啊、那种捕捉，因为梵高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

王高龄是苦难医生，所以他对苦难的捕捉就是非常远超于普通人很多倍。你要说百倍呢，咱也没法衡量，也没丈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倍，生命力。就像中国有个作家叫姜维，大家可能在网上搜一搜哈，中国有个作家那姜维，人们都说他是中国的梵高嘛。姜维的作品和梵高的作品很相似，很相似，因为梵高最后也是精神分裂了，然后那个是星空。如果你真要抽出星空了呢，那么不用琢磨，你的情绪一定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状态，都不用考虑，都不用考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你看后来就那谁的一个北京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应该是985吧，一个大学的，也其实他学习也是特别好的，但是后来呢分裂了以后，因为他是家族有分裂精神疾病的分裂史，后来呢姜维也是高敏感人格啊，也是绝对是高敏，就是然后又自己没有办法解脱，周围又没有朋友，孤独，然后这种痛苦的苦难的敏感者，你看他们是这个类型的。你看吧，但是这个咱中国的姜维能够更他对他有了解，但是这个梵高就不这样了。梵高他这生平，你看他是个著名的画家，他有那么多的作品，但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他作品真正出名是梵高去世了以后，才他的画作才真正的在市有了市场的价值。自己的那种他性格的特点，他那种孤独，那种苦难，不被认可，通过他的作品，哎呀，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梵高来讲，当时没被世间所认可，但他去世了以后，但是不被认可对于他来讲是很痛苦的，他是很痛苦的，孤独的，又痛苦又孤独。所以吧，到最后呢，就是不断摧毁他的精神，最后走向了，最后精神分裂崩溃了，走向分裂和那种苦难中度过的。你看在这里都不一样。然后你看吧，就是还有就是其实有挺多呢，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哈，牛顿，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吧，牛顿。你看牛顿呢，他是物理学家，那物理学的人才，他扼杀了很多的，就是他是呢，其实牛顿是非常严谨的，人们可能认为他是科学的巨人，但是他因为他高敏感人格，所以吧，他在这里面特别怕权威被挑战，特别怕社交被评判。你看，这就是牛顿的个性特点，就是他天生神经特别敏锐，因为高敏感人格他就敏锐呀，思维是极深的，思虑呀是极深的，思虑是极深的。他特别害怕社交场合被人评价，被人非议。你看那个同时代的有一些物理学家，其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有的贡献超过了牛顿，但是牛顿打压，一到牛顿去世了以后，其他的科学家才起来。所以吧，这是他的个性带来的，他个性带来的，就是他特别怕那个，都会让他陷入长时间的自我纠结，那种自我封闭之中。他常年陷入这些，所以吧，就看牛顿是属于啥，常年就是远离社交，他远离社交。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己研究自己的一些课题去。其实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位科学巨匠。他不完美，但他却做出了重要的，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物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不完美，他真的不完美。高敏感的人啊，能倒逼他极致的严谨，就是倒逼他极致的严谨，反复的印证，反复的求证，深耕他的那个专业。他牛顿好像力学是不是，我就忘了是不是力学吧，那个敏感的那种谨慎的变成了极致的专业和他的精进。
所以吧，你看吧，就在这里面，就是高敏感人格有他的不足，高敏感人格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就是不太就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吧，他有，因为他那个时候吧，可以说他是一位科学什么什么科学院的院长，物理什么什么学院的院长。那么这里面哈，讲到这儿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了，我们听说燕秋老师，感谢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能说到燕秋老师，一定这是我们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粉丝，应该是，也是我们常听我们星光夜话的一位听众。他说：“老师，名人的例子，离我们，已近已远。”这话说的是很有哲学呀，已近有远。那么，能不能说说我们普通人各行各业？

的人到底都是怎么被这份敏感恐惧折磨的，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这里啊，我给大家呢，因为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为大家拆解一下，就各行各业，各行各业呢，就是高敏感恐惧的那种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因为高敏感嘛，它不是小众型的人格，高敏感不是小众的人格，它现在在社会中的比例是比较大，也不是想的太多，它是日复一日的时时刻刻那种真实的挣扎。其实有很多的高敏感人格吧，他就适合搞研究。其实每一个人呢，就是可以说人生啊，就是你每一天都要打开不同的盲盒，然后你的盲盒一打开，你面临的课题啥呢？怕出错。他就你就记住，你看，怕被否定，不管是领导，尤其是领导的否定，你就记住，领导一句否定让他那就完了，那他就坐立不安了，可能得会影响他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他别人领导一个否定，你就记住他一下子就内化，马上就开始否定自己，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糟糕性的思维，说未来可能这不好了那不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啥呢，在职场呢他怕冲突，他特别怕跟领导跟同事之间呢有一些别深的一个啥呢担忧啥的，怕被淘汰，尤其现在社会都是淘汰制啊，对不，他特别怕被淘汰。你看他不像其他的人格状态，其他人格状态一开始向上走，你淘汰从这个淘汰我干那个工作去，他不是，假如被淘汰了他就完了，我就不行了，他是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啥有唯一性，有唯一性，他就对社会接纳程度就比较慢，比较慢。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行政啊，一些文员呐、文职岗啊，你看他那有什么样的？你比如说日常，在工作群发消息啊，就是编辑通知一些文案呐，他会反复反复的修改，反复反复的核对，甚至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就反复的核对。然后斟酌这个措辞啊，斟酌措辞，其实核对啊措辞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种频率啊就比较高了，就是生怕的语气不好啊，表述或者有误啊，领导不满意呀、啊、完然后同事议论呢、啊、就是然后他神经时刻紧绷着，时刻紧绷着。我就见过一个文员，就前一段，后来他最后的时候呢，也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哎，你看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给他就是往往比如说在文字中哈、啊、就这样的，你看我举的是一些例子啊，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例子呢，就是我想到的我就举了这些，往往就是会以这样形式来表现。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生活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些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销售人员，我举个销售人员哈，销售人员其实本身吧就要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对不，然后往往这样吧，就是每一天是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对接着客户，小心翼翼的，被客户拒绝了一次，态度冷淡了一次，他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工作常态。其实作为销售来讲，陌生拜访啊，然后有的时候被拒绝呀，其实是生活的常态，但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接受，会自己难过好几天，甚至会难过很长时间，就反复复盘自己的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因为啥，他认为沟通就按照他所预定的这个路子走，其实生活不是这样，很多预定的东西你预定的不一定按照预定的走，但你有预定方案好不好呢，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不一定按照预定方案走。他所以吧特别怕处理不好这人际关系，特别怕这个，所以就疯狂的自我怀疑，疯狂的自我怀疑，就是职场的应酬啊，就是全程都紧绷。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说过，他说老师我就特别怕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付出成本最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其实有很多人都怕人际关系，为啥怕呀？是因为
特别怕呢被否，把自己那个不想暴露给别人的部分暴露给别人呢，所以吧，这人际关系是实际上是最复杂的，也是最让人难受的一个关系。所以为啥你看有一些高敏感人格到晚年的时候独善其身，我不跟外界联系，我就不跟外界联系，我跟外界联系啥呀，联系完一个人你退休的人可以说那在这里面轻松自在的，然后呢我想做啥就做啥，然后在这里面他不为生存就是所困惑，这部分就是特别的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你看吧，就高敏感人格啊，他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表现。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因为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明天的时候呢，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接着聊就是高敏感人格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影《穿越古今》。

0: 服。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季节我们特别建议大家的就是那叫什么、洋葱式穿衣服，穿衣法、就是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剥的那一种。
1: 如果你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穿衣服呢，你这个就能收获一个健康的春天。
0: 对呀、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早晨现在呢还是相对来说早上啊温度还偏低一点，然后到了这个时间那真是全天的最高温。每天我和春雷我们两个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屋子里面最幸福的，因为温暖且阳光洒满直播间的状态。
1: 哎呀，大海边的城市，微风正好，
0: 对，
1: 阳光正好，
0: 对，
1: 我们坐在落地窗前，为大家带来这个节目。
0: 可是你说了，今天升温了，目前呢，我这儿14度。春意有腔调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再换一个主题。昨天的这个鲁肃啊，实在是让很多的人特别的开心。首先的开心呢，是他在台上所塑造的人物令人捧腹，这种开心。还有一种开心呢，就是让很多人又看到了京剧和家说说小人物。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小人物，
1: 对，
0: 说过仆人这种小人物。今天咱们说一个职业，
1: 哪个职业呢？
0: 邮差，送信的。
1: 这个现在啊，咱们说，邮递员，咱们接触的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0: 现在还有邮递员这个职业吗？
1: 有啊，还有人写信啊。
0: 也有少部分，极少部分的人写信，纸面上的。
1: 对，但是在古代呢，你说这个
0: 国递交国书，两军对垒下战书，小到才子佳人互传心意，
1: 你都得有这么一个送信人，
0: 对吧？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咱们说到的是历史哈，不是在戏台上。这朝廷它是设邮驿的，
1: 对，
0: 其实就跟咱们过去这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个邮局是一样的，对吧？它是有个邮驿，驿使呢就是专门送信的人。那么此外呢，官府还有差役，富贵的门庭啊，
1: 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呢，
0: 也有那么一些充当送信的人，比如说，你给我跟他带个话，你上哪儿去的时候来帮我捎带一封书信，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就是你们谁去呀，帮我带个信儿。有的时候带书信，有的时候带口信儿。对不对？
1: 这就是手谕和口谕的问题。
0: 来吧，我们说说来听这段看看他是怎么唱的啊。

0: 呢，就是我真的想给家里边人带点啥画，然后我可能写点啥，
1: 嗯，
0: 然后得找个人帮我带。
1: 对，
0: 找谁比较合适呢？
1: 嗯，
0: 嗯，在过去呢，有这么一类人，
1: 叫做
0: 商人，
1: 就是做买卖的。
0: 对，
1: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就是捎带着
0: 呀，做买卖要去一趟京城。
1: 嗯、
0: 哦，正好王哥，我这里有封书信送给我二大爷、
1: 哦，
0: 麻烦你到京城帮我转交一下。
1: 嗯嗯嗯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过去呢，也有一些做大生意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些做小生意的，就是那些货郎啊小贩儿啊，他们是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活儿，
0: 对，他麻烦。
1: 过去有那么一个就是气信相骂当中，就是货郎张别谷，大家都知道哈，张别谷、
0: 嗯、
1: 就说过一段话，他说了一不与人为媒，二

0: 二不与人作保，三不与人寄信，
1: 都容易出现说道。
0: 所以说反倒说明一般的人心目当中的货郎可能是干这个事儿比较更那个方便一点，
1: 是因为他来回跑嘛。
0: 对，当然了，说到了与人为媒，他也是来回传信儿的这么一个事儿，是吧？
1: 对呀，因为你得来回跑啊，两家来回跑啊，甚至好几家来回跑啊。
0: 对，他说啥来着？然后上这边来了，说你看他是这么说的，让我带个信儿。然后呢，这边有回话了，那行，那我再上那边我再说说去。这不也是带口？
1: 他倒想听花为媒。
0: 花为媒呢？那咱们以前经常的一提花为媒，那就报花名，那不能总报花名。那一出戏里边有好多经典呢，是吧？这段呢，就是我要表姐。怎么办呢？阮妈妈，你来说说呀，你来帮个忙吧。
1: 那我再去一趟老李家吧。
0: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大段啊。

0: 是啊，栾妈妈她怎么还不来呀、啊？栾妈妈，栾妈妈，栾妈妈！
1: 哎，妈，提起来接亲的事，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
2: 些什么？
0: 是啊，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3: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
0: 嗯、
3: 你是鸡
0: 啊？
1: 我媒婆既不通情又不通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

0: 回来不？
1: 文妈妈，这边如何是好啊？
2: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张无可。
3: 我要表姐，
2: 要说。

0: 师生家尊严，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每日与表弟王尊亲行仪。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大娘，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2: 你表弟甚然逍遥，
1: 病了。
2: 表姐，
1: 坏了，男女不分了，
3: 那
1: 男女
3: 可不是。
2: 儿啊，哪里是你表姐，是你表兄，家尊您看望我儿来了。
1: 哎，是你表兄。
2: 表兄，
0: 表弟，
2: 明白了。

0: 说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
1: 多短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那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哟呵呵呵嘿，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他呀？识得的，识得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
1: 哦，她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表姐。
0: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五可到底哪点不好？
2: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我要看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0: 哎爸，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1: 阿若妈妈、
0: 啊、
1: 即使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至府中叫表弟相赏一相啊？
0: 是啊。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摸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3: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1: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
0: 哈哈哈！好，
3: 成吗？
0: 成啊！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道，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你。
1: 做什么？
0: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1: 相亲？哎呀，姨母，这实不
0: 是的，怎么是？遇人方便，自己方便。
1: 代替相亲，真是笑谈。
0: 不笑谈，实
1: 说
0: 的。我在那等着
3: 你。实说的，实说的。
4: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段啊，
5: 这就是花为媒为啥就是到最后能够错位并且还能够得到圆满的这么一个过程。
4: 是
5: 啊、
4: 我呢其实特别喜欢贾尊清这个人。三观这人呢又看得开。
5: 哎这也都是帮忙啊、
4: 是又很热心。
5: 其实吧，我觉得在这个两个有情人之间来充当一些送信儿啊、递话儿啊、是吧，代为相亲呢、这样的都是好人
4: 啊。对，
5: 都是心腹之人。
4: 那是
5: 可以托付隐秘之事之人。
4: 哎，
5: 嗯，
4: 所以呢这个有一些这个送信人呢跟
5: 也是一个送信传话的一个绝佳人选。
4: 对，
5: 其实在信里边吧，就是在戏里边吧，送信的这个人不分男女老幼什么贫富贵贱。
4: 哦，
5: 对不对？
4: 比方说有这么一人，叫六
5: 窦公子。窦公送子啊，就是帮助李三娘把出生了三天的咬七郎送到，他这个不仅仅是送信儿了，把这孩子都给送出去了，
4: 连人带信儿一起送到，
5: 一起送到的。
4: 嗯，
5: 还有那个谁呢，拿着推荐信上二龙山那个鲁智深那个地方入伙的那个顺便呢顺便呢又做了一件好事儿。
4: 打了个吊睛白额大虫。
5: 吴松岭。吴公岭啊，吴公岭
4: 都是送信人。
5: 对，
4: 反正这个送信的立场呢是各式各样的，送信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
5: 但是吧，是这样，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送信呢，那你肯定得是找那个靠谱的。对不对？
4: 对，
5: 找熟人靠谱的。但是也没办法，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找熟人的时候，就是只能是 路过找路人也有那样的一些时候，
4: 对，
5: 就是帮着说你能不能帮我带个信儿啊。
4: 柳毅不就是个路人吗？
5: 对，
4: 他只是一个无辜的路人。
5: 但是送信这个事儿呢，我们现在说啊，那行我就捎个信儿呗，是吧？其实在过去，在古代，那它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你送信儿，那时候交通也没这么发达。
4: 对呀。
5: 你是不是得跋山涉水，披星戴月？

0: 也没有火焰居，
1: 哪有那么多火焰居，就那么一个，是不是？而且还是传说中。
0: 关键时刻的时候，你还得下个海，分个水，进龙宫。
1: 哎呀，风吹雨打的，舟车劳顿的，
0: 是，
1: 对不对？这是咱们所说到的这个日常的，就是跟那个神话传说的故事还那个有一些区别。
0: 对，
1: 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是不是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0: 嗯，
1: 比如说人家拒收。
0: 你拿不着邮费
1: 拒收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说的那个啊，你拿了信了你还得写封回信，我还得回去交差呀。
0: 嗯，
1: 人家不回，
0: 哎，
1: 不回信，
0: 就是这挺有意思啊
1: 你整不好吧，你有的时候兴许就是跟着吃瓜唠，你知道吧？
0: 对，你也不知道这信里写的到底是啥呀。
1: 完你送去了以后一整就直接就是拉出去，拉出帐外砍了。
0: 嘿，
1: 嗯，当然也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刀下留人，
0: 嗯，
1: 到最后弄个皆大欢喜啊。
0: 哎，对，
1: 倒也有。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传书呢，这玩意儿呢，它有的时候啊，它也是
0: 有一定危
1: 的。
0: 哎，
1: 被人下了个套。
0: 这个人呢？不是啥坏人，
1: 哎，
0: 啊，挺准上一人，但是呢，
1: 嗯，
0: 容易上当。
1: 对呀，
0: 嗯，
1: 我们来听听，有一出戏，名字就叫
0: 《蒋干盗书》。
1: 对，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段呢，是袁世海先生和萧长华一起合作的，这个是曹操和蒋干的一段对话。这个曹操在埋怨蒋干。

0: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一段蒋干道书。
1: 嗯，
0: 这个送信人啊，尤其是身负一些重任的啊，
1: 你在这个设的连环计当中，你说曹操啊，所中的这个连环计，被自己人蒋干盗回来的这个假密信骗的，把蔡瑁、张允给杀了，
0: 对，
1: 啊，被扮作渔翁的那个，东吴大夫给送来的诈降书给骗的，相信了黄盖是真心来降了。
0: 事关两个送信人，
1: 蒋干呢是盗信，做了东吴求之不得的送信人。
0: 嘿，来得真好。
1: 他是属于被周瑜玩弄于股掌之苦肉计，你得有人接应啊，你得有人到黄盖过去了，也得有人是引荐呢。
0: 对
1: 啊，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上那个谁那儿，上曹营下书了。显示出来了他在化妆啊、口才呀、表演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非来的真的特别好的时候。那就如喜从天降一般。
0: 那是
1: 是吧？黄忠不就唱了一句“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吗？
0: 对。天助黄忠成功劳吗？

0: 看这个就是带来了一封好的书信。
1: 对，
0: 实际上呢，在戏曲当中有很多的送信人呢，在戏曲舞台上的这些送信人呢，他们都没有名字，比如说舞台上的棋牌呀、院子啊，院子就是家院呢，送信去了，然后或者是丫鬟梅香啊之类的，去送信去了。但是他们送的信呢，基本上什么书信、口信、物信，就是物件，拿个物件当这个什么信物是吧？送过去了，出现了一些转折，
1: 有的小转折，有的大转折。
0: 对，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定军山里边黄忠的这一封书信来得巧，这一封书信那是喜从天降的。
1: 对。
0: 但是也有大祸临头的呀。
1: 啊，对呢。
0: 战樊城里边。

0: 那不怎么听戏曲的朋友呢，可能在听的时候会听不懂。
1: 对，
0: 但是呢，咱们先可以从他的这个音乐啊，然后他的唱腔上，来先听一听他好听的地方。
1: 那我们可以说点事儿，这个事儿呢，可能都是您知道的。
0: 哎，
1: 比如说在四大古典名句当中，
0: 四大古典名句分别是
1: 《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
0: 哎，每一出戏里都有送信人。
1: 对呀、
0: 比方说《西厢记》里边，我特别喜欢的那个
1: 小红娘。
0: 哎，小红娘，这姑娘啊，特别仗义，
1: 仗义，
0: 特别豪气。你说要不是有她，那小伙子和那小姑娘怎么能搞得成对象呢？
1: 崔莺莺和张俊瑞，
0: 哎，对
1: 了，是吧？终成眷属，那是离不开红娘的。
0: 是，再有呢，就是牡丹亭。牡丹亭里边那四叔先生，陈最良，做得了学堂，上得了战场。
1: 哎呀，他本来呢是想上淮安将柳梦梅道观之事呢告诉给杜宝，
0: 结果呢变成了劝降贼寇李全夫妇的说客。
1: 就是最后人家是立了大功的。
0: 是。哎，这个四叔先生啊，他这人呢也是六边形战士，
1: 哎，
0: 综合能力很强的啊。
1: 那
0: 比蒋干的可好多了。
1: 识别性比较能力比较强一点啊。
0: 是。
1: 再有呢，咱们可以说说长生殿里边的高力士。
0: 高力士这个人呢，其实我们说从很多的方面来看呢，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这个人还真有用。

0: 有啥用啊？就是给杨贵妃出主意，怎么样的能够勾得上皇帝呗？
1: 我只是说他有用而已，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您就想想，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不是某一个角度里的苏培盛？
0: 哎，对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他经常的，因为他之前呢，他是什么叫睹物思人呢？
1: 嗯，
0: 那看见高力士就想起杨贵妃，这想着想着，你说这个是吧、
1: 嗯？
0: 然后呢，高力士呢没事的还给他整点小物件，
1: 哎，
0: 比如说把杨贵妃的头发给皇上了，
1: 皇上您看，我就是
0: 不信，
1: 对，
0: 啊、嗯，这就是拿了个物件，传递了信息。
1: 还有这个《桃花扇》里的那个说书人柳敬亭，
0: 嗯
1: 啊，给侯方域送信，嗯。送给这个左良玉，
0: 嗯，
1: 然后就说呢，你得一良救兵啊，
0: 啊、
1: 哦，是吧？啊，避免内乱，然后呢，又给左良玉这些人呢。

0: 台上。
1: 嗯，
0: 我们也一定要会想到的，可能是一些家国呀，对于家庭而言呢，送信人缺少不了。
1: 对，
0: 舞台上的一些艺术家呢，可能就是演绎的送信的戏也挺好玩的。
1: 嗯，
0: 比如说那个牛皋下书。
1: 哦，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是吧？牛皋呢，就是在这个戏里边表现得很滑稽。
1: 嗯，
0: 啊，他是一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样子，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下书的时候，难得一见的，我们看到了，他还戴上了个乌纱帽，
1: 嗯，
0: 穿上了个官衣儿。
1: 哎，
0: 哎呀，文绉绉的那个小气儿，然后呢，在金营呢还不按常理出牌，也不报门，也不下跪，对。面对着金木珠呢，他还，哎，就是你下来，你相迎于我。
1: 嗯，对。
0: 啊，然后那你得给我那个看酒，
1: 点好酒好菜，
0: 你得款待我。
1: 嗯。
0: 啊，然后那我要走了，你不得下来，你不送送我吗？
1: 嘿。
0: 嗯，你看。
1: 挺会摆谱。
0: 哎，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你看他是个粗鲁之人，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他这些小事儿里边做的还是很好玩的，
1: 拿捏的不错。
0: 对，拿捏的特别好啊。其实老先生呢，有一些这个晚年演出的牛皋下书都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声音的这个资料啊，相对来说差那么一点点了，因为录音比较早，音质差一些。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选择的是，景荣庆先生的牛皋下书，这个确确实实啊，口劲儿啊，唱法啊，也都非常的美妙。
1: 嗯。

0: 好，我们刚刚呢又是听到了一段牛皋下书啊。
1: 嗯，
0: 我们说戏曲里边送信人呢，穿梭其中，这个是体现出了戏曲创作者的智慧。
1: 对，
0: 每一个人呢都是有各自的用处。
1: 当然了，它是起到了一个勾连人和事儿。是吧？从中呢，我们也能够就是看到更精彩的一幕。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接下来呢，跟大伙儿说点有劲儿的事儿吧。
1: 这天儿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啊。就是上个周日啊，我一看那么好的天儿，要如果在家里头闷着，那就真是辜负了大好的这个春天。
0: 不得爬个山呢？
1: 出去溜溜弯儿啊？
0: 看个景儿啊？
1: 对吧？找个绿色呀。
0: 不行啊。
1: 怎么了呢？
0: 胳膊没劲儿，腿发沉，浑身没力气
1: 啊。那就是你缺钙。老话说得好，春生夏长，这开春你得补钙。

0: 你开春补了钙，一年都硬了。
1: 那快点把你家钙片给我拿二斤。
0: 谁吃钙片按二斤吃啊？是不是？
1: 是。
0: 再者说了，我们老祖宗特别讲究的是药食同源。钙片儿那玩意儿，哎，也不知道谁发明的钙片那么大个啊！一吃，哎呦我天，噎得慌。
1: 卡嗓子眼。
0: 补钙的东西。
1: 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
1: 黄瓜籽粉吗？
0: 黄瓜籽粉这个东西啊，很多的朋友就是有好多人哈，就是没有意识到黄瓜籽粉这个东西它是补钙的。
1: 它补钙的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一款呢是老品牌啊，紫瑞康的啊黄瓜籽粉。这个磨得特别特别细，温水一冲就能化开，而且带着淡淡的清香。
0: 你这玩意儿呢，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你早晨你直接就是配馒头配包子当早饭，你就直接像当喝豆浆一样喝掉。对不对？
1: 对。
0: 顺当的就把那个钙补上了。
1: 你也不
0: 要不然就看的就是白天你在单位呀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哎搅和一个然后根儿就喝了。
1: 对。食补这东西呢就是讲究啊一个细水长流，
0: 哎，
1: 啊天长日久。
0: 对。我们说今天啊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原价66块钱一罐儿。
1: 对。
0: 我们现在呢是这样的，买三罐送您三罐。
1: 到手整整六罐。
0: 对。另外再加送你给您一个。
1: 格式很实在的。
0: 嗯。
1: 然后呢就咱们这都是精选的。这个黄瓜籽儿，
0: 对
1: 啊，所有的这个呢，您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多开心！
0: 我就是好多人就是说，那我补钙的产品多了呢，我为啥非得选那个黄瓜籽粉呢？这个黄瓜籽粉
1: 它也好入口，
0: 对，
1: 关键它还好吃。
0: 另外还有呢，它不仅仅补钙，因为它还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嘛。
1: 对，
0: 所以就是你这春天容易上火。然后呢年龄大的人呢胃肠蠕动的在慢，这个排便可能就不顺畅，喝它不仅仅补钙还能够润蒸139，抓紧时间可以打电话让我们的小管家帮您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可以先验验货然后再给钱。
1: 我要烟牌。您也可以啊这个啊，在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上啊来回复黄瓜关键词啊，
0: 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2: 无锡人
3: 蒙古人的魂，
4: 我是朝阳的
5: 韩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6: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6: 看辽西，
1: 看辽

上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点。

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并且呢这个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在今天就开始陆续发售了。记得哈，是从今天开始陆续发售。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这一次优惠的服务呢会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旅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的是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节期间的运输期呢是除外的啊。记得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5月29到6月30号期间的，端午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时间里面是不包括的啊，都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您就可以买在这个期间的这个票价了啊，就可以买到是9折的优惠。那么相关的这个车次呢会在后面标注上进这个字，这个呢就是长者优惠的意思。另外呢，像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有原有的优待的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就2次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呢是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的。那么刚才我说的也是比较慢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呢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里进行留言。另外如果说我没听明白，没事儿，我再介绍一下哈，今天就可以买了。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呢，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的这个开车期间的票价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另外呢除了这个年满60周岁以外啊，像有一些这个特殊证明的这样的中国公民还可以在9折的优惠之上再享9折的优惠，并且呢还有积分优惠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呀，咱们说啊，出门啊，咱就怕丢东西，是不是？尤其是这个手机，真是太东西啊，我们都是在手机上来进行操作的。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外地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玩儿啊，这个手机找不着了，怎么办？咱们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啊，帮忙他们哎找到了。密码是啥呀？两个人当时都是记在手机里了，也找不到了，也进不去房间，哎呀，还联系不上民宿老板，这可怎么整呢？情急之下，他们就来到了石桥子派出所来求助。值班民警呢，接待了董先生夫妇啊，夫妇前往现场核实，发现俩人把门牌号给记错了。随后呢，又根据正确的门牌号重新联系上了民宿老板，获取了开门密码。开门之后呢，董先生在屋里找到了遗落的手机。董先生夫妇激动不已啊，哎呀，连连向民警致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董先生呢还特别啊，这个出行使命始终都没有忘啊。那你看，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回也知道了啊，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咱们啊真的是得找民警同志帮忙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呢，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咱们千万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说您碰到这种事情，你也不用担心。

0: 感动市场
1: 是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这个假期啊，有很多地方火了，也有一些小而美的地方啊，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火了。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汤园长热情朴实，有这样的一个词条也获得了网友的广泛的关注，什么呢？就是咸宁这家动物园很温馨。视频当中的主角呢，是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湘湖山动物园。

守着这个园子的呢是两位年轻人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啊。负责人郭志健，他是2001年出生的河南小伙儿。另外一位年轻人呢是他的媳妇儿啊，他的妻子黄女士，他们呢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呢是兽医专业出身，去年3月份啊。结婚了，那么现在呢带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式接手了这家动物园。然后呢又传到了叔叔那儿，现在呢就落到了这对00后的肩上。郭志健说啊，我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长大的，看父辈们照顾动物看了10来年了。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园的其他的游乐项目都关停了，就剩下这座。刚接手的时候啊，估计大家对也都能猜得到啊，这账面上不好看。工作一天就几个人来吧，所以说这日子啊，动物把笼舍呢弄得干净一些。您看这现在突如其来的关注打破了这份佛系的节奏。黄女士说啊，说以前人少，我们一般睡醒了我们就可以开门了，现在我们得定这个闹钟早起床了。那么这个动物园

网上看到视频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了。他说啊，虽然这个动物园不大，但是感觉特别有特色，动物们都非常的乖巧可爱，而且还可以免费和鹦鹉拍照，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郭志健呢，甚至啊，他也会劝游客说哈，这个希望呢，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地方玩一玩啊，到这个动物园来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那周围呢还可以泡泡温泉什么的，这个小园子呢，可能也承载不了所有人的期待。网友都夸赞动物养得干净健康，郭志健呢，他却说，对于我来讲，这只是一个中等水平啊，我见过比我养得好太多的。在他心里面，经营动物园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不过呢，就是收入够，动物吃喝啊，那既然养了呢，咱就养得差不多呗，是不是？你看，不贪多，不急躁，量力而行。那么这种务实贯穿在他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当中。妻子黄女士的理想的动物园呢，也不是特别的宏大。就是不需要特别好，农舍干净，动物吃好，都很健康，然后呢，这个收入呢，能够养活我们这小家也就行了。这都是特别实在的科，所以发现了吗？现在很多的这个游客，他们更倾向于到哪里去玩呢？更倾向于哪里？从这个小动物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在、踏实、朴实这样的地方，相信很多游客都是非常爱的。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周杰伦演唱的《缘由会》。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主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看流行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的，尤其在今年啊，我也是算发了失心疯了，买了很多的这个，鲜的笋，自己回来包，然后去做。这个有一说一啊，真的是太麻烦了，真就不如说哎，现买现成的去吃啊，这样呢，我们泡一泡，然后不管是炒啊、炖呢、拌呢，或者自己去涮呢，哎，真的是太美味了。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机脆竹笋。咱们说刚刚挖出来的这个鲜笋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美味呀！那个笋呢，是从土里一冒头，哎，赶紧就得挖，晚一天那可就是老一分呢。带着善意里清晨的露水和泥土的甜气，哎呀，就这个笋啊，你就白水煮，你什么都不放，你尝一尝，哎，就非常的，清凉凉的那个鲜劲儿，您就感受出来了啊。如果说你要炖个肉啊，炒个腊肉啊，甚至就是说您就是拿点这个蒜末啊，炒一炒，爆炒一下，那个都特别的好吃。记得好像《舌尖上的中国》吧，这第一季的第一集第一个镜头拍的就是笋啊。现在呢，咱们说要想吃到这个笋的鲜，也不用特别的复杂，特别的麻烦，像我是大老远的哈，把它买回来，然后再用手一个一个的去剥它，不用这样了。今天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呢，正宗的赤水头茶有机笋尖您就可以买到了，原价199元十袋，那么今天呢买十送十，整整到手20袋，算下来呢这一袋不到10元。那有人问了，说那你这一袋不到10元，那你是多重啊？每袋248克，248克，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啊，这个价位，这个价位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这么说吧，这个头茬的嫩笋呢，真的是来之不易的。你想啊，这得是多少斤的鲜笋才能包出这么干净的笋尖出来，是不是？那么这20袋到手的话呢，您家里边可以吃好长时间啊，一家老小都可以尝鲜了。关键的是今天的这份福利特别的难得，库存又有限。如果说呢想囤这份珍贵的鲜货，花小钱吃到好笋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有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如果说呢您用手机登录微信号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在下面回复笋这一个字儿，然后呢链接就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下面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可能还觉得，哎，如果我这样做一下是不是能挺好玩呢？在没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先就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就在石头的上面放着柴火，升起了篝火，就在大人们有说有笑，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在这个火堆中心的石头啊，变成了滚烫而尖锐的碎石，射向了四周。好在孩子们当时并没有离得太近，只是说这个裤子上有几处被火热的碎石溅到烫坏了，但是呢有一块火热的碎石就重重地飞向了这位女士，她的眼镜当场就报废了，脸立刻是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被送去医院之后呢，她脸上的伤口缝了四针，万幸的是炸开的石头没伤到她的眼睛和她的头部。他把自己的这个惨痛经历分享到网上了哈，希望可以提醒更多的人去避免这样的危险。那么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的人说呀，不要烧石头，这是一个户外常识啊。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表示说，完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类似这样的事故呢，我们也可以去联想一下啊，也是在贵州开阳，有这么一群人呢，觉得说，想去吃这个烧烤啊，于是呢也是从河边搬来了石头，就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烧烤，结果烤着烤着，这个临时搭建的石头烤炉砰的一声，也是一下子就炸开了。你看，这都是石头炸开了。那现在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怎么这石头怎么就这么容易炸开呢？这样吧，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啊，你可能就明白了。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再去轻易去尝试，用石头来进行烧烤，或者在石头上面去搭什么篝火了。我们讲说这个河边的石头，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长期浸泡在水里，或者是埋在潮湿的泥滩下。那么通常有两个非常致命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含水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石头内部的孔隙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即便说，是那些表面看上去已经是干了的石头，它内部也有残留的水分呢。那么当

当这些石头被快速的加热的时候，里面的水变成水蒸气，体积就剧烈的膨胀。水气化之后呢，体积会膨胀1000多倍。当它们没有办法及时的释放出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那么最终呢，就可能导致石头出现爆炸式的碎裂，把炙热锋利的石块等等碎屑抛向四周。实际上，难道只是说在这个河边的鹅卵石等等这样的石头，我们需要去小心吗？其实，在家门口的水泥地烧烤或者是烧火也要小心。2023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湛江一家人在水泥地上烧烤，这个烤炉突然就好像是一个烟花，原地红红火火的炸开了。那同年11月份的时候呢，广东阳江的三名男子有同样的遭遇，正围着烤炉吃饭呢，面前的炉子瞬间就炸开了，就好像是一座猛烈喷射的小火山。室外的铁锅架在铁桶上啊，就想做这个广西扣肉，没想到突然下雨，把铁桶放到厨房的水泥地上，这底下呢也没有去垫木板，就这样大概是烧了20分钟吧，也是砰的一下子，铁桶可就是类似的高温加热，水泥地内部的水分气化膨胀，压力过大就炸开了啊！你看院子里的水泥地烧烤烧火，都是应该去使用带有支撑的工具的啊，要让这个炉子和火盆跟地面保持一定，对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出外游玩的时候，这个神器也有可能会变成餐桌炸弹。为什么？因为它爆炸最常见的原因是锅太大。哎，你说有人就问说，怎么锅太大，怎么就能把这个卡式炉给弄爆炸了呢？导致大锅锅底把热量反射到气罐的区域，因为这个气罐是处于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空间，这个热量可就是迅速的聚集了。受热之后，罐内的气体的体积剧烈膨胀，气罐内的压力迅速升高，一旦超过罐体的承压极限，就会发生爆炸。另外呀，这两个卡式炉也不要并排用它啊，或者旁边说有什么煤气灶啊、电磁炉啊、篝火呀这样的热源或者火源，卡式炉的这个气罐呢也会因为内部的升温膨胀而爆炸。所以说呀，大家就这些一定要小心啊。最近你看像徒步、露营这样的户外活动变得越来越火了，也是相关的这个安全知识啊，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哈。你看除了不要轻易去用石头去，这个伞呢会增加雷击的风险，海边被吹飞的雨伞也会变成伤人的利器，手上你要是拿着伞，也会因为一只手被占用、视线被遮挡而增加受伤的风险。相关户外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出发啊！要践行这种无痕露营的原则啊！如果说生火了，你就要确保篝火完全熄灭了，并且你要带走所有产生的垃圾。嗯，户外环保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很欢快，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河流》。

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3: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2: 哎，
1: 听听有料，说说笑笑。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节目。
2: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准备跟大伙说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事儿。
1: 嗯，这个事儿还真是，咱平时啊，
2: 这两位我还能理解，马撒厨房，
1: 你真抓到重点了，你还能进步啊？
2: 我卖房子的，
1: 是吧？
2: 对不对？
1: 嗯，一般人听不出来。好了，我们就说厨房里的小角落。
2: 哎，
1: 啊，说哪些角落呢？
2: 嗯，
1: 咱们要是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稍不留意，
2: 嗯，
1: 就会有大麻烦。比如说，
2: 卡住，
1: 嗯、
2: 我说那。

0: 了那个网之外，我想把里面再深入的擦一擦。
1: 哦，里边还擦呀？
0: 嗯，
1: 真干净。
0: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您的这一个小动作，手部就被卡了。
1: 也就是说，这不锈钢洗菜盆下边那个水槽的孔，它的里边背面看那个有那个毛刺儿什么的
0: 啊，没错。前两天呢，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个事儿，是天津津南区啊，有这么一个小区，消防员接到报警，然后就赶到了女子的家中。看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她就是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卡进了不锈钢的洗菜池，然后下水槽里面，在不断的流出血来。
1: 哎呦！
0: 所以当时呢，这消防员就先把这个凹槽取出来，
1: 挖眼翼，
0: 把整个的那个洗菜池取出来，
1: 撬开，
0: 方便进行后续的操作。
1: 对呀，
0: 然后呢，要用钳子，把这个洗菜池下水槽呢，小心的剪开。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说，
0: 最终呢，就算是成功取出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女子前往医院就诊，在丈夫的陪伴之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无独有偶啊，除了在天津发生了，在山东烟台。
1: 呵。
0: 在今年的10月18号也是，有一位女子，她在清理这个洗菜池下水槽的这个堵塞物的时候，手指呢就被卡在下水槽当中，然后没有办法拔出来，也是割破流血了。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家的这个厨房的洗菜池的下水槽呢，它是铁皮材质，
1: 对，
0: 所以它的布局很狭窄，而且很锋利，所以大家呢就是小心点啊，别把手伸进去。如果真是需要清理，咱用一些筷子呀，
1: 我就想说，
0: 对吧？大镊子呀，这些工具要备一下，常备一下。如果您实在想清理呢，您一定要用一些工具。
1: 对，
0: 万一您这手部被卡了，然后也保持冷静，别用力的对拉扯，
1: 哎呀，
0: 扭转啊。否则会卡得更紧。
1: 哎呀，
0: 假如说已经出现出血呀、肿胀、剧痛的情况呢，第一时间报警，
1: 报警吧，
0: 求助。
1: 等等，你清理过这儿吗？
0: 我还需要亲自清理吗？这东西
1: 不是，我是您家里边的下人们清理这个吗？
0: 那他们必须清理。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啊，也带来了对乐的深深祝福。
1: 哟呵，别说了，上回说
0: 非常好，乐会生活美满、幸福安康的。
1: 谢谢
0: 啊，
1: 谢谢明天。
0: 真好，谢谢韩彤啊，谢谢天高云淡。好，看看谁来了啊？
1: 谁？
0: 姚亚诗、明天、韩彤、梁医治胃病。乐观的枫叶 ，AA 宇哥。心如止水。
1: 志刚、得力、春天、
0: 春天，还有杆儿。好嘞，谢谢大家啊，也欢迎您呢分享和点赞。
1: 这不是说到家里边的事儿了吗？咱听一段家里边的小品吧。
0: 来吧。婆婆妈妈。
1: 对。
2: 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2: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4: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4: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
4: 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4: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5: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4: 这么晚还出去啊？
2: 啊，
3: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4: 我们俩肯定是好
5: 开心。
2: 走了
5: 啊，志良，健哥，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
4: 你看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4: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
3: 你又何尝不是呢？
4: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4: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啊？
3: 好好好好好，妈， 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

0: 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心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躺下来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
1: 闷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可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哎呀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不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0: 嗯，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0: 哎，我这个婆婆竟然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折煞
2: 我，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这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啊，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0: 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1: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1: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1: 哪有厕所？
0: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呦天哪，
3: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0: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0: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4: 逢场作戏了。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4: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她不顺眼想毁了她。
4: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4: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4: 让你变，我揍你吧。
2: 张小斐，
4: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吗？大小白，这是你的口红吧？
4: 妈妈，
3: 不，
2: 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3: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好，
3: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2: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
1: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1: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彩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
2: 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4: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2: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4: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
5: 0416-3817-696。
6: 一家人嘛，吵吵闹闹没关系，只要心在一起。你还真别说，就是他这个拔高吧，很自然，不假，就是这样，搭档嘛，
7: 是不是？
6: 对，
7: 对，你得这么想，对不对呀？
6: 是。
7: 那媒体集团多少人呢？是不是啊？
6: 一千来人吧。
7: 嗯，广播中心多少人呢？
6: 二三百人。
7: 你说就咱俩搭档了。 对不？
6: 上辈
7: 你得抓到这个重点。
6: 是上辈做啥孽的？你
7: 真是的，这现在说多少人都想跟我组合，我都没理他。
6: 嗯，
7: 像春雷舞的，真是。
6: 是，你要动心你就直说。飞雷，你俩地雷吧啊！那个，这不一直是家庭的话题吗？咱接下来再说个家庭的话题。
7: 啊，再提个醒。
6: 哎，那个咱。

0: 北方冬季取暖期已经来了一多月了啊，这就半两多月了。那这个加热的除了暖气，短期的暖气当中还包括地暖，还有什么呢？电褥子，农村的火墙，
1: 空调啊，
0: 空调，
1: 壁挂，
0: 壁挂什么？
1: 啊，不太懂哈、啊，就是叫壁挂炉。
0: 啊，壁挂炉不是壁炉，是壁挂炉，没见过。
1: 嗯，这允许允许。
0: 我见过小太阳和电暖气。
1: 是是是，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解释解释。
1: 有一种燃气壁挂炉
0: 啊，
1: 可能家里这个17.9平啊，不太用得上啊，
0: 搁不下。
1: 对吧？对，这个燃气壁挂炉是什么呢？就是燃气的壁挂的炉子。
0: 非常好。
1: 懂了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吧，就这个东西吧、你要是使用不当，那会潜藏安全隐患的。
0: 哦，你看
1: 啊、首先就是可能燃气燃烧不充分
0: 啊，对，很正，
1: 可能异常情况导致废气泄漏了、那可能就会有倒灌到屋里的这种危险
0: 啊。它这个就排气的这个管道是不是跟那个吸烟机是类似的或者是一样的
1: 啊？那就是
0: 那倒灌就
1: 你家里使用的无论是这种壁挂炉还是热水器、大家都要注意、
0: 对对对，没现在又换了吧，
1: 就是
0: 天然气什么
1: 的，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就是感觉上
0: 没有味儿，
1: 不是那么敏感
0: 强烈，
1: 它会有些迟钝啊、等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出现了乏力啊，视力模糊啊，
0: 哎呦别提了。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一氧化碳中毒，像
0: 指气阀啊，往外排它是张开的，然后往里抽它就是扣紧的。这儿如果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有那个漏了一个缝儿什么的，哎，就容易煤气中毒。
1: 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些热水器啊，就是它是有专用的烟道伸向室外的，
0: 是
1: 吧？
0: 两根往外排的
1: 啊。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燃气壁挂炉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烟道的接口啊，还有就是穿墙的那个部分，我们一定要保持非常好的密封。
0: 哎呀，真是的。
1: 就是防止这些废气又泄漏到室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你。竟然没有个大点房子呀？
0: 有，我争取退休之前我整个地暖的房子。
1: 啊，那就好了。地暖就用不好也危险。
0: 不，我趴地上，我暖。地暖
1: 啊，到时候完了，老姨过去给你检查检查，说你这个烟道有一些检查也是不能省的。
0: 比如说
1: 您家里如果真有这种壁挂炉啊、
0: 壁挂炉
1: 一般呢，这个不是说我们一按开关就非常简单的操作了，
0: 是呢，
1: 我们首先得查一下它是不是漏气儿啊。
0: 查漏气最好的方式就是洗洁精，这个真是的。咱能不能就是咱把这东西啊就全改成那个电暖气就简单了呗？
1: 电暖气
0: 啊，电暖气，
1: 那使用不好也危险呢。你现在家里用的啥呀？
0: 我现在用我自个儿啊，用爱发电发热嘛。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是。
1: 有什么需要你跟老姨说，是吧？
0: 需要啊。我看需要啥？
1: 我估计你不能有啥需要。
0: 你给我买一顿呗。
1: 是。当然你要有需要的话，你说呗。
0: 你看我又折过来，
1: 是吧？
0: 我傻呵还是问你们看谁问你？啥也不用，啥也不用。
1: 不是你说大点，大方说。是老姨这，对吧？当然你不能说呀，是不是？
0: 好好。
1: 我们那是有志气的人。
0: 这的确是，
1: 确实
0: 有志气。要饭要不到你家门口。好，这话题过，不唠了，唠完扎心。还是以前啊，
1: 来听一听。
0: 好的。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罗，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录到决赛，快下班了啊、其实写单口本身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到决赛也很不容易，其实也没有太大野心，想一定要获得什么，这件事情感觉有的时候跟同行很难对齐。就前段时间大概一年多前吧，我来上海讲开放麦，我们俱乐部的人就叮嘱我说，你去上海你要想办法被看见。我说我又不是鬼，怎么是谁看不见我了？我去哪里被看见？我去那种脱口秀演员专门去的酒吧，然后一有明星出现，我就抱着瓶啤酒在那边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没有什么野心，其实我就写段子本身快乐而已。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被教育，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够快乐。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玩具叫四驱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我当时很想要一辆，我就跟我姐姐说能不能买一辆给我，她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要，我就只能给你买盗版，但如果你能忍到期末考结束，我就给你买正版奥迪双钻。我说那我当然要盗版的啊，期末考结束谁还有心情玩四驱车啊？而且四驱车盗版的会怎么样吗？他会跑到要不要停下来叫你输入序列号吗？但我真的太单纯了，我姐姐给我送我的那辆四驱车啊，它是后驱的，它甚至都不用电，你只要把它往后拉一下。其实我取这个名字艺名叫小罗，就足以证明我完全没有野心了，因为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甚至没有查重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演员叫

0: 小罗。就有的，你们知道上海有个演员叫小罗了吗？就我讲了两年单口，我才发现，我就在微博给他发私信，我说你好，我也叫小罗，我也说。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会吗？其实名字也是个代号而已。我之前有个更朴实的名字，就是我妈妈本来给我取名字叫罗雨生，因为我是下雨天出生的男孩，我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下雨天出生就叫雨生，刮风天出生就叫风生，教室里风生雨生读书生。后来我妈跟我说，我改名没有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有太多人叫雨生了。你在小区里面喊雨生，会有四五个雨生跑出来，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我出生霸凌，他不亲手打你，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他就一定要，他就故意踩水坑，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他是这样跳着水坑回家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画面，就你们玩过打水漂吗？就老师说放学了，哔哔哔哔哔，小朋友就回家了。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啊。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我就在等等一个下雨天，我要在下课之后给你们上一课。你知道城市的小孩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对吧？有的妈妈会把自己小男孩打扮得特别可爱，穿那种黑皮鞋，袜子拉了，就他们天天说我穿凉鞋土，他们不懂我的快乐。我觉得他们不懂我下雨天竹杖凉鞋轻胜马的快乐，他们打车回家了。我一直有在尝试融入厦门这个城市，我一直在学闽南语，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学会，但我学会了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导致我很容易被人当作纯正的厦门人。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中午会去吃沙茶面，有时候我点菜点到一半，阿姨就会突然切成闽南语，我说大肠猪血鸭血，她就说哎呦阿迪亚出来吧，猪姜来讲沙爹米，我说好。Shut up,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 很想要融入大家，男生嘛就很喜欢攀比鞋子，对吧？大家都穿一款同样的鞋子，我就买了一双 Vans 的平替，就是它跟 Vans 完全一样，但它没有 Vans 的标签。但这双鞋啊，它只要没有 Vans 的标签，它看起来就像一双老头穿的鞋。我本来以为我能驾驭得了它呢，直到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发现我鞋子被我爷爷穿走了。我发现我很难融入大家的逻辑，我经常很难进入大家的逻辑，就好像我以前大家都上节目我就不上节目，今天我上节目了，哎，有两个节目，对吧？就现在看个综艺很难，你还要研究制作团队。之前我看个综艺，人家跟我说，哦，你看这个综艺你要去那里看，你看那个综艺你要到这里看，我去哪里看？我会员充在哪里就在哪里看。我只是消费者而已，我也不想管你们的资本逻辑，你真的在乎那些资本？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它的学名叫回力车，其实挺好玩的，拉一下弹，对吧？挺好玩。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他们拿他们的正版四驱车跟我比。我说行吧，那就比一下吧。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粉笔画了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把四驱车开关开好，然后按在那里，我也把我的回力车按在那里，然后往后退。我说我让你们2米。我那个车弹出去跑了10米就停下了，但他们的四驱车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1: 晋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2: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小罗的脱口秀与生俱来
3: 童年往事啊。
2: 下面时间呢就是好物推荐的时间，
3: 买这个筋头巴脑比咱们在菜市场挑肉选肉买肉回家收拾啊做
2: 更划算，
3: 再收拾妈耶
2: 更方便更省心，
3: 太省心了。
2: 对，就我们家里做饭吧，要是想上一道又热乎又实在的硬菜，你说你就犯愁是吧？
3: 对，
2: 你说你要炖肉吧，你得挑食材，得会挑。
3: 哎呦，
2: 对吧？
3: 你跟玄玉你们俩说的怎么一个口径啊？
2: 太怎么说的？
3: 都有生活呀，你们这是 都爱给家里炖肉是吧？
2: 就是这个，你知道炖啊和挑肉，这是两个工作。
3: 你是专门负责挑买拎。
2: 我对挑肉呢，就是有一点心得啊。炖呢，那有人炖。
3: 小云。小云是吗？
2: 小云谁？啊，对，不是，就是
3: 又换男朋友了、啊，
2: 不是啦，抓重点啦，重点就是你这个炖肉呢，你又得挑食材，你又得盯着锅，是吧？
3: 对。
2: 然后呢，你忙活大半天不说，假如说你忙活完了，味道还没做好，哎呀，你就很懊恼，
3: 很郁闷，
2: 吃着不香吧，还费劲啊，家里人呢可能还说，你看你费这个劲费的哈、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金头巴脑就特别合适，这是叫

0: 善道玉味的是吧？善道玉味这是个品牌，啊、是内蒙古的筋头巴脑，所以如果您省事儿啊、嗯，想吃硬菜的话，可以多囤点儿，做起来特别方便，就是不用提前解冻，嗯、啊，
1: 你说那个
0: 拆开袋子到锅里加热就行。嗯、
1: 你刚给我炸的枣炖肉你不会？
0: 你就嗓子，你干啥？
1: 可是我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没出去吃饭吗？我就整一个。
0: 我听出来这是拿少了，这是第二天没有吃的了。
1: 还有啊，你家啊，就给我拿那点玩了干嘛？
0: 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我看你在做呢。
1: 啊，行行行，有面没有啊？
0: 我们那儿不要我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我做的，后来不是吗？我这是威胁的，
1: 嗯，
0: 终于收了，嗯、吃着说还行。
1: 你别的正经事儿，
0: 拿银针扎一下没有？别的色儿没呀？
1: 没有，我拿我自个儿当时试毒了。还行，还活着呢。嗯、
0: 所以我们说，其实你真是哈，像我是属于在家里愿意琢磨一点，
1: 捣点东西的
0: 啊。对，比如说炖点什么呀，然后看到一些新鲜的菜呀，就是想尝试做一下啊。那如果呢，您也觉得平时在家里，
1: 嗯
0: 啊，吃点这个
1: 炖的，
0: 对，
1: 炖的把脑
0: 啊，然后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锅呗。
1: 嗯，非高压锅。
0: 啊，普通的呀。
1: 对，普通锅。嗯，
0: 半天吧，
1: 差不多。
0: 嗯，
1: 但我就不用，我一般都是3小时就够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3小时就相当于半天了，一样。但我没动过筋头巴脑，土豆和萝卜，
0: 胡萝卜呀什么的。有些朋友可能爱吃这种，就炖的菜，爱吃这种块状的啊，土豆啊、萝卜、胡萝卜什么的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内蒙古的筋头巴脑啊、平常在外面买呢，这么一袋少说也得50-6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福利啊，299元买6袋赠6袋，到手12袋。
1: 对，
0: 每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1斤装。
1: 你看看
0: 啊，算下来平均1斤20多。你要去菜市场，要是买生牛肉得多少钱哈？我这是筋头巴脑。
1: 这个筋头巴脑比那个牛肉卖的更贵，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回复牛肉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你要是回复的话呢，会有图片。你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如果您满意了，您可以直接就在
1: 微信里或者是电话
0: 链接里面啊下单，
1: 嗯，
0: 或者是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然后货到付款。
1: 我们看到图片了，这真是
0: 有筋有肉，
1: 有筋有肉，
0: 酱香浓郁。
1: 对，纯筋的更贵了。
0: 是吧？
1: 大概是这样的，
0: 就是肉嫩不柴。
1: 对对对，筋连着肉那部分，
0: 软烂入味儿。
1: 对。所谓的一斤的不是给你整整一斤的这个肉或筋头巴脑，是连汤带水一斤的。这也当然不是说那个是就是7两水3两肉，不是那个意思啊。带点汁印的啊。对，
0: 大家可以看图片先看一看啊。
1: 是，
0: 对，然后呢在链接里下单或者是直接
1: 吧。它里边是做的工艺，包括什么呢？你像那个选品，然后呢，摘选，然后呢，这2.5小时的高汤的炖煮，最后呢，高温灭菌，再真空包装，前前后后一共是花。
0: 筋头巴脑，您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非常好，真是用的全是内蒙古的好牛肉啊，
1: 对，
0: 大品牌，因为它是，内蒙古草原散养的牛。
1: 这都
0: 它不是圈养的，
1: 很难得，很难得。
0: 口感很细腻啊，大家可以去选择。
1: 再说一，你还会呢？
0: 你为啥不吃呢？升级了？
1: 是我日薪都70了。
0: 我是完全是属于就是那样的，吃多了就想吃点这个样的。
1: 没苦硬吃是吗？用拉嗓子的大饼子你吃不吃？
0: 不能总处于高端，是不是？时不常的人家是吧？
1: 去回故宫去吧。这个我们经常出去吃这个生蚝扇贝啊，最近呢这个有一个生蚝扇贝就上了新闻了。15块钱6个的蒜蓉，
0: 买了6个装的蒜蓉粉丝烤扇贝。
1: 是，
0: 这些扇贝看起来呢色泽均匀啊，内外颜色也一样，呈现出了橙红色。你用这筷子呢把这个贝肉夹起来的时候，松散的贝肉呢瞬间就跟这个贝壳分离了。
1: 哎， 这就出现问题了
0: 啊。
1: 咱锦州人憨子扇贝吃了那够多的了，都得用桶，
0: 它是一体的呀，
1: 对呀，
0: 对，嗯，你且得费点功夫，
1: 就是，
0: 嗯，才能把它们分离，
1: 嗯
0: 嗯。但是我们吃这个15块钱6个这个呢，入口之后呢，它还有新鲜的味道，
1: 嗯，
0: 就没有新鲜扇贝的那个鲜甜。
1: 妈耶！
0: 啊，
1: 嗯
0: 啊，那除了这15块钱6个的，还有10块钱5个的。
1: 妈呀！嗯，
0: 10块钱5个的。
1: 嗯，夜市有十块。
0: 下单去买去。
1: 嗯、
0: 啊，好嘞。
1: 那个新闻图片大概是这么大的。
0: 啊，
1: 嗯，好像咱锦州下不来吧？买生的兴许能下来了。新鲜的必须得新鲜呢。
0: 对，有的摊主会这么说，是吧？
1: 嗯，
0: 刚补回来的。你看上面还有冰碴呢。就是怕它不新鲜呐，补上来就冻起来了，嗯，急冻，急冻，懂吧？
1: 急冻，激动了吧？
0: 激动，激动。对，如果它

0: 就你能从他嘴里啊说出这样的话来啊啊，咱们大家就知道了你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
1: 其实呢，如果真是冷冻食品啊，它是合格的，因为我们都吃过冰虾。啊，无论是那个白头的还是黑头的，其实它都是干净卫生的，因为是捞上来的。
0: 是我们平时吃的那样的扇贝。
1: 对。
0: 啊，它叫什么呢？它叫赤孔贝肉，赤孔贝。
1: 啊，肉是赤孔贝的肉。
0: 啊，然后搭配什么呢？
1: 嗯，
0: 番栗的贝壳。
1: 番栗贝的贝壳。
0: 啊，然后呢，加上点粉丝、蒜蓉，成本呢，一个5毛钱左右。
1: 妈耶！
0: 米的不一样。
1: 嗯。
0: 10到12厘米的白色的扇贝壳呢，可能销量更好一些啊，因为是天然的贝壳。
1: 对。
0: 啊，使用之前浸泡几分钟，然后刷洗干净就行。
1: 嗯。
0: 啊，那如果是冻品的话，冷冻的扇贝肉呢，价格很低廉啊，20块钱一斤的这个冻肉。
1: 嗯。海滩上哗拿盘子捞的那个贝壳，然后洗吧洗吧，那多恶心呢！而且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海鲜里边如果是发点什么病菌什么的，那容易死人的。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吃这个扇贝的时候啊，
1: 嗯嗯，
0: 怎么我们分辨一下？
1: 对，
0: 嗯，当然首先我们内侧的光滑度一样。
1: 哎呦哎呦，
0: 如果是新鲜的扇贝呢，或者是那个半壳冻贝啊，它呢一般都是自然的红白渐变色，
1: 对，
0: 深浅还是不一的，
1: 磕碜不好看，
0: 是吧？
1: 嗯，
0: 边缘呢可能还带有细微的一些海洋的附着物的痕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小贝壳什么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
1: 新鲜的。老银子更厉害，手一放，词儿滑走了。鲜嫩，嗯，
0: 咋你滑过呀？
1: 没有，都碰不上。
0: 这我都不好意思碰。
1: 气场都给我就滑。好了，幸好。
0: 啊，成一条街了。
1: 那是。
0: 对吧？咱们去吃的时候也加点小心。
1: 来，插一句话，威说什么呢？是威说，我中毒煤气中毒2回了，一回搁地震棚子，一回吃烫火锅。哎呦我的天，小心点吧，朋友们。
0: 对，
1: 嗯，
0: 真是啊，这个得加点小心。一到
2: 后路线，0416-3817-696。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就走。肖天明一把抓住陈点点自行车的后座，陈点点下车脸都气绿了。
2: 你干什么？你松手，不然我可喊人了。
3: 我是来还钱的。
2: 不需要，我就当喂狗了。
3: 我知道我欺骗了你。
2: 你还知道这是欺骗？
1: 陈点点眼中涌出泪花。
2: 我买了那么多礼物，还买了花，跑到地安门医院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病人，我有病啊！我妈开车陪我去的，你知道我多尴尬吗？
3: 对不起。
2: 你放手。

0: 觉地把信封塞到陈点点手里。
1: 我走了。
0: 信封又甩在萧天明背上，他无奈回头捡起信封。
2: 这件事情总得有个了结吧，我欠你的钱怎么也得还你吧。
3: 你是骗我的，怎么还？
0: 陈点点说着，眼里涌出了眼泪。萧天明张大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3: 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孩子，可是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就被你骗了。
0: 陈点点骑着自行车从萧天明身边飞快地过去。
3: 妈妈说了，男人没个好东西。
0: 萧天明傻在原地，看着陈点点的背影。片刻他醒悟过来，跑向角落停着的一辆黑色别克轿车。他开车追过去，和陈点点并肩，按下了玻璃。
2: 点点，你听我说。
0: 陈点点脸上都是眼泪，就是不说话，骑着自行车。萧天明超出半个车头，慢慢拐弯，别住了陈点点的前路。陈点点停下，调转车头。萧天明下车拉住后座，陈点点仍旧不回头。
3: 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
2: 我请你吃饭。
3: 我不饿。
2: 我请你看电影。
3: 不想看。
2: 我请你去唱歌。
3: 没心情。
2: 我请你。我请你去酒吧。
3: 戒了。
2: 那没办法，总不能请你去图书馆看书吧。
3: 骗子能看进去书？
2: 就去图书馆。
0: 萧天明说完，夺过陈点点的自行车锁回车棚，又过来亲自为陈点点打开车门。
2: 上车。

0: 墓地里秋风萧瑟，墓碑上韩小林对着王斌露出甜甜的笑，那笑容凝结在黑白照片上。王斌抚摸着墓碑上韩小林的遗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1: 如果你说一句话，他就不会走。如果他不走，他就不会在国外出车祸。
2: 涛涛，你别说了。
0: 杨雪急忙制止他。
1: 你别管我，我偏要说。王斌，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从事那个工作吗？你以为你是谁？给你个棒槌，你就以为你自己是007？看看你那样子，他哪一点配不上你？你说，你说啊！
0: 王斌低下头，泪水从闭着的眼睛溢出来。
1: 我恨不得宰了你！杨雪，咱们走。
2: 干嘛去？
1: 让他一个人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0: 林涛涛戴上警帽，大步走了。杨雪看看孤独的王斌，着急地追着林涛涛走了，两个人消失在墓地。
1: 小林，
0: 王斌这个时候才从嗓子眼深处迸发出一声哀嚎，抱住了墓碑，泣不成声。小林在对着他笑，永远的在他的记忆里面对着他笑，然而不再有温度，冷冰冰的。走在台阶上的杨雪忍不住回过了头。
2: 他不会出事儿吧？
1: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哎，等等，咱们在这儿看着他，算他有良心。行了，哭出来就没事了，走吧。

0: 王斌抱着墓碑如同野狼一样哀嚎，从小到大他从未这样哭过。悔恨占据了他全部的内心世界，这种深深的悔恨几乎可以将他整个人燃烧。他全身抽搐着，吻着永远停留在21岁的韩晓林，这个他唯一深爱的女孩。
1: 哎呦，王斌，你怎么了？
2: 哼，不小心跌倒了。
1: 我看看，跌坏了吗？哎呀，出血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2: 就擦破点皮儿，有什么大惊小怪？
1: 我这里有手帕，你快点擦一擦。
2: 呀，手帕都弄脏了。
1: 没关系，就给你用吧。
2: 好吧，
1: 这是我给你的东西，你可要收好。
2: 放心吧，一定丢不了。小林，你怎么不跑了？
1: 斌子哥，我脚上起泡了。
2: 我看看，哎呀，这么大的血泡，你不能再跑了。
1: 我到不了指定的地点，会影响我们班成绩的。
2: 那我背你。
1: 不行，斌子哥，你会落后的。
2: 没关系，我就是落后了，也不能把你扔这儿啊。来，走。
1: 斌子哥，你真好，你能一辈子这样背我吗？
2: 能，只要你愿意，我就能。
0: 王斌无比惭愧地在墓碑上撞击着自己的脑袋，韩晓林还是那么甜甜地对着他笑。

0: 一只小镜子面前，韩小林对着镜子甜甜地露出笑意，这是最后的微笑。他旋转着口红，细致地瞄着自己美丽的红唇。女孩天生爱美，即便是要走向刑场也是一样的。
1: 翠竹山庄学员韩小林，代号白鹿，预谋杀人罪名成立。
0: 韩小林在瞄着自己的眉毛，美丽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光。
1: 经过陪审团合议，韩小林杀人罪行恶劣，罪无可赦。
0: 韩小林慢慢地刷着睫毛膏，他的睫毛很长。
1: 宣判韩小林死刑，立即执行。
0: 韩小林完成最后的修饰，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美丽的脸，露出甜甜的笑。两个女宪兵站在他的身后跨立，穿着漂亮便装的韩小林站起来，他没有任何绝望，也没有任何怕死的感觉，大步走向门口。走廊里面已经等着两个男宪兵，他们在前面并排，韩小林在中间，后面是两个女宪兵。四双军靴和一双漂亮的女孩凉鞋走在走廊上。
1: 念其属于杀人有因，本军事法庭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韩小林实施注射死刑。
0: 周新宇军装笔挺，站在行刑室外。韩小林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下，看着周新宇。
2: 谢谢你送我的衣服，我很喜欢。
3: 这是我唯一可以为你做的，我专门让我夫人去选的。
2: 我很喜欢，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走了。
0: 周新宇看着他走入行刑室。韩小林坐在椅子上，女宪兵把他的手腕和脚腕

0: 都用皮带绑好，韩小林安然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女宪兵拿起眼罩，韩小林摇了摇头，
1: 不用了。
0: 此时周新宇走进隔着玻璃的观察室，拿出一张 CD，
2: 给他放这个音乐。
0: 韩小林有些意外，这是他在拘留候审期间最喜欢的音乐。随即他想到了周新宇，明白了，露出微笑。戴着面罩和手套的刽子手拿起针管，里面就是致人死命的毒液。周新宇仔细看着韩小林的脸，韩小林没有任何惧怕，反而有一丝微笑。刽子手在韩小林的胳膊上扎住橡皮管，血管立即在白皙的手臂上显现出来。他找到动脉，针尖慢慢靠近。周新宇全神贯注地看着韩小林的脸，他的脸上还是那种笑容。针尖扎入动脉，韩小林因为轻微的疼痛皱了一下眉头，但是随即又平静下来，安详地闭上眼睛。毒液慢慢推入他的血管，韩小林觉得头开始晕，一切都飘乎乎的，他的思绪随着歌声在室内飘荡。一滴眼泪溢出韩小林紧闭的眼角。是的，一切苦难都结束了，困意涌上大脑，韩小林失去

0: 几天以后，王斌来到了韩小林在北京的家。白发苍苍的赵老师看着相册里面从小到大的女儿，王斌站在她的身后，内疚地看着仿佛一下子苍老的她。
1: 看，这是你们一起去颐和园划船，我在岸上给你们照的。那个时候啊，你就跟个小大人似的，也不知道是怎么着，我们琳琳呢，就是喜欢你。
0: 王斌低下头，眼泪已经溢出来。
1: 哦，这是什么时候了？哦，对，是你们上小学六年级，去后海边滑冰。哎，老了，真的老了。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你虽然不爱说话呀，但是学什么都快。这不，涛涛跟你比赛，被你甩这么远。琳琳呢，给你拿着衣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她喜欢你。不过，那个时候你们都是些毛孩子，折腾不出来什么，我也就没问。可是没想到他会一直惦着你，一直到他出国呀，打电话回来每次都问到你。
0: 王斌再也受不了了，他哭着跪了下来。
2: 赵老师，都是我的错。
0: 赵老师嘴唇颤抖地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流出来。
1: 没错，你没错，真的没错。我知道你是不想连累琳琳，你的父母都是烈士，这对你影响很深。其实你失踪以后，我大概能猜出来你去做什么了，我也能估计出来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不能告诉琳琳呢。我本来想等她留学回来了，你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是可以好好谈一谈的。

0: 想到
1: 是
0: 您的命啊，
2: 王斌低着头，已经泣不成声。
0: 好好生活吧，琳琳，也希望看见你好好的生活。
3: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1: 妈妈。
2: 赵老师抱住王斌，终于哭出了声。

0: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集，
1: 黑色别克轿车汇入夜色当中的车水马龙，肖天明开着车，卡机里面放着的音乐是苏芮的专辑，陈点点抱着书包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警惕十足地看着他。
2: 怎么了？这是送你回家的路啊。
1: 连警惕地望着肖天明。
2: 我说了，我是翻译啊。
3: 你还不肯说实话，停车，让我下去。
2: 哎，别，这不能停车，在桥上呢。
3: 下桥了找个地方停车，我自己走。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
2: 我真的是翻译。
3: 翻译用得着训练怎么骗人？翻译能开得起别克，用得起手机。翻译能喜欢看政治和历史的英文原版书。
1: 陈点点跟连珠炮一样，打得萧天明喘不过气来。
2: 你在观察我。
3: 对，就是观察你。怎么了？
1: 萧天明专心地开着车，不再说话。
3: 你怎么不说话？
2: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3: 为什么？多少人求着本姑娘约会还不稀罕呢，你臭牛什么呀？
2: 没为什么。
3: 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说了，我是进出口公司的翻译，这车是公司的。你怎么那么喜欢刨根问底呢？
3: 从没人这么吼过我。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生活的世界和你有些不一样，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也不是别人那么简单。
1: 是黑社会？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是黑社会，我们还能见面吗？
1: 那你是黑社会里干什么的？
2: 陈点点抱紧书包，脸上现出了害怕的神情。
1: 不是职业杀手吧？
0: 哼，
1: 送我的。
2: 陈点点冲保安喊一句话，保安就打开大门，递给肖天明一张登记卡。肖天明接过，放在前面，开车进去。陈点点抱着书包，在想着什么。肖天明苦笑：“
0: 到底几号楼啊？我就这么在里。”
2: 肖天明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陈点点在想着什么，低头坐在车上不说话。陈点点的 BB 机却响了，他看也不看。
0: 找你的。
1: 我妈。
2: 陈点点不抬头也不看。
1: 我就叫你黑社会可以吗？
2: 肖天明没说话，呼吸却有些急促。
1: 你就是黑社会我也认了。
2: 陈点点突然转身抱住肖天明亲了他一下。肖天明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急忙下车关上车门跑进楼道了。听着陈点点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肖天明摸着刚才被亲过的地方，还没从触电的感觉回过味儿来，腰间的 BB 机就响了。他拿起来按开，上面写着：“
1: 黑社会，注意安全，晚上不要太想我，晚安。”
2: 肖天明苦笑了一下，开车离开。

0: 王斌坐在家属院的小花园的草坪服，拿着跳绳来到小花园锻炼，刚刚跳了几下就叫了起来：
1: 哎呀，谁呀？黑乎乎的，怎么坐这儿啊？
2: 啊，我。
1: 王斌呢？你怎么在这儿啊？哟，抽那么多烟啊？你
0: 苦头。楚静拿起来草坪上的照片，就着路灯的光看了看。
1: 你女朋友真漂亮，你失恋了？
2: 她车祸。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原谅你。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去宿舍找我，说出来就好多了。
0: 王斌点点头不再说话。楚静起身看了沉默的王斌半天，转身轻轻走了。又过了好一会儿，王斌才起身回家。冯云山就住在家属院里面，所以王斌等于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他轻轻用钥匙开门，发现黑暗的客厅里面都是烟雾。王斌皱起了眉头。
3: 冯局长，你又抽这么多烟啊？
0: 冯云山正坐在沙发上抽烟，黑暗之中他无声地指指对面的凳子。王斌也无声地走过去坐下。多少年来这是他们谈话。
4: 这个工作的都是什么人？不是人间烟火还是铁金刚？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也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看着那些叔叔伯伯的家庭，不都也很幸福吗？

0: 我们和战争时期的军人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战争是无情的，而且是永不停止的。还有一个女儿。
1: 那他们在哪儿？
0: 天堂。
2: 天堂。
3: 王斌惊愕地望着风云山，说不出话来。
0: 那是对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敌我双方时间长达两年。我当然是出色完成了工作，挖出了敌人隐蔽多年的一个情报网。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为了鼓励我的成绩，上级安排我的妻子，也是我们的干部，我在客厅。我们是个独门小院，深夜埋在我家后墙的炸药爆炸了。
3: 王斌睁大了眼睛，
0: 整个后墙荡然无存，房顶也塌了半个。
3: 纵横。
1: 干爹，对不起。
0: 没什么，事情

0: 来是你已经长大了。我没想到我会对你成人后的生活产有谍战的游戏规则。双方对等就是一个起码的游戏规则，你不碰我，我也不会碰你。但是如果你碰我，那么对不起，我也会碰你。游戏的双方互相都要掂量掂量破坏这个规则的分量。
1: 我当时一直想去做

0: 这怎么可能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呢？情报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1: 王斌低下头，悔恨、内疚，让他的眼泪再次流出来。
0: 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我不强求你多长时间可以走出这个阴影，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影响工作。我在你受训时期没有告诉你，也是怕影响你的受训，因为你不是孩子了，你是我们这个工作的后兵，你要明白这一点。你的任何疏忽都可能是几十个人头落地呀，这个分量可是沉甸甸地压在你的肩膀上的，你可不能萎靡不振啊。要是你干不了，现在就说话，我马上把你调出去。
2: 我可以。
0: 那么就去睡觉，明天早晨按时上班。伤心和眼泪留给你做梦的时候仔细咀嚼吧，你最好的精神状态留给工作。
2: 是。
1: 王斌站起来，闭上眼睛，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0: 下次去墓地我们可以一起去了，我瞒了你这么多年，你也该去见见你的干娘和姐姐了。
1: 看着苍老的风云山，一种劲脸上非常疼，疼得他难以忍受。他伸出双手去抓，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0: 不要抓，会留下疤痕的。
1: 女孩艰难地转脸去看他，周信宇熬得眼睛通红，露出
3: 孩儿努力回忆着，一片空白。
1: 周信宇拿起一张照片，是三口之家的合影。女孩看着三个陌生的人，除了父母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失望地摇了摇头。
4: 我不认识。
0: 天哪，他们给你下了什么药？
4: 什么？
1: 周新宇擦擦眼泪，握着女孩的手。
0: 你听着，你叫上官晴，你的父亲是商人，但是你父亲和你都是我们情报总站的同志。你父亲是中校，你是少尉，你们都是我们最优秀的同志，最优秀的。
4: 上官晴。
0: 对。会。其实是你父亲要去见一个工作关系，结果在路上中了大陆安全部的圈套，你父亲宁死反抗被活活打死，你母亲和你
4: 说呀。
1: 手松开了，两眼无神。
0: 你被他们强行灌了药物，绑架到了大陆的一个秘密据点，你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待遇，刑讯、强暴，还给你服用了惨无人道的身。
1: 在女孩的眼中开始燃烧。
0: 为了救你，我们派出了一支秘密的突击队，当时你一直在昏迷状态，但是在逃回的渔船上，你们遭到了敌人炮艇的轰炸。
4: 那我是不是毁容了？我
0: 是的。晴儿，你放心，站长亲自下令，我们用了最好的大夫，最好的药物，你的手术
4: 生活。还有什么生活？我还有什么生活呀？
0: 你有的，你会有的。我们给你安排好。
4: 不，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他们都死了。

0: 我相信你会挺过来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机会迫使他离开椅子，他就算输。当时把孔子道气的这柳山羊胡本就倔起来了，心的话好个浪子，我孔子道什么人物，你竟敢如此小觑于我。孙家的主人孙府孙伯通和周围的一些家人人等，他一拱手，诸位，那么就请你们给我和姓胡的做个见证人，如果要是他打赌胜了，你这个对手那可不简单嘛。他就心中不稳，侧头看着呼唤，他那个意思，如果要是呼唤没有把握取胜，还是把话收回来，然后他再想办法。

0: 招数是一挑破千斤的招，不管对方劲儿多大，顺着他那个劲儿，然后轻轻的用兵刃或者用什么东西一带。但现在呼欢他手里并没兵刃，可他把这个劲儿啊就用到自己这个袖子上了，唰往旁边一摆。虽说呼欢现在浑身无力，虽然他坐在椅子上显得呀难以招架，可是这一招太巧了，使将出来显现的后招无穷。孔子道这样的高手在一时间就觉得自己危险，几乎他是下意识的向后一退躲呼欢的后招。其实呼欢坐那儿没动，但是已经把他这一招给逼出去了。这样一来三招还就剩了两招了。孔子道暗叫惭愧，看来我还是小看呼欢这个人了。我认为他毕竟年轻，我成名的年头比他岁数都大，虽说他在绿林道上现在名头极响，可是我是谁？我是中国武林界十大高手之一，我们俩面对面的比武，他也走不过三十合。说他受了伤了又坐在椅子上不动，我三招肯定取胜。但是就冲刚才这一招，显得呼唤不是凭一时之勇力，这小子的确是有些绝术，我还不能掉以轻心。怎么着，在第二招上我也得把他逼得离开这椅子，说不然我二招不好使，再使三招，三招都使全了才勉强的使他离开这个椅子，传出去对我啊也不太荣耀。想到此，他第二式来了一招黄莺捉雀，他呼蹦起来身子往下扎，就好像一只鹅鹰在空中刀内夹巧似的，所以这一招叫黄莺捉雀。唰一蹦一落，这就窜起来了，那个手指跟钢钳一样刀向了呼欢的梗嗓咽喉，离着还有二尺多远，呼欢就感觉到恶风熄灭，自己的嗓喉咕一声。这就说明这个孔子道内功之精湛，只为道而气先道。可是呼欢坐在那儿还是一动不动，眼瞧着他把这一招全都用出来了，已经变不了招了。忽然间呼欢他的右掌自下往上就那么一撩，啪，哎呀，啪啪啪啪，下了死手，用了绝功。可是他这个身子在空中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小肚子一发皱。原来呼欢第二招用出来师爷传授给自己的魏家的一绝，叫劈空掌。据人传说，一般人可没看着过，说亘古奇人魏东川在一定距离之内掌不挨上可以把人脑袋震碎，不，当然这只是传言，就夸赞这位魏老爷子的掌力。他赶紧空中鹞子翻身，这好，本来是黄莺啄雀，一时间这神鹰变成老鹞子了，啪一根头腾翻出去了，向后连退三步。再看这老侠客脸臊绯红，含羞带，该死则杀，不该死啊那就得放了。但是现在经过两次进招未曾得手，把他给激怒了。姓胡的，既然你有如此的功夫，就别怨老朽以老欺少，以强压弱。在场的人不由得这心都一紧，都为胡欢担忧。很多人都琢磨这一招是怎么也抵挡不住了，胡欢赶紧跳开椅子跑，不然就得死着。可是
1: 恐是到

你说使劲还往下停，身子还往前一涌，就听那个腰铃骨咔嚓一下子，这老爷子差没把自己腰给闪着。再一看，如侠客孔子道，脸色由红就转灰了，停住脚步，现在是黯然失色，呆若木鸡。胡欢这是用的什么招？胡欢的绝技惊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胡欢三招用了拜魏家人为师门，随魏家人学武术。可是他的父亲是名震大江南北，一压黄河两岸的号称铁剑追魂胡雪松，也把胡家的剑术交给自己的儿子。所以说这剑法那叫家传呐。后文书咱们说到胡雪松京城现役，您就见着他的风采了，现在不必多言。孔子道，他是太自负了，未免小看了胡欢。而胡欢之所以跟他打赌，在椅子上坐着不动，接的三招是反复琢磨，胸有成竹，现在才冒险得胜。一看孔子道，站看出来老人家您长者的风范，我这厢谢过您了。我要说明一点，刚才我之所以冒犯您，敢跟您打赌，那是因为我早就了解到您现在帮着的那个郑子豪乃是人来给他贺喜，所以说呀，我不想随着您现在去见了姓郑的，这迫不得已才跟您呢接几招，还万望老人家多多担待。嘿，旁边观阵的孙有面子，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是武林后起的英雄，虽然有两下在某种场合也能胜前辈个一招两式，可是应该尊重前辈。你这么取了胜，而且胡欢呐，你的武功高强使我极为钦佩，我既然打赌输了，我就要履行诺言，不在山东兖州城帮那郑子豪。可是我现在倒想奉劝几句，老人家您说，弟子洗耳恭听。人生在世德为本，千万不能坏良心。既然你胡欢有这么高的武功，我但愿你能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做你说又是什么恶棍，又这个那个的，我听着不好，但是胡欢这个人还真有度量。他连连点头，前辈您教训的是，我一定走创江湖时不往东不往西三条大路走当中做正人君子。既是这样，老朽告辞。本来孙伯通还想留他，大家吃顿饭，也给他和胡欢讲讲和，可是这孔子道婉言谢绝走了。出了孙家的宅院，他脑子就乱了，也是一世英名付诸东风流水呀。唉，算了，既然打赌输了，自己就离开兖州吧。他这么想着，奔兖州城南门就来了。但是快走到南门这儿了，他一琢磨，没有比我声望高的，可能武功也是我见长，我现在就这么跺脚一走，说不定那胡欢还要找郑子豪的别扭，郑子豪他得挽留我呀，他不能让我走啊。你说他虽然说心里为难，那主意拿定必走，就得来告辞。可他遇着郑子豪相见之下，使他感觉意外。郑子豪只是客气感谢他来到家里
恳切地挽留自己，你说我可怎么办？我就得花费口舌。没成想你说走人家就让你走，只不过是要给你拿俩钱儿。哎呀，看来我是老啊不中用啊，就连郑子豪都不看中。他告辞，他就乐呵。

0: 呵呵的把他送走了。话分两头，回头再说说孙家。孙老侠孙伯通一看呼唤声了，哎呀高兴，他送走了孔子道以后，摆上酒宴给玉流星和呼唤邓福。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小鱼龙孙尚武为了呼唤，他夜探政府，他想探明白这郑子豪又在玩什么花样来对付，要在这个时候显示显示自己的能为。他打他家出来，取小路直奔郑家，离着不太远，也就二里来地，时间不大，他来到郑家后墙外，抬头一看，在那等看明白了，我再跳进去。这样一来，就确保我能看着他们，而院落里的人不会察觉到我。可是他刚一上树，就听着这个墙外边嗖的一声，有个人是一掠越过，也没敲门，也没打招呼，推门进去了。可是就在推门往里进的一瞬间，孙尚武认出来了这个人，哦，是他。原来正是白天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边和他的胡这个孔老侠，他和胡叔叔是打赌别武，当时说得明白呀，如果他要是胜不了胡叔叔的话，他自此不再帮那郑子豪，他就离开兖州城。怎么这夜半三更的，他又跳到这个墙里边来了，进郑家屋去，现在就进去，我要暗中听一听看一看。这个老头子他跳到宅子里边来，和那姓郑的在合计什么？想到此处，他在树上旋身要往下蹦，呀，孙尚武给钉到树上了。孙尚武那汗唰就出来了，那是冷汗呐，心想这谁谁用凳子把我钉树上了，我怎么不知道，他根本没觉察出来呀。就这一下，这小伙子雄心顿失，你刚才在自己家还打算胡叔叔身有剑伤，我帮他忙，我探探政府，探听出了什么，回头报个信儿，让我胡叔叔让我爹他们也知道我不是他们眼中的小孩子，自探什么事情，我还是先回家吧。他慢慢的把这六棱大钉子拔下来放在怀里边，这也就珍藏起来了。夏叔悄悄的回到他家，孙福暗中有两个人看着他，然后才能向他出手报仇雪恨。现在呼唤和玉流星往这儿来，就发现了树上有个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孙尚武，呼唤就明白了，嗨，这小伙子大概自己觉着有两下，要到这儿来看一看，扣把他给救了。就这样和孙家父子结下了交情。但是现在一看，这个毛头小伙子还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算了，给他点教训，让他一生不忘。就这样呼唤，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接近了前边这个亮灯的屋子，他们不往里看然后罢了，往里这一看是十分意外呀，怎么他在屋中。这个屋里吧，现在有两呼唤，就感觉到自己那个胃一抽搐，怎么着，他冒心反胃，心想，孔老侠孔老侠，白日里咱俩打赌你输了，你说你离开郑家不再帮郑子豪，说君子呼唤和玉流星，再一听他们俩往下的谈话，是更加意外，十分的震惊。就听这位孔自道老侠说，郑大侠，依我之见，他不杀了你， 他是不能够罢手。您还是赶快把这个伤调理好了，带着你的家眷人等离开兖州，够奔京城。你和京城神卫营的统领申光泰那是好朋友，你到申府去，不然的话，要是别人说你让郑子豪去找申光泰，我们都不能相信呢。那么这话是出自你的口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现在胡欢对于这孔子道不是失望，而是生气。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江湖侠剑和清廷鹰犬势不两立。所以说，胡欢听着这孔子道的言语，他意外吃惊愤怒。就听郑子豪长叹一声：“咱们把胡欢杀。”

0: 了以后，有机会把这玉律行弄回来。到时候呢，我唱个黑脸的，你唱个红脸的，说玉留星要是恨咱们这面，你把许多事都往我身上一推，让他恨我骂我，那么你们俩照样是完美的夫妻，你看怎么样？老爷子，还是您为我想的周到。玉留星打外边一听，他气得粉面就白了，心想这个老匹夫，过去在我们心目当中，我能多敬重这玉留星，两个人就隐在黑影之处了。他们一看，来的这个人有40多岁，脑袋上盘着一根黑悠悠大辫子，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英雄豪氅，来下带着一把剑。胡欢一看，这个人面熟，哦，想起来了，这位郑子豪当成恩人，那姓郑的有什么事儿，他是鞍前马后帮着跑。那么这一次呼唤把郑子豪给打伤了，他这一天时间也没见着郑子豪的面，他就担心，哎呀，这伤势怎么样啊，下一步怎么跟那姓胡的斗啊，你还是赶紧上北京去吧，只要跟申公太一联手，那力量就强大，再一个我也愿意随着你去和那申公太结识结识。郑子豪一听，行，西门门外一听，这怎么回事啊？里边听到了，谁？哐啦，门被撞开的，咔咔一抖身，东岳大侠郑子豪，如侠客孔子道，一左一右将西门门亮是夹在当中。呼唤把手指放在嘴边，这事儿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儿，让谁听到了传出去，那可了不得呀！这才抖身形出来，这就要出绝招下杀手。可是，一看是西门文亮，郑子豪将身形往后身上，跟我也比较熟了，咱们到这儿都连吃了好几顿饭了，怎么看着我还有点眼生啊？哦，大概是晚上看不太准。他一抱拳，老前辈，正是我西门文亮，你半夜你说我想怎么的？西门文亮冷冷一笑，老侠，我是知道我的朋友受了伤了，我惦念他，我到后边来看看，那么见你们二人在里边有事相谈，我就不打扰了，我转身走。我可告诉你，如果说你要对我无礼，可别说我西门对你不公。得，这两位就在郑家后宅是一触即发，要动手。郑子豪一看，赶紧拦住了，站在两个人当中谈唠一些事。这西门掌门没听到，就听到也没什么。您先赶快进去，我跟这西门老弟说几句话。这孔子道看了看郑子豪，他点点头，哎，你还别说，我告辞。他这种告辞不是说回到前院睡觉，是要离开兖州城，离开此处。听他这么一说，郑子豪赶紧拦住，哎呀，我儿老弟呀，你我之间的交情那可深于别人，刚才我一眼睛又撇嘴，就说明他俩呀早就在暗中搞一些事情，过去我们只知道郑子豪不是东西，坏事做绝，看来这姓孔的与他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就见郑子老爷子放心，西门文亮欠我的人情，早在几年前他和他的兄弟都在外边做事，他母亲死了，你看他一个掌门人，他家没多少钱儿，可我恰巧就听说这个事儿，我日夜兼程不住了，他就趴在胡欢的耳边说了一句，胡哥哥，看来这两个都不是好东西，原形毕露，咱们进去吧。胡欢一听心想不妥，因为自己有伤，光指着玉留星进去而入，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
2: 步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3: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4: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3: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2: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2: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十，严禁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其他影响亲轻政商关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为着伤害饮醉，只吃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烧多能几时，常把饮露招待老几位，我们都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履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啊，
1: 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八，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唐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屯，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甘冽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1: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儿。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